0: 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今年两天，活动参与热线
1: 400-7782-677，400-7782-677，
0: 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2: 啊，
1: 昨天您不是跟我们许愿了吗？
2: 对啊，
1: 说被誉为液态降糖剂的产品，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2: 没错呀。
1: 什么惊喜呢？快揭秘吧，朋友们都等了一天了。
2: 嗯，好。其实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就是昨天提到了要给大家伙惊喜，这一天大家伙听好了，绝对不是让大家伙白等的。
1: 嗯，
2: 什么惊喜？我现在宣布啊，嗯，我要把马里兰大学历经80年的科研成果，也就是咱们目前最前沿的降糖产品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送给大家。
1: 免费？
2: 免费。
1: 免费是不花钱的意思，对不对？
2: 对啊，那你花钱还叫啥免费呀？
1: 真的？
2: 就大家伙啊，就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栏目的热线了，报名免费领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咱们可以看一下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到底它有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
1: 嗯嗯。
2: 但是，
1: 哎呦我的天哪，但是就怕这个转折
2: 啊，
1: 不能是有条件，不能是又得花钱吧。
2: 对，但是可但是啊，这不是让大家伙花钱啊，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是免费给大家伙液态降糖剂。
1: 嗯。
2: 绝对没有套路，
1: 嗯嗯嗯，
2: 啊，说不花钱一定是不花钱的，
1: 就是免费的。
2: 但是啊，我说这个但是是啥呢？咱们也得考虑到人家成本的问题，
1: 嗯，
2: 你不能无止境的使劲的发放，那人家不就破产了吗？
1: 嗯，
2: 是不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在全国范围内，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个城市了，
1: 嗯，
2: 在播咱们这个节目，那你算算得有多少的听众朋友，多少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对，那太多了，
2: 几十万。
1: 嗯，
2: 甚至上百万
1: 都得有，
2: 是不是啊？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每人一份，
1: 嗯，
2: 这个是没办法的，希望大家伙理解。所以说每个地区啊，只有100个免费赠送的名额，100个，谁抢到了就是谁的 啊！
1: 这100个就已经很好了，
2: 没办法，
1: 梁老师出手太敞亮了，还来不及给老师您点赞呢，那就得在这儿先让大家把电话号记好了，400-7782-677，400-7782-677，赶紧打电话！想免费领取液态降糖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
1: 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
2: 嗯，
1: 说慢一点你都抢不着。这老师您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上了。
2: 哎呦，这可别给我这个戴高帽啊！就是
1: 感谢您。
2: 对，其实也是我们该做的，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人群太大了。
1: 嗯，
2: 希望大家伙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前沿科技，是不是？
1: 嗯。
2: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这个栏目，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咱说省会级的城市，咱还不说小城市呢，
1: 嗯，
2: 就省会级的城市已经是50多家了吧，
1: 嗯，
2: 然后咱们的栏目呢已经在国内开播5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2: 要没有咱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我说实话咱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1: 嗯，
2: 所以说大家伙心里头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健康全球购心里头也记着大家伙。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我一直想给大家伙儿，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团队啊，
1: 嗯，
2: 也一直在想给大家伙免费送一点高端的好产品，
1: 表达一下心意。
2: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啊，众口难调，
1: 嗯，
2: 对不对？听众太多了，
1: 嗯，
2: 什么样的病种，五花八门的。
1: 对，
2: 我们专家组这个成员呢，也是考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觉得糖尿病的这个病种人群是最大的吧，对不对？
1: 嗯，
2: 那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这个降糖的道路上， 往往都还是用一些传统的老办法。
1: 那没办法呀。
2: 是吧？什么酱糖。

0: 药啊，打一还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然后用着用着呢，这并发症还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说最终决定，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科研成果液态降糖剂，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
1: 嗯，
0: 让大家伙感受到科技成果的这个目前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也算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对咱们听众朋友大家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个回报啊。
1: 是的，听我们节目不白听吧，这么前沿的新产品免费送给大家。
0: 是的，
1: 节目开播到现在应该是第一次免费送这么前沿的东西，
0: 第一次。
1: 朋友们千万别犹豫啊，赶紧打电话抢这100个免费的名额。
0: 嗯，
1: 那这有便宜咱们就得上啊，就得抢啊。
0: 对。而且呢我觉得啊，这个不只是便宜的事儿，
1: 嗯，
0: 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它的效果。你看咱们提到了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最新的科研产品液态降糖剂，
1: 嗯，
0: 那人家是研发了80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第一个啊，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
1: 西医的中药组方，
0: 就说白了，人家是西医嘛，
1: 嗯，
0: 人家西医把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的中药组方，人家更深层次的进行研究，人家还给研究明白了，
1: 嗯，
0: 我觉得就说到这儿啊，静时，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挺遗憾的吧，对吧？这真是啊，就这个事儿啊，真是挺打咱们国内这个中医同行的脸的，
1: 嗯，是有点啊，我们自己的中药。
0: 嗯，
1: 自己没有新研发出来，
0: 哎，
1: 人家那么成功，
0: 哎，
1: 嗯，真的有的时候挺让我们觉得，哎呀，想一想吧，
0: 挺遗憾吧，
1: 是
0: 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
1: 对，
0: 咱们现在一提到中医中药，那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
1: 嗯，
0: 可是慢慢的发现了，中医中药在世界上出名，现在日本、韩国有赶超咱们中国的趋势了。
1: 日本的汉方，
0: 对吧？
1: 销售特别好。
0: 那如果说再过个10年、20年，甚至50年，我真怕有一天一提到中药，老祖宗留下来的中药古方，最牛的是人家美国了。
1: 嗯，
0: 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儿了。
1: 对，
0: 当然了，我们的同行现在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可怕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有很多我们中医药的同行也为了争这口气，我知道很多人也在偷偷的努力呢。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静时啊，这个我透露一个这个小道消息啊。
1: 啊，
0: 我有好几个以前的博士的同学，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同一个科研的团队。
1: 嗯，
0: 他们现在正在秘密的做一些研发。
1: 嗯，
0: 啊，当然现在还处于这个保密阶段啊，咱也不能说人家在干什么。但是我可以透露的是什么呢？同样是糖尿病治疗的新方向。
1: 嗯，
0: 以前我知道，但是我没敢说。但是最近为什么我们敢说了呢？最近新闻已经官宣了。
1: 嗯。
0: 你知道他们这个科研团队，你知道在做什么吗？
1: 嗯，
0: 利用人体的干细胞来注射到我们的体内，自体再生胰岛贝塔细胞。

0: 常各方面指标完全正常。这个新闻已经官宣了，已经报道了，网上都有，咱们大家伙感兴趣可以查一查看一看。
1: 哇，自体再生胰岛移植，
0: 对，
1: 等于是做手术来移植再生的胰岛。
0: 对，
1: 这个跟您提到的液态降糖剂能够再生恢复 80% 的胰岛细胞的作用还挺像。
0: 挺像吧，
1: 一个做手术的方法，
0: 哎，
1: 一个口服的方法，
0: 你看看异曲同工。
1: 是呢，
0: 是吧。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其实再生医学将来是一个趋势。
1: 嗯，
0: 就是再生我们的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共同的趋势。
1: 对，
0: 你像现在咱们传统的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你比如说降糖药，
1: 嗯，
0: 它是靠药物来不停的压榨和刺激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等于说是在干嘛，在不停的耗损我们的胰岛的功能。
1: 嗯，
0: 你看得糖尿病的患者本身我们的胰岛的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1: 对，
0: 那你靠药物不停的压榨它，刺激它，是不等于说加速它的枯竭和衰亡了？
1: 对，
0: 叫鞭打病牛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你看在用降糖药的时候，刚开始吃一种药还挺管用的，可是过几年发现不行了，你得加量了。
1: 嗯，
0: 甚至呢你也联合用药了，三种四种的降糖药一起来控糖了，结果慢慢的同样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胰岛的功能被你压榨的已经最后一滴水你都给挤榨出来了，我们彻底的胰岛的功能越来越衰亡了。
1: 是呢，其实吃药真不行，
0: 是吧？
1: 好多朋友都反映说，我想打胰岛素以为能挺好，但是也那样。
0: 打胰岛素的这种方式啊，为什么说它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了呢？
1: 嗯，
0: 打胰岛素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辅助我们自身的胰岛来去降糖。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自身的胰岛功能不是不行了吗？
1: 嗯，
0: 啊，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的少了，不干活了吗？那好了，咱们给他找个外源，外源性注射胰岛素来帮助我们的胰岛来干活。但是啊，你记住静时，我们人体的器官的功能啊，它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体的组织器官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叫用进废
1: 退。废
0: 退，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耳垂，
1: 嗯，
0: 我告诉你，中国古代人的耳垂普遍比我们现代人大。
1: 那现在怎么越来越小？
0: 因为没功能了，用进废
1: 用
0: 对，用进废退了。
1: 嗯。
0: 然后据这个历史考证，我们的阑尾，
1: 嗯，
0: 在中国古时候人的阑尾都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阑尾
1: 大，
0: 要大要长。
1: 哦，
0: 但现在越来越小了，啊，我们还大胆的这个预估了一下，可能未来的50年之后，小孩再出生，可能都没有这个阑尾了。
1: 哦，
0: 为什么？用进废退。
1: 嗯。

0: 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凡是打过胰岛素的，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这个明显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好多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打上胰岛素了，那他就得打一辈子，
1: 嗯，
0: 你打上了，这胰岛素就撤不下来了，
1: 对，特别的依赖，
0: 对对，你看看，
1: 就像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得让孩子自己锻炼洗衣服、做饭、做家务，
0: 嗯、对
1: 你不能总帮他吧。你带来带去的孩子啥也不会，这不就是养了一个废柴吗？
0: 对呀、啊，
1: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对你，你不让孩子锻炼的话，你看有人替他干活，
1: 嗯、
0: 你看他永远
1: 不在干什么都不会，
0: 对吧？要不怎么说我说两口子过日子啊，没有不会做家务的，没有不会做饭的，
1: 嗯、
0: 但是但凡有一个人做上，你记住啊，这
1: 一直做吧，
0: 对他就改不了了，一个道理是吧？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糖尿病的治疗方案是具有严重的缺陷的。
1: 嗯，
0: 那么在创新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所有全世界的这个内分泌的专家们一直在找一些新的、前沿的、更好的、更高端的一些方法。
1: 嗯，
0: 那再生胰岛，我刚才讲了，就是未来治疗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也是一个趋势。那马里兰大学，是吧？液态降糖剂。开了个先河嘛，
1: 嗯，
0: 是不是？人家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恢复我们自身分泌胰岛素这种功能的，人家等于说是遥遥领先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吗？咱们国内，我那几个同学已经研究了这个五六年的时间了，自体再生这个胰岛移植手术，就是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这不马上也跟进了吗？
1: 嗯，
0: 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医疗水平。并不比别人差，只是方向一定要选对。
1: 对
0: 啊，要做第一个什么吃螃蟹的人、
1: 哦、
0: 啊。那么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讲，只有新闻报道，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还处于临床的实验阶段。再一个，它和这个口服的液态降糖剂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得做手术。
1: 嗯
0: 啊，一提到手术，那肯定。对患者身体就有这个限制和要求，
1: 但关键它有风险，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0: 它不适合所有人、
1: 嗯、
0: 对吧？那么相对来说呢，人家马里兰大学同样是再生人体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人家是口服的液态降糖剂，那适用范围就特别广了，
1: 嗯，
0: 口服的呀，是不是？只要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使用。
1: 对呢，关键是现在呀，还有这么好的机会，全球购把这么前沿的产品免费的让大家试用，不花一分钱就能体验到新科技带来的效果。
0: 对，
1: 关键是少一点
0: 啊，
1: 每个地区100个名额，就看谁能抢到，谁是这个幸运者了。
0: 嗯，
1: 反正呢，咱们啊，这个赠送也没有什么限制，中老年朋友呢都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尤其是80后啊。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也应该去想一想
0: 啊，
1: 因为呢压力也比较大。梁老师，不知道你在朋友圈看没看到这个截图啊？
0: 啊，
1: 说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0: 啊，80后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1: 嗯、
0: 我看到这个截屏了，还好多人给我转发这个事儿呢。
1: 对，我跟你说说呀，
0: 啊，
1: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说，截止到2024年末，
0: 嗯，
1: 80后的死亡率突破了

0: 胡编乱造的。
1: 哦，
0: 啊，因为这里边你就是仔细看这个新闻呢，这里面有几个硬伤。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是在2020年，他怎么得出来2024年末的人口数据的结论嘛？2024年的这个数据现在还没有呢，第八次人口普查还没开始呢，这是个硬伤。再有呢啊，就是我们临床啊，包括我们科研人员，在标注死亡率统计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惯例，用的都是千分之几来表述，从来没用过百分比的啊，这是不可能的。
1: 哎呦，难怪这。

0: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才敢给大家伙发放。再有一个也是真正的想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两个难题，就帮助大家伙来跨过这两道坎儿。
1: 这两道坎儿，其实像静时跟老师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多少对糖尿病有点了解啊。
0: 嗯，
1: 我先猜猜这两道坎儿。
0: 嗯嗯，
1: 有一个难题呢，应该就是顽固性的血糖降不下来，对吧？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就有听友打电话说，用了两种降糖药外加胰岛素啊，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哎，
1: 特别顽固。
0: 对，这是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面临的第一道坎儿。
1: 嗯，
0: 顽固性血糖降不下来。别看现在咱们临床的降糖药很多呀，
1: 嗯，
0: 按照作用机理，我大概分了一下，有八大类呢。
1: 嗯，
0: 有刺激。

0: 是吧？把这个碳水、脂肪、蛋白质就压缩在一小块饼干里了。
1: 嗯，特别劲爆。
0: 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国家做的最牛的一款军用的压缩饼干，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厉害吗？
1: 啊，
0: 据说啊，吃那一小块能顶你一整天，
1: 哇，
0: 你不带饿的。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这种高浓缩，这种技术好。液态降糖剂啊，我告诉你，300

0: 头比较长的患者，因为糖尿病这个年头比较长的患者，是不是消化系统特别的弱了？
1: 对，
0: 啊，营养吸收不良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十年以上的，还有很多这个并发症都得手术的、卧床的、体弱多病的，特别适合这样的人群。也正是因为液态降糖剂的这种三肽的三螺旋的结构，它能够做到直接透过我们的细胞壁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结合，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提升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活力，再有一个等于说定向的在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就等于说从根源上实现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和康复了。而且从这个临床效果来看，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五天六天，更快的三天五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效果的一个体现。
1: 哎呦，这听着真是让我们心动，
0: 是吧？
1: 关键它会不会出现说今天吃了有效，明天吃了就没有效果，血糖也像过山车似的上上下下不稳定的情况呢？
0: 你看，这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
1: 最担心的，
0: 哎，
1: 也常见的，
0: 常见的面临的第二个难题，第二个坎儿。这个第二个难题其实也是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这个新专利的中药组方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见比如说顽固性高血糖的患者，
1: 嗯，
0: 他的血糖我告诉你有的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别管用两种还是三种降糖药，只要是这个降糖药吃上了之后，你看半个小时血糖下来了，
1: 嗯，
0: 但是三四个小时药劲一过立马反弹，而且比之前还高。
1: 对，
0: 这样的人我们经常能看到，这就说明这个药效啊在你身体当中留不住啊，不持久，
1: 嗯，
0: 进入身体立马是吧，一股脑的释放完了就没后劲儿了啊。你看很多人吃二甲双胍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降糖降得太快，甚至有的人马上低血糖了，全身冒虚汗了，等缓过劲儿来药劲儿没了，血糖噌就上来了。
1: 诶、哎、
0: 是这种情况吧？
1: 是，就像我妈跟我说，说你开工资啊，别老三天乐呵，工资一到手也不留着点，
0: 哎，
1: 一股脑的全花了，你后边不就没钱了吗？
0: 哎，你这个联想很一样啊，
1: 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对，你看你发工资啊，挺高兴，三天花没了，
1: 嗯，
0: 是吧？好多打胰岛素的人打多了也这样，
1: 嗯，
0: 药物一下子就全都释放了，血糖就迅速的下来了，然后一下就迷糊了，虚脱了，低血糖了，对吧？
1: 嗯。

0: 能不能达到平稳释放，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药物和胰岛素的不足给弥补上。我告诉你，对比实验一做完了，结果不仅做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收获。
1: 还有什么意外收获？
0: 什么意外收获
1: 啊？
0: 当年马里兰大学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吧，其实他也是憋了一口气，
1: 嗯，
0: 毕竟已经研发了80年了，
1: 是呢，
0: 80年才出的结果，
1: 都快一个世纪了
0: 啊！这憋大招呢，是不是也想放个大招？所以说，对于参与临床的患者，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你知道什么要求吗？
1: 嗯、什么要求？
0: 就是至少得糖尿病20年以上的。
1: 哇，这老糖友啊！
0: 对，顽固性高血糖降不下来的，
1: 哦，
0: 打10年以上胰岛素的，必须还得有并发症的。
1: 哎呦！
0: 啊，甚至希望是出现卧床啊、偏瘫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越重越好，
1: 疑难杂症范畴的。
0: 哎
1: 哎，人家招都招轻的事，这直接上这么多病重的，
0: 嗯，
1: 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呀。
0: 那人家就是要证明嘛，
1: 嗯，
0: 啊，证明这个新的组方、新的科技对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都有好作用。
1: 嗯，
0: 那轻的那更不在话下。
1: 对，毛毛雨。
0: 对，所以说这个糖尿病所有的人群他就迎刃而解了，就都可以用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17000多名的患者参与到临床当中了，给他们同时用上了液态降糖剂。其实这些重症患者，就很多人因为常年的卧床啊，其实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胃肠道功能早已经衰退的非常严重了，就好多人都没办法吃饭了，就靠这个营养液维持了。但是他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即便是胃肠道紊乱、胃肠道功能弱、胃肠道痉挛、平滑肌蠕动特别慢，尽管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个科研人员发现，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之后，所有人都能够快速的吸收到体内。
1: 嗯，这刚才老师您不说了吗？它是小分子三肽结构，
0: 对，
1: 吸收速度啊，它堪比输液，
0: 没错，
1: 它就是快。
0: 然后呢，对于这些重症的患者，每隔2个小时抽血检验

0: 一保守治疗，憋这个肚子啊，又硬邦邦的，胀的呀，都像怀孕四五个月似的，脸色啊都是黑漆漆的。
1: 那这活人他也容易被屎憋死啊？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但是就这个患者，人家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气了。
1: 嗯，
0: 这个啊，他自己形容啊，说距离他上次排气，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1: 这屁排的还挺珍贵的。
0: 可不
1: 嗯，
0: 因为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不仅有效成分，它含量特别充足。我讲了，300斤的中药浓缩成1两的这个浓缩液嘛，
1: 嗯，
0: 它能够平稳的释放在我们血液当中，释放它的有效成分，对吧？
1: 嗯、
0: 那么肠道之前因为高血糖已经不干活了，不蠕动了，

0: 朋友，人家之前三年前用过的，是不是？
1: 嗯，
0: 都特别有信心。而且你知道吗，晶石有很大的这个成本在里面的，而且这三年一是为了完成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是否能够在咱们国内转产，配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的，我们把这个配方拿到国内来代加工和转产，是不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患者的成本？
1: 对，
0: 而且我说实话，如果原装进口的，那这个成本可能就非常高了。我就是为了想能够免费给大家伙发放，所以说找到咱们国内的非常专业的这种代加工的这种企业，然后按照我们这个马里兰大学的配方来进行转产，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
1: 嗯，
0: 也能够完成我这个免费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愿望了。
1: 哇！
0: 而且这里面有一味中药叫苦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国内转产的翻译成咱们这个汉语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苦瓜多肽。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汉语的

0: 机吗？
1: 哦，问这个问题啊。
0: 啊，这回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免费领上。
1: 没错啊，我这一听啊，你就是咱们老朋友了，是吧？
0: 是。
1: 这次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是三年前发放的那个。这次为什么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呢？啊，就是让一些新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降糖的这个产品，感受一下它的效果。就咱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嘛，这个效果不是我说的，咱们自己体会一下。所以说免费给大家伙发放，同时呢让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咱们感受一下这个新科技新组方，是不是啊，在降糖和并发症方面能够给大家伙带来多大的改变和惊喜，让大家伙知道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
0: 嗯，那梁老师你赶紧给我报个名。
1: 哦，
0: 我三年前就用过嘛。
1: 三年前都用过了。好。
0: 对。但是当时流少了，就用了一年。
1: 哎呦，你看看。
0: 哎呀，后来再想买呀，哪都买不着了。
1: 买不着了，嗯。
0: 这给我后悔坏了都。这回总算有了，你可以给我报个名啊。
1: 你之前用过，用过之后，那你是特别有发言权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0: 这么说吧哈，要是没有这个降糖剂哈，我就跟我对门的邻居一样，那脑血栓早就二犯了。
1: 哦，
0: 降糖剂吧，就算救我了一命吧。因为我血糖吧一直就挺高的，空腹都11-12个。
1: 哎呦，
0: 餐后2小时14-15个。
1: 哎呦，太高了。
0: 是，又吃降糖药，是又打胰岛素的。
1: 嗯，
0: 勉强吧能把血糖控制在10以内。
1: 哦，
0: 那后来我也不行了，我得脑血栓了。
1: 哦，
0: 那医生说就是血糖高造成的。
1: 你看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啥？就是它的并发症。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的含量一高的话，这个糖啊就跟这个就我们家里喝的糖水是一个道理。糖水如果里面糖这个浓度高了的话，是不是就变得黏糊糊的了？我们血液当中也是，糖一旦高了黏糊糊的的话，那就容易让什么血小板呐、红细胞啊、垃圾毒素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呐、都粘附在一块儿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0: 嗯，
1: 那就形成什么了？就是血栓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糖要是过高了的话，它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啊它会形成这个结晶体。这个结晶体是有棱角的，它在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游走的时候特别容易划伤我们的血管壁的内皮细胞。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这个炎症一旦产生了，动脉斑块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这个斑块越来越大，是吧，动脉硬化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也容易导致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呀？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因素加在一块，糖尿病的并发症尤其是心脑血管意外是特别可怕的。这就是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哎，经常会出现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心梗啊这样的问题，这个是真正的原因，明白了吧？
0: 那个

0: 凉。
1: 对，
0: 要不脑血栓吧，都容易二犯。
1: 对，
0: 你说我得了脑血栓之后哈，
1: 嗯，
0: 就这个脑袋呀，一直迷迷瞪瞪的，它也不清亮，
1: 啊，
0: 头还晕，
1: 头晕，
0: 那记忆力还不好。
1: 哦，
0: 一天吧没个精神，就搁那发呆。
1: 是啊。
0: 后来吧，我吃了美国那个神经酸，
1: 啊，
0: 这脑子吧清醒过来了。
1: 哦。
0: 完人吧，精神头足了，
1: 就咱们那个神经酸用上了是吧？嗯
0: 嗯，但就是啥，这个血糖吧也控制的不好。
1: 那它是俩回事儿啊，它这神经酸也不是管你血糖的呀，是吧？嗯
0: 嗯，后来吧，我就听说哈，节目里头发放这个降糖剂，
1: 嗯，
0: 是一个新专利，
1: 哎，
0: 西药降糖中药保密组方的。
1: 对，
0: 我就这么的吧，我赶紧就留了一年的。
1: 哦，用了一年的。那你这一年的血糖啊并发症啊现在改变的都什么样啊，跟我说说，是不是挺大的？
0: 哎呀可不嘛，挺大的。
1: 一定是啊。
0: 嗯，以前吧我吃降糖药就是又打胰岛素嘛，
1: 嗯，
0: 那血糖吧降得太快了。
1: 哦。
0: 就断崖似的这么下来了。
1: 哦。
0: 哎呀搞得我好几次啊就低血糖。
1: 那更危险我告诉你啊，那不行。
0: 差点没晕过去。
1: 哎呀，嗯。
0: 以后吧哈，我就常年吧，我这兜里头就揣糖
1: 啊。
0: 完、一吃完药吧，冒虚汗，没有劲儿，我就赶紧吧吃糖自救。
1: 啊、哦，有经验了都啊。
0: 完事儿药劲儿一过吧，这个血糖还弹回来，
1: 还高了，你看是吧？嗯。
0: 对，但是吧，吃上这个降糖剂，我这血糖吧降的就挺平稳的。
1: 你看是不是？嗯。
0: 啊，他就没有以前那个低血糖那个情况了。
1: 好。
0: 现在两年没吃了
1: 啊，
0: 我还能保持空腹血糖七点多，
1: 呵，
0: 餐后两小时八点多，
1: 这不挺好吗？
0: 好啊，胰岛素还不打了呢。
1: 哦，
0: 一天吧，最多来一片降糖药就行。
1: 好，
0: 脑血管吧也没发现心酸酯。
1: 嗯
0: 嗯，动脉硬化的程度呢也没增加，
1: 这不挺好？你看，
0: 那我对门那个邻居，他也是糖尿病。
1: 嗯，
0: 他比我吧后得的脑血栓。
1: 嗯。
0: 那现在都二犯了，
1: 呵，哎呀，都二犯了，
0: 我还啥事儿没有呢？
1: 这个咱不比啊，为啥呢？因为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它是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啊，它是一种控制稳态血糖的。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它不是针对咱们血糖来调控的，它是干嘛的呀？它是修复我们人的胰岛的。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自主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功能归谁管？归我们的胰岛。

0: 分每刻都在变化的。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吃的多了吃的少了，或者情绪变化呀，你的血糖都会有一些波动的。而我们的胰岛一旦修复好了之后，它会智能的相应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而且它最主要的能够持续长久的释放它这个有效成分，就相当于细水长流了，慢慢的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了，不会让你出现这个药物性的这个低血糖的情况，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1: 是，你说的对，就是没出现过吧？以前就那种哈，就吃上药、
0: 啊、
1: 就开始冒虚汗，
0: 没有，
1: 完了身体发虚的情况。
0: 你看，
1: 一天血糖都挺平稳的。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叫控制，能够维持一个长久平稳的效果。它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那样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再有呢，它这个降糖啊，不是靠刺激性压榨我们这个胰岛完成的，而是修复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恢复了我们胰岛的功能吗？所以说它调控的这个血糖的效果就更加的

0: 觉到好效果了。
1: 那就比啥都强是吧？嗯，
0: 对，你说我正愁着没地方买呢。
1: 嗯，
0: 那这回咱们全球购免费送，
1: 哎，
0: 那我可得要一个名额啊。
1: 想要免费感受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效果的，咱们听众朋友赶快拨打厂卫电话，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做好登记，留个名额，然后在家里等着。等着这个咱们这个产品邮到你家，你就感受就行了。再有呢，这个好的效果啊，咱也可以打来电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不？
0: 好，
1: 哎，
0: 那再见了，梁老师。
1: 再见，
0: 嗯，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间繁华，我们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那些你未曾见过的风景，那些你不期而遇的美好，正一步步向你走来。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向前。
1: 果蔬缤纷，
2: 鱼肉蛋奶，
1: 谷物香醇，
2: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 吃什么？
3: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4: 对对对，它里面
1: 吃多少？
3: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 什么时候吃？
4: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1: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3: 这个好，教教我们。
5: 最健康，
2: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1: 跟我们一起吃出健康。
6: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7: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要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时间段再给您打个招呼。
6: 哎呀昨天啊，咱跟大家讲了这个食材是银杏白果、啊、
7: 对，
6: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讲这个食材了，还是昨天我吃了点这个银杏白果的零食，听完这个王老师讲解之后啊，哎，我就觉得我肚子不舒服。
7: 我就跟你说你得适量嘛。
6: 但是我还没拉肚子，你说、晚上我这觉也没睡好。我就合计，哎呀，我就一直搁那合计，我是不是中毒了，是不是中毒了。
7: 你这个中毒与否这个症状啊，咱们来看，它不是中毒的这个情况。
6: 嗯，
7: 你这目前活蹦乱跳的，你这不是中毒，
6: 是不是？
7: 银杏中毒啊，你早上起来就可能得是上吐和下泻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你的心理作用。
6: 嗯，
7: 你看网上一般卖的这个小零食啊，有经过加工脱毒的啊，基本上这样的话，吃着，我们要是控制量的情况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6: 嗯，是，
7: 但是吧，你这量要一多，我就容易有点担心啊。
6: 嗯，昨天我不就一直担心呢。
7: 那、你也担心了啊、
6: 嗯。
7: 但是这话说回来了，虽然网上卖这个东西啊是有脱毒的处理，但是也还是不能吃太多。什么好东西也都不能吃太多。你看咱们吃东西主要得吃出健康。
6: 嗯，
7: 你不是为了吃过瘾呢？你为了吃过瘾，你嚼口香糖什么的，是不是？你天天吧唧吧唧嚼。但是啊，好多东西我们要想吃出健康，它是不可代替的。选好了选对了，不可能说可着一样使劲的吃这就能健康，这可真不一定。
6: 嗯，哎，王老师，你说这个银杏白果有微毒，这个银杏叶有没有毒啊？那我还看那个有什么卖那个银杏叶片，
7: 嗯
6: 啊，是吧，调整血压的，还有这个什么银杏叶茶，
7: 嗯，
6: 还是说也能降血脂，你说这不就是如果有毒的话，这不都是银杏叶或者银杏产品吗？
7: 但是你看啊，你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成品的？
6: 嗯，对。
7: 你如果在大街上捡那叶子，我建议你真的别轻易泡茶呀。你看他跟咱们之前说的什么花盆里种的什么泡茶的，你家什么薄荷呀，没事揪俩泡叶呢、那不一样。你说这种没加工的东西，千万别随便就用。
6: 是不是、
7: 啊、不适合？
6: 那我觉得吧，王老师，咱还得给大家科普一下，讲一讲啊、是不是？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真就不知道，他觉得这个万物皆可泡，对不对？你拿过来可能这东西，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微毒啊，或者不知道它性状了，可能。

0: 代表专门疏通周身的血脉，能够改善心血淤堵引发的像这个胸闷呐、心慌啊、气短的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归肺经呢，就是收敛肺气啊，针对常年的这个虚咳呀、久咳不愈啊、痰多气喘呢，尤其适合秋冬换季这个慢阻肺啊、过敏性的咳嗽人群。从中医病的这个病机的简单的这个角度，咱们诠释一下，现代人绝大多数的时间慢病根源从哪儿来？血瘀，浊阻，常年都是重油重盐饮食。你看我们就说为啥不建议大家点外卖，那东西为了做得好吃，那油啊盐啊糖啊等等，我们身体应该画上红线的地方它早就越线了，就为了让你好吃，你老点他家，这都还没说安全问题、因这个健康问题和这个卫生问题呢。
1: 嗯，
0: 再就是大家的习惯，久坐不动，那家伙拿个手机呀，你在那一坐。

0: 银杏内酯不会像西药抗凝药那样强烈的稀释血液，它是会温和的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概率，以改善脑部的这个供血啊，大脑供血充氧充足之后，像这个健忘、反应迟钝、头晕耳鸣都能得到缓解。两种成分协同起效，黄酮它是保护血管内壁的，内酯疏通血源这个血液的，搭配在一起就形成了完整的心脑血管的养护体系。那除了这些之外，银杏叶还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啊、胡萝卜素、微量元素硒呀、钾呀，辅助调节代谢的血这个血脂的代谢过程，减轻肝脏分解油脂的相应的负担。
1: 嗯，你看这个王老师又讲了一遍哈，这样的话大家就更加能明白，这银杏提取物常年能被做成心脑血管调理药品，
0: 嗯，
1: 成分确实是有科学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依据的哈。但这里呢有一个听众最关心的问题哈，那你说既然银杏叶护血管效果这么好，那为啥就路边捡的这个叶子泡水就不行呢，就伤身呢？而且新鲜的银杏叶它和这个咱们说经过加工的到底有啥区别呀？很多朋友可能还不了解。
0: 你看我今天啊就要说一个重点的事儿，
1: 嗯，
0: 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得牢记啊，路边自然掉落的这个银杏叶虽然是新鲜的，但是啊，刚才我说话挺客气，现在到这儿了，咱们一定严禁直接采摘，严禁你捡起来之后你就泡水出水。为啥？这里边存在的核心的风险物质叫做银杏酸，这个词儿昨天咱们提过。
1: 嗯，
0: 银杏酸水溶性极强啊，新鲜叶片当中含量非常高，直接用沸水冲泡，这个毒素可就完全进到你这个茶汤里去了。
1: 喝就喝毒药了嘛，喝毒汤了嘛。
0: 你说你想泡这个银杏叶子，把这里边的物质泡出来是泡出来了，但是泡的都是有毒的物质。
1: 嗯，
0: 银杏。

缺一可不可呀，你可别说呀，王老师出的招，结果我给你出这招一共几步，一共六步，你就用了两招或者就用了五招，缺一不可哈。就算处理完成了，每周喝的这个次数我也要给你做一个限制，你这些你要说王老师我能做到，你可别天天大量喝呀，你得听话，这招你再用好不好。首先第一点，分拣清洗，把那个发黄的腐烂

常年的存放的。补充一下硬性的用量标准啊，虽然这个六步，哎，王老师没事，我不嫌麻烦，我整完了。自制处理之后的这个银杏叶，单次冲泡干叶的重量别超过两克，也就是三四片小叶子。滚烫滚烫的冒泡那个开水啊，闷泡十分钟你喝，而且最多一周喝个两三回。持续饮用的这个时间不要超过三十天呢。然后必须停个一两周的时间，你让肝脏、肾脏有一个代谢缓冲的时间，是吧？药店标准化炮制的干叶啊，单次你可以用 4.5

0: 我这只能作为你日常饮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这些方面偏高的人群。银杏黄酮可以促进肝脏代谢，去掉多余的脂类的物质，降低血液当中啊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减少血管斑块持续的一个增大。你看日常饮食重油爱吃肥肉油炸食品，体检你会发现血管就有轻度的粥样硬化了，颈动脉斑块就可能会出现了。就这样的听众啊，坚持规范饮用银杏配伍的茶饮，配合清淡饮食适度的运动，三个月你复查血脂大多数会出现明显改善。
1: 嗯。
0: 第二个，心肌供血不足，胸闷啊心慌啊，劳累之后你会发现胸口隐隐作痛。银杏叶是扩张冠状动脉的，增加心脏的供血供氧。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没事的时候愿意活动活动，
1: 嗯，
0: 好事儿。但是你快走快速爬楼梯之后，你会发现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胸口也闷呐，气也短呐，休息几分钟之后才能适当的缓解，这属于啥？轻度的心肌缺血了。
1: 嗯，
0: 怎么办？每周规范的规律的饮用一点银杏茶，可以适当的减轻胸闷发作的频率。
1: 嗯，
0: 还有第三类，脑部供血不足啊，头晕呢，健忘啊，耳鸣啊，手脚麻呀，

0: 痰发烧，你别用银杏叶。
1: 嗯，
0: 收敛的作用能把这个火气呀、痰液呀锁在肺部，你在那一直呕着，它是加重咳嗽的。所以风热感冒咳嗽千万别用。但是常年反复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的咳喘、冬季的慢阻肺、老年人的久咳无痰、干咳气短，这是银杏叶。像很多中老年的朋友一到换季持续咳嗽，一咳就两三个月呀，晚上平躺着咳，而且咳得还重，那气儿啊短呢，喘都喘不上来气儿。中医属于啥？肺气耗散，肺火这个肺络血瘀。银杏叶一方面是收敛耗肺肺气耗散的肺气，缓解咳喘气短，还有一方面它是疏通肺部的微血管，改善肺部的血液交换、血氧之间的交换，它能减少咳喘发作的这个频率啊，搭配润肺食材之后，止咳平喘这个效果它就翻倍了。一会儿啊，我们在后面给大家讲一讲专属的食疗的这个茶饮配方啊。昨天有一些方跟大家提了一嘴名，没详细讲啊，这接个话头。那么除此之外啊，银杏叶抗氧化的作用对于眼底血管还有养护作用。长时间看手机的朋友，盯着电脑盯着瞅的朋友，中老年眼底动脉硬化的朋友，视物模糊的朋友，还有飞蚊症的朋友，你坚持规范的少量饮用，就可以改善眼底的供血呀，缓解眼干酸胀啊。啊，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呢一定得用起来，它是可以给您附加养生作用一种存在。
1: 嗯啊，哎呀，其实吧，很多朋友一直混淆这个银杏叶和银杏白果，所以说吧，昨天咱讲完白果之后啊，就有听众留言了，讲这个银杏叶哈、银杏白果养生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呢？今天呢，听王老师讲也能听到，其实里边的核心成分有一些是相互能够一样的哈，但是能不能相互替代，这个还是请王老师给大家来区分一下两者的功效啊、性味啊、适用人群呢、避免大家用错这个食材。
0: 嗯，行。其实你现在问这个问题啊，是我这一期节目当中要说的第二个高频的误区啊。你看这个银杏叶啊、银杏白果啊，你这个玩意儿它一棵树上长的，一个妈生的，它是同株而生，但是归经啊还有核心的功效啊完全相反，它俩是拧巴劲儿的，不能混着用啊，千万别弄反了。
1: 嗯，
0: 我做一个很清晰的对比，就大家一听就能分清。第一，杏味归经它要有彼此的区分，银杏叶性平，你看它长得平啊，记住它性平，主入心入肺，核心的功效是活血通络、疏通散瘀，以通为主。那白果呢？白果不是这样啊，白果也就是银杏果，性平味甘苦涩，它是入肺入肾经，核心的功效啊，敛肺止咳，固肾缩尿，止白带，它是以收和补为主的。那我们看这个叶子啊，它往外张，像扇子打开的时候，你记得它是通，那果它结成一个，它在往里使劲，它这个是收涩。你看这个形，你想我这话，两个劲儿不一样。简单一句话要总结的话，血瘀堵那就堵了，你就用银杏叶疏通；气虚肾虚外泄，你就用白果收敛固本，该通的你就用叶，该敛的你就用果。第二，适用人群咱得分一下，银杏叶适配的是血脂高的人群啊，血管淤堵、头晕胸闷、微循环差，你用它散。白果适配夜尿频繁、肾虚腰酸、久咳虚喘、女性白带增多，适合这样的人群，你用它，用这个白果收。再接下来，毒性部位进行区分。银杏叶的毒素啊，是叶片当中银杏酸的存在啊，高温蒸制可以去除呀。白果的毒素集中在果仁内部的绿色胚芽，能占50%以上。

0: 果肉外壳也含有微量的毒素，生吃是剧毒，必须去芯儿，长时间炖煮才能减毒。但是啊，即便这么说，小孩生吃这白果极易中毒，你就别让孩子碰了，孕妇你也别碰了。危险性它是远远高于银杏叶的。
1: 嗯，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有区别。
1: 嗯，
0: 再接下来就是使用禁忌也要分一分，有出血倾向啊，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呀，你可以少量的规范的炮制一点银杏叶，但是严禁大量的吃白果啊。
1: 嗯，
0: 体内的痰湿严重、痰多、粘稠这样的人群少吃白果，收敛的作用啊会加重痰液的一个淤积。
1: 嗯，
0: 银杏叶子反倒是能。

0: 重痰液的一个淤积。
1: 嗯，
0: 银杏叶子反倒是能够化。你看生活当中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啊，咱们说一说。就比如说哪位朋友啊，上年岁又有颈部的这个颈动脉的斑块，
1: 嗯，
0: 没事就头晕，然后晚上夜尿还多，常年干咳，

0: 情况，但一只能一种了，它达不到完整的调理效果。所以中医讲究一症一方，一人一方，所有的东西啊得详细到极致，咱们这招才能起到作用。
1: 嗯，感谢王老师啊，这回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功效搞混淆了。
0: 需要散你就用叶，需要固需要敛你就用果，
1: 嗯，
0: 啊，见解一概。
1: 那接下来呢，我想就是问一问王老师这个银杏叶的这个食疗搭配方了。
0: 嗯
1: 嗯，
0: 昨天这个方还没说完呢，今儿把银杏叶捡起来就先问这个行。那咱就先说银杏叶啊，所有配方啊，我现在所说的都是采用药店标准化炮制的干银杏叶。
1: 嗯，
0: 严格遵守这个用量的把控啊，单次啊大家一定严格遵守。同时我还标注上禁忌的人群，给大家分成四大系列。
1: 嗯，
0: 兼顾一下这个中老年的上班族啊，咳喘的人群。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心脑血管的养护茶饮，适配的人群是三高的呀，头晕胸闷的呀，手脚麻木的朋友。你看我先给一个配方。
1: 嗯，
0: 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呢？血脂偏高，脂肪肝，饭后犯困的人群。
1: 哎，
0: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式，银杏山楂酱汁通脉茶。
1: 哦，
0: 炮制的这个银杏叶三克。
1: 嗯，
0: 干山楂五克，决明子来四克，所有材料洗干净的，拿沸水你给它这个冲泡之后加盖焖15分钟，你用来代茶饮啊，上午喝点，下午就别再喝了。起到什么效果呢？银杏叶疏通血管，化脂降这个化解浊脂，山楂促进油脂代谢啊，软化血管。
1: 嗯，
0: 决明子是清肝降脂，他们仨协同起来就能降低血液粘稠度，改善餐后血糖，这一淤堵就让你头晕犯困。
1: 嗯，
0: 但是啊，我说的这个招，胃酸过多、胃溃疡的人群，减少点山楂用量，也别空腹就进行。低血压的人群慎用。
1: 嗯，
0: 啊，一个礼拜喝个两三回，连续喝这个20天的样子，停个10天，你一循环，这是一个使用方法。
1: 嗯，
0: 再给大家出个招啊。
1: 嗯，
0: 是银杏丹参护心茶。你非得拿它泡，那咱就泡呗。心肌缺血啊，劳累胸闷呐，中老年冠心病啊，咱们可以用它来辅助调理。
1: 嗯，
0: 三克银杏叶啊，当然我现在所说的所有的我不提了啊，都是从药方。

0: 冠脉。
1: 嗯，
0: 丹参活血化瘀，双通路养护心脏的情况下，缓解劳累之后，这个不是心这个胸口隐隐的作痛嘛，心慌气短嘛，这些可以调整。
1: 嗯，
0: 但是。

0: 等到晾的温热了你再饮用。秋冬专用这个茶，夏季减少频次。有啥用？银杏的这个疏通末梢的微血管啊，桂枝呢是温通全身的经络，红枣补气又养血，改善也可以经期结束之后少量来喝点。
1: 嗯，
0: 那我出这么三个方。
1: 哎，真挺好哈。这个第一个系列就说完了。嗯，
0: 第二个系列咱们说一说这个啊，容易睡觉方面有困扰的朋友。
1: 嗯，这个好，
0: 健脑安神的茶饮。熬夜上班族啊，中老年健忘啊，动不动耳朵嗡叫唤了。你看前两天我们接电话，那师傅就说，哎呀，我这耳朵叫唤呢，俩耳朵叫唤的动静还不一样啊，你看这不安神呐。配方一，银杏枸杞明目健脑茶。
1: 嗯，
0: 长期用眼睛的、脑供血不足的、记性差的，你来这个。两克银杏叶，六克宁夏枸杞，再来三朵小菊花。
1: 嗯，
0: 沸水冲完之后白天喝，睡前两个点就别喝了啊，免得起夜。你看银杏改善脑部啊、眼底的供血，枸杞呢是补益肝肾，菊花又清肝火，缓解熬夜的头昏，看东西模糊，记忆力减退，这不就是办公室白领、学生朋友可以少量日常调理的一个使用吗？
1: 嗯，这挺好。
0: 哎，肯定好。第二个，这个我出一个银杏酸枣仁的安神饮吧。
1: 哎呀，这个利睡眠哈。
0: 哎，一说这个酸枣仁，你就会感觉到的。
1: 嗯，
0: 给谁提供的？脑供血不足的，啊，伴随多梦的这些朋友，晚上睡觉难的，早起疲惫的，来两克银杏叶，酸枣仁炒过之后的酸枣仁五克，
1: 嗯，
0: 百合再来三克，都放到一起，小火煮15分钟，睡前一个小时吧，温温乎乎的喝半杯，别大量喝啊。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银杏疏通脑部血管，改善大脑缺氧引发的失眠的烦躁啊，改善这些。那么酸枣仁呢，还有百合呢，是宁心又安神，适合中老年脑退化伴随睡眠障碍的这个相应的人群。
1: 嗯，
0: 低血压的人群呢，咱们少量的喝，避免早晨起来头晕又乏力。
1: 嗯，
0: 这是我说的这个第二个系列当中的第二个方。这俩方说完之后啊，如果有一些朋友说那咳嗽怎么办呢，我把它归为第三个系列，润肺平喘。我出一点茶饮。
1: 嗯，
0: 啊，慢性久咳、换季咳嗽而且还喘，是吧，气短痰多，你用这个试试。是什么呢？银杏百合润肺茶，对于那些干咳没痰的、久咳气短的、慢阻肺的，你可以用它来日常养护。
1: 嗯，
0: 三颗银杏叶，六颗干百合，再来三颗玉竹，沸水闷泡20分钟啊，全天分量分次慢慢喝。功效是这个银杏收敛肺气啊，银杏叶是通的，银杏是收敛肺气，疏通肺部的循环。

0: 桂圆来三个。怎么做？银杏叶啊，单独用纱布给它包起来，跟小米一起下锅，你熬煮，熬粥煮啊。
1: 嗯，
0: 粥熬好之后，捞出这个药包来，稍微加一点点的冰糖，调点味儿就足够了。
1: 嗯，
0: 味非常好啊。对于这款粥来说啊，银杏呢是缓慢释放活性的物质，再搭配这个小米啊、桂圆啊，补气又健脑，又不刺激肠胃。
1: 嗯，
0: 肠胃虚弱是没办法喝茶饮的，中老年首选这种食补的方式。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再出一招啊，银杏黄芪润肺排骨汤，你这玩意儿解馋了。你看，排骨来300克，银杏叶啊来3克，拿纱布包给它裹好了，黄芪来15克，去了核的红枣来3个，排骨焯水去掉血沫子啊，所有的食材你搁到砂锅里头慢炖1个钟头，再捞出这个银杏叶的药包，稍微加点盐调个味儿。
1: 嗯，
0: 一周你吃一回肉，喝一回汤，够了。你看起到什么效果？这个银杏叶疏通的是肺血管。
1: 嗯，
0: 黄芪是补气固本，适合秋冬咳喘伴随体虚易感冒人群。
1: 嗯
0: 啊，这个食补啊，吸收会比较温和，也没有茶饮那种刺激性。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个制作的。
1: 哎呀，这几套食疗方我觉得太好了。你看，覆盖了很多大多数听众的一个需求，而且呢，茶饮也特别方便，哎，制作起来也挺方便。粥呢，我觉得这个王老师讲完呢，他这个食补也很好，那不愿意喝茶的朋友就食补呗。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听完了食疗搭配，那我觉得王老师还得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觉得银杏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个植物哈，不管是它的果还是叶，还是很有说道的。
0: 对，
1: 哎，还是给大家提个醒，提示一下。
0: 嗯，你看刚才我在说的时候啊，假如说我要说口误了啊，你一定知道这叶子它是散开的，它是通的。
1: 嗯，
0: 记住这个功效。果呢，它是往一起长的，它是紧的，它是收敛的。
1: 嗯，
0: 啊，一定记得是这个。假如说那我这个怕记不清，那你就记一个电话40085-1977，这事儿绝对错不了。
1: 嗯，
0: 啊，还有我得说一说啊。分成三层清晰给大家划分一下，什么样的人群绝对不能用，
1: 嗯，
0: 什么样的人群慎重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药物是跟这事儿相克有风险的。可以说每一条我提出来的都是临床的真实案例，它有总结呀，是吧？听众朋友们，咱们务必得是照着自身的情况，咱得自查一下。
1: 嗯，

0: 阿比加菌，有这类病的朋友一听这药都熟悉，双重抗凝叠加呀，牙龈出血，消化道也出血，颅内也出血，你这风险大幅提升，那不玩命一样吗？一定严禁啊，严禁自己擅自用量，必须控制好银杏的这个银杏叶的用量，也必须跟心内科的医生进行评估之后，看看凝血的功能它到底是怎么样搭配才适合，大夫说了算，必须听大夫的。还有就是抗抑郁类的精神药物啊，如果说正在用这个舍曲林啊、帕罗西汀、氟西汀，银杏叶就会提升这些朋友体内的血清素的浓度，叠加之后诱发心慌、失眠、烦躁、血压骤升。还有什么人群正在用降糖的西药的啊，胰岛素的朋友，协同降糖就容易引发低血糖，你看他高血糖出问题，低血糖也出问题，心慌、出冷汗，甚至邦当一下倒那儿昏了。再就是用布洛芬，还有双氯芬酸钠等等的非甾体抗炎止痛的药，你这要同时用上的话，双重刺激肠胃的黏膜啊，胃溃疡啊，胃出血呀、啊，这概率成倍的增加，这别开玩笑啊！
1: 嗯，
0: 这些我可叮嘱大家了哈。
1: 那我觉得呀，这个大家可得注意了，尤其是这个食物哈、啊，就是应该是药物相克，可得注意点。那还有就是呢，有大家可能会认知上有个误区，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天天喝呀？哎，还是说一段时间喝呀？这个我觉得王老师应该给大家讲一讲
0: 使用周期、
1: 哎
0: 啊、看看咱们用什么节奏来进行。首先我要说胃肠持续性的损伤，这个时候啊，我们可是千万别留下这个隐患。
1: 嗯，
0: 你看这个银杏叶啊，苦涩，它是刺激黏膜的，每天不间断的喝，你就会出现慢性胃炎了。
1: 嗯，
0: 反酸啊，胃疼啊，慢性的腹泻呀、啊、所以必须定期的间歇的喝，喝一个月停一两周，你让肠胃自己缓一缓。
1: 嗯。
0: 第二，肝肾毒素容易积聚，就算是标准化药房里买的炮制的银杏叶，还是微微的残留一些微量的银杏酸。
1: 嗯，
0: 你不间断的使用，一旦超标超过半年，你这个肝功能的转氨酶啊，还有肾功能这个肌酐的指标，你都得升高。再就是凝血功能持续偏弱，你看常年每天你都喝的话，凝血时间就长啊，延长了，磕碰之后那个淤青啊老也不散，女性经期出血量大幅增多，经期延长，你这玩意儿闹的吗？
1: 哎呀，王老师给大家提的这个醒啊，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啊。那昨天咱讲这个白果的时候还没给大家分享这个药膳呢，今天还有时间分享吗？看快到点了，
0: 把这个白果芡实山药粥我抓紧说一下啊。
1: 行，
0: 针对的是夜尿频

0: 多和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你要是说这个肾气亏虚，那也可以。朋友晚上起夜三回以上，你会发现小便无力呀、腰肌酸软呐、这个乏力呀，都跟上来了。
1: 嗯，
0: 绝经区女性啊，这个白带清晰量大，下肢是轻微的浮肿，是吧？轻糖的这个轻症的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控制啊比较平稳的这个人群，是吧？这些人群你都可以用这款叫做白果切实山药粥。但是谁不能用？小便灼热刺痛的、尿路感染急性期的、顽固性便秘严重的、空腹血糖长期高于十毫摩尔的每升的，那你就别用。
1: 嗯，
0: 人群说完了，我说说这个食材。
1: 嗯，
0: 去了心的熟白果啊，来五个，芡实十五克，铁棍山药三十克，
1: 五粒。
0: 同时呢，这铁棍山药这个三十克之外，你再配上小米来四十克。怎么做？白果提前单独蒸煮二十分钟脱毒，山药去皮切块，所有食材一起是熬煮，一直到烂烂乎乎的啊，把它作为早餐，少量食用。千万千万，这白果别自己增加量。
1: 嗯，
0: 连续吃十天，停七天，用这样一个节奏来循环调理。另外啊，糖尿病患者，你得减少小米的使用量。
1: 嗯，
0: 我建议，如果你有这个毛病，你就换为燕麦片。
1: 燕麦片。
0: 哎，每次食用之后，检测餐前餐后的这个血糖，如果明显升高。

0: 你就适合着。中老年女性脾虚湿盛，白带清晰，连绵不断，啊，腰酸腿软，啊，腰酸乏力，食欲不振，夜里边还容易醒，梦还多，这些人群呢，就适合我的白果莲子茯苓饮。
1: 嗯，
0: 那假如说带下黄稠腥臭，妇科的这个湿热炎症，常年心烦潮热还盗汗，这些朋友你就别喝。
1: 嗯，
0: 啊，对于热性的不行。去了心的白果来四个，莲子来12克，茯苓10克，生姜2片，它是温中行气的，缓解白果壅滞伤胃啊，伤这个脾胃。那么加水煎熬，然后你代茶饮，每天你来上这么一剂，
1: 嗯，
0: 你这个其实就够用了。
1: 哎，看看时间，咱再解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王老师您好，银杏叶搭配3七一起煮水，是不是能疏通血管，效果翻倍呢？”
0: 这种方法啊，仅适合于没有出血基础病啊、没有服药人群少量短期饮用的这个过程。像抗凝血药的使用者呢，低血压呀、经期的女性啊，还有胃溃疡的人群，严禁搭配三七，因为你双重活血，就大幅提升了这个出血的风险了，这个得注意啊。
1: 嗯，好的，那看看时间呢，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呀，那就只能是在场外来咨询了。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75-1977 400-875-1977。
0: 咱们大家高频的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啊，我觉得我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最后重复一下这个核心的内容。银杏叶啊，虽然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养生食材，但它有药性啊，也有微量的毒素，千万不能把它等同于普通的花茶呀、草茶呀，拿着这个喝着玩，不能当成白开水随便的喝。我不是提这个剂量了吗？提这个使用周期了吗？还是提谁能喝谁不能喝了，对不对？我这些话你得听完全了，用好了才能够安全的养护心脑，避开养生伤身的大坑。你看一到银杏叶满地飘的时候啊，大家很喜欢赏着玩，没毛病，千万别跟风啊，人家捡你也捡，人家捡做标本你捡往茶杯里泡，那不行，你往嘴里送那是不科学，那不叫食疗，那伤身呢。温和调理，听完我说的这个，真正都做好了做对了，咱们才能够吃出健康啊！就给大家叮嘱这些。
1: 嗯，好的，那节目时间呢又到点儿了，还是没聊够哈，欢迎大家呢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听吃出健康，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2: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3: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4: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5: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6: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7: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6: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7: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6: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7: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6: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8: 沈阳熏鸡架、
9: 大连海蛎、
7: 鞍山南果梨、
10: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11: 锦州小烧烤啊。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6: 哨声虽响情意不散，
7: 整装大东北，
6: 辽宁最滚烫，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
1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

0: 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电池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0: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0: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新，
1: 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杨迪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最近啊，孙主任一直帮大家争取的，希望咱们和香港朋友同步应用健康的，目前全世界最高含量的君王 AKK 已经正式到货了。那今天开始啊，之前报名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拿到目前国际最尖端的长寿君王 AKK 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啊。
4: 对，
2: 嗯，
4: 应该说呀，唯一能够修复肠屏障的长寿菌王，咱们也终于啊同步用上了。
2: 对，
4: 这是对老年人的吸收、体质的各项指标的调控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2: 嗯，
4: 唯一的小遗憾呢，就是数量上还没有增加。
2: 嗯嗯，
4: 就5000瓶。
2: 哎呀，这个就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完美了。
4: 对，
2: 但是朋友们，5000瓶真的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实时的关注啊，说在香港购买 AKK 的事儿，我发现好多媒体都说啊，这次是香港的世纪大抢购，就是说将

0: 嗯，
1: 所以说这次啊 AKK 的活动，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
0: 嗯，
1: 因为这次啊是首次大家和香港同步的机会。
0: 对，等于是大家通过咱节目直接和国际接轨，省去了大家伙亲自到香港去排队去买这样一个麻烦。这在以前很多朋友是想不到的好事儿，但现在才实现了啊。
1: 对呀、
0: 啊。因为我们身边啊很多用药的朋友可能一直在选其他的，比如说基础款啊等等。
1: 对对。
0: 但是香港呢是现在改良多代的，是非常前沿尖端的。
1: 走在最前面。
0: 嗯，我听说像这个降糖药可能有一些朋友还在吃一天三次的，香港现在好像有这个一周吃一次就可以了啊。
1: 对对对。其实啊香港有很多先进的好药。以后节目当中啊，我也会把呀这些好东西带给大家，
0: 对，
1: 让大家一点一点的都能把自己的基础稳固住，
0: 嗯，
1: 同时缩短呢大家和香港用药的差距。
0: 嗯，太好了。
1: 包括这次啊举办 AKK 能同步举办活动让大家用上，
0: 嗯，
1: 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香港本身就已经非常火热了。
0: 嗯，
1: 我们现在能够争取下来5000盒，我已经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0: 孙主任非常不容易。
1: 也希望大家呀这次都能够成功订到巨芒 AKK， 能够和香港一样第一时间呢用上国际最好的巨芒 AKK， 做到修复肠黏膜屏障、逆转肠道年龄、累实身体基础、延长寿命的效果。
0: 嗯，其实啊在孙主任说我们报名开始之后，这个香港抢购巨芒 AKK 的热潮已经感染到我们直播间了。
1: 对，
0: 现在咱的工作人员也都在紧锣密鼓的接听电话，足以见得大家报名的热情非常高。
1: 因为巨芒 AKK 啊，哪怕是

0: 对，我们大概想到那个时候，时间能等，钱能等，我们的健康能等吗？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0: 嗯、
1: 我们所有的港药直通车的朋友，大家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来报名了。其实咱这档节目也是让很多朋友打破了既往用药的局限。

0: 但是现在大家对品质要求更高，
1: 是的，
0: 希望的是什么？好耳精，
1: 哎哎，
0: 达到啊对我们生活品质改善的最大化，
1: 没错，
0: 尤其是药物更是对健康的影响啊非常大的。消炎药从以前的四环素到现在的阿奇霉素头孢，
1: 嗯，
0: 一代比一代好，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开通港澳直通车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呀能跟世界最先进地区用药的习惯接轨，
1: 嗯，
0: 达到啊我们两地的药物互通。因为香港的药品品质啊是世界最高的，
1: 对，
0: 它的所有的标准都是世界最高的标准，
1: 嗯，就这么说吧，能进入到香港的药品咱大家都可以

0: 起效会特别快。
1: 嗯，
0: 在37度的环境下，活性是最高的。
1: 哎，
0: 只要3秒钟，它就能作用到我们的肠黏膜，释放新的肠黏膜蛋白，修复肠黏膜屏障。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服用当天就见效。我在香港这边的医院呢，亲眼看过一个患者。
1: 哎，
0: 他是常年的肠胀气，吃不下去饭，喝不下水。
1: 嗯、哎，
0: 拍片啊都是白茫茫的。
1: 哇！
0: 但是用了菌芒 AKK 后，上午喝的，下午就开始排气了。
1: 嗯嗯，有反应了。
0: 哎呀，一直在拍，这个时候再拍一片子，整个肠道啊都瘪下去了。
1: 嗯嗯，
0: 功能啊也恢复正常了。这是因为啊，菌芒 AKK 作用到肠黏膜屏障以后，让肠壁细胞恢复力量。
1: 嗯，
0: 肠道可以正常蠕动，把气推出去。
1: 嗯，这个速度非常快啊。所以所有有胃炎啊、胃溃疡，包括消化不良，甚至说长期便秘等等这些症状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菌芒 AKK， 这样好而快的效果完全是其他益生菌比不了的啊。
0: 对呀、啊、正因如此啊，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啊也都开展了针对啊 AKK 活性应用的研究。
1: 嗯，
0: 希望能够让其他菌类啊也能有这么强的活性。
1: 嗯、哎，
0: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想要用菌芒 AKK 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拿起手边电话，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780-30。

0: 力也很低，稍微阴天下雨啊就感冒发烧。
1: 嗯，
0: 家里条件很好，所以说家人呢、啊、饮食方面也非常注意。
1: 嗯嗯，
0: 专门找营养师啊给他配食谱，粗粮，少油盐，多水果和肉类。
1: 其实这个食谱听起来很不错呀。
0: 但是老人甚至还得了一次肠梗阻。
1: 哎呦，
0: 其实这个现象的核心就是肠黏膜屏障损伤。
1: 嗯，
0: 吸收出问题了。
1: 对，
0: 人肠黏膜屏障损伤以后啊，肠壁细胞就有疏漏，肠对营养和垃圾的吸收也会紊乱。
1: 对，
0: 只有补充解毛 NGK 才能重塑肠黏膜屏障。
1: 嗯嗯，
0: 那个时候你调整的食谱营养才能啊通过肠壁屏障被身体利用。
1: 嗯，
0: 因为当时啊没有 AKK 制剂这个工艺，所以说啊像家人呢、啊、带他来香港做益生菌移植手术，
1: 那时候还得通过手术来增加身体的这个 AKK， 但现在咱一天两粒就好了，就解决了，对吧？
0: 对，
1: 就真的是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0: 是啊，
1: 嗯，
0: 手术后啊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1: 怎么样，
0: 家人就发现老人呢、啊、吃饭胃口好了，
1: 嗯，
0: 而且排便也没那么困难了，
1: 很好。
0: 两个月左右啊，老人吃一些药物后控制指标效果非常好。
1: 嗯，
0: 血压150/100，血糖餐后一小时10，甘油三酯

的 AK 进入到我们肠道中，就相当于让我们肠道每天都经历一次再生，充满了先天的 AKK。 这个过程中啊，如果服用的菌群数量不够，那就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健康态的标准。
1: 没错。
0: 嗯，
1: 像我在香港啊，有一个患者习惯性腹泻，
0: 嗯，
1: 能来医院看病啊，他都是鼓足很大的勇气了。
0: 哦，这个怎么讲？
1: 因为一旦腹泻，他压根憋不住。
0: 哦，明白了。
1: 他不是单纯的腹泻，腹泻和便秘交替。
0: 哎呦，这可遭罪呀。
1: 对，有时候腹泻，还有时候便秘，而且因为长期也这种不规律的排便问题，营养吸收也很差。
0: 嗯，
1: 整个脑袋呀光溜溜的，没有头发，也没有眉毛。
0: 哇，
1: 甚至胡子几天都不长，说几句话人就开始啊气喘。
0: 嗯，这就是典型的肠屏障不好导致肠吸收问题啊。所以你看身体也没啥营养，这体质下降的非常快。
1: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到医院来看病，平时都是治标不治本。
0: 嗯，
1: 肚子痛了就给吃点浪漫片止泻药，哎，用点呀洛派丁胺，但是他还交替便秘。
0: 嗯，
1: 后来给做肠镜一看呐，整个肠道都是炎症一样的深红色。
0: 哇，
1: 上面布满了白色的炎症点和溃疡点。
0: 嗯，
1: 后面化验肠道菌群，整个菌群呢都是紊乱的，而且几乎啊已经看不到 APK 的存在了。
0: 哇，
1: 在找我看诊那天，恰好我知道那天是 APK 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天。
0: 嗯，
1: 就让他的家人呢替他去抢购 APK。
0: 买到了吗？
1: 他运气不错，当天呢就用上了。半个月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没有拉肚子，肚子也不痛了，现在啊排便呢两天一次。
0: 嗯，有效果了。
1: 看到短时间呢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让孩子接着去买点 APK。
0: 嗯，
1: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再抢到。
0: 嗯，就因为买的这个难度越来越大了啊。
1: 人太多了。
0: 对，恢复肠屏障就等于恢复一切营养吸收，减少垃圾毒素和血糖血脂的吸收，所以瘦菌它和寿命是挂钩的啊。
1: 对呀、啊，
0: 嗯，
1: 那就是肠内膜屏障修复以后啊带来的改善。就像这个朋友，只是用了半个月就这样好的效果，是任何其他呀产品都做不到的。
0: 没错，
1: 如果能用够120天，完全可以让肠黏膜呀恢复到20岁到40岁的标准。
0: 嗯嗯，
1: 这个时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解决了，后续也不用担心呢有其他指标再出现问题了。
0: 没错，这么好的东西哈、啊，难怪说在香港都是被大家伙这样的抢购。孙主任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给大家争取来，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啊，朋友们、就为了大家能够有健康的肠壁，恢复正常的肠屏障状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可能犹豫的这功夫啊，其他地区就已经消耗掉非常多的名额了啊。一旦说这5000盒全都订出去了，那咱活动随时停止。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咱订购热线 400-780-3099。

0: 那咱们服用的时间也要适当增加一点，
1: 对，
0: 让 AKK 啊在我们身体里啊坚持的久一点，让我们寿命啊再增加一点。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现在真的是大家伙拼手速的时候了，全国就只有5000瓶，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们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今天是报名第一天啊，也是数量最充足，报名人数相对比较少的时候，你越往后啊，咱剩的这个数量越少，报名的人越多，到那时候大家伙你就算说我想多花钱想买，你都买不到。毕竟啊，现在包括香港在内都是一种疯狂抢购的状态，一旦错过了，你可能说未来几年里你靠自己都买不到君王 AKK。 我觉得啊，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你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所以想要用上君王 AKK 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780-3099 400-780-3099。
1: 稍事休息。

0: 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我今天挺意外的啊，听到您讲到的君王 AKK， 其他的那个益生菌呢，我一直在用。我之前身体不太好，免疫力特别低下，吃什么也没胃口，所以营养不良。各种病啊，就是不要命的病啊，都找上我了。三天两头感冒啊，身上就不舒服拉不舒服呀、还有大便不成形啊，岔气啊，反正就是过得不好。我听人家说啊，益生菌对我身体上有帮助，我也买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我身体吸收的原因啊，越用益生菌越坏。所以我挺绝望的，因为免疫力挺低的，再加上就是各种那个身体的不适的症状，所以我早早的就没有工作。一年前哈，我儿子国外给我带回来也是益生菌，叫君王 AKK， 别人都用的挺好，他让我也用。我当时我还说了孩子啊，你看益生菌家里我用了多少这样的那样的这样的那样的，我对益生菌啊都免疫了。我说不行，
3: 不一样，
2: 我不知道不一样啊，但是孩子买回来了我又得用。
3: 对，
2: 用了怎么说呢，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我的身体状况啊。
3: 对，
2: 首先就是它改变了我吃饭的胃口。以前因为就是说吃饭啊，总是感觉呢吃一两口就饱，不吃呢他又不知道饿，也没有哪不舒服，就是人啊总是那种轻飘飘软绵绵的状态。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啊，吃饭吃得香了，你愿意多吃那两口，比以前的饭量就是有明显的增加。再一个就是大便，他以前呢、他就是说要么他就容易呢窜稀，能够拉肚子，要么就是几天不大便，拉的那个大便特别的细啊，就是那种。我发现慢慢的我就发现啊，大便呢排的比以前正常，他拉肚子啊他不拉了，大便呢他是那种软和的。
3: 对，
2: 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那种软和的好拉的那种香蕉一样的大便吧。吃和拉解决了之后啊，免疫力就增强了。以前只要我们家里谁得了感冒，我必须得传染，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了那个免疫力增强了。家庭我妈我都没中着，我就发现诶，这个免疫力怎么还增强了啊。今天听到您的节目也是讲的君王 AKK， 在您这买的和孩子带回来的那是一个品牌吗？如果是的话我就多订一些，如果不是一样的我少订一点，我看看它的效果行不行。
3: 效果呀，我告诉你，你完全放心，因为叫卷毛 AKK 的全世界现在只有德国和香港有，哎，是完全统一标准的，效果跟你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香港啊，对药品要求是非常严的，完全放心，而且你也非常适合用，因为你的问题也就是消化吸收的问题。咱进一步再用啊，120天的时候把菌群屏障垫好了，完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到时候你再跟你儿子旅游去，我告诉你都没问题了。
2: 哦，我就是担心那个效果不一样啊。既然您说了，那我就听您的，和粉台想着少订一点的，那这次就多订一点哈。因为我知道这个君王 AKK 它不怎么好买，效果一样，那我就多订一点，多订几台。
3: 大家都看着好，都像你一样，现在都在订，所以说现在就是在国外，你再碰你儿子似的很难订了。
2: 那孙老师的，听您的，这次多订一点。
3: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

0: 肠道屏障好了，你吃的饭菜你可以吸收里边的维生素、氨基酸，包括氨糖、叶黄素这样一类物质。相反，肠壁屏障不好，你要吸收的就是糖、脂、毒素。你身体的反应啊，就是免疫力下降、感冒发烧、身体没劲儿。所以说 AKK 啊，是推荐老年人必须要吃的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菌株，有这次机会咱一定不能错过。
1: 对对对，我肯定坚持吃。我想问问主任，我加点量吃能不能更好啊？
0: 当然拿了。

0: 瘦，但是肝脏很大。
1: 嗯，我年轻的时候啊，还觉得我瘦一点的都比较看着好看啊。老了又说是有钱难买老来瘦，但是我这种啊，我真的我都谁想要就给谁吧。真的，我现在我觉得太遭罪了。
0: 这个不用心理负担，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抓紧时间补充 AKK， 它是唯一一个肠壁黏膜的长寿菌。当你的肠道内啊 AKK 补充上去了，你吸收啊就能正常了。像你这种情况，服用半个月，你会觉得呀胃口好了，排便正常了。服用两个月，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还长肉了。这时候吃水果吃菜，你身体啊就只吸收维生素，你吃肉类就只吸收蛋白质而不是脂肪。服用120天，你的肠道屏障正常，感觉你身体内油脂多的时候啊，肠道就会减少或者啊不吸收油脂，这样啊你就不会因为食物导致血脂升高，那你的高血脂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就消失了。
1: 冯主任，你是不是说明我以后这个脑袋还有心脏呀、啊、这些毛病的风险就降低了嘛？
0: 当然了，不光是风险降低，肠道内补充了 AKK 啊，还能保证我们肠道年龄变成20到40岁的状态。肠道年轻了、吸收的营养啊足够了，那对你的器官供应啊也会好，保证你器官功能，这样啊就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让我们呢、有一个长寿的好底子。但是你的情况啊，我建议长期用，除非买不到，只要是能买到一定要长期用。
1: 好好好，那宋主任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呢？我就现在就着急的想用啊。
0: 放心，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呢就会联系你，你注意接电话，抓紧时间。

0: 大的改善，就是因为啊 AKK 一粒啊就有200亿活菌，两粒就是400亿，而且君王 AKK 啊在37度的环境苏醒，只要3秒钟就能快速的定植到肠壁上，快速起效，98%的菌株啊都能定植到肠道上起作用，开始修复肠壁。3天的时间呢，我们的肠壁也逐渐修复了，所以说你消化就好了。半个月的时间，你肠道的益生菌呢就正常了，炎症消失了，肚子也就不痛了。
1: 对，另外吧，原来我总是觉得吧，就心脏就跳的没劲儿，稍微一运动它就出虚汗。
0: 嗯，
1: 就算我吃药，它也得30天才算舒它。但我用了这个 AKK 3周了。我还是吃那些药，但是吧这几天吃药效果就比以前好了呢。 AKK 还能管心脏吗？
0: AKK 也不是包治百病的，它可不管心脏。哎，我说了，它是唯一一个长寿菌，它只能修复啊我们肠屏障。但为什么心脏症状会改善？因为肠屏障啊对药物吸收影响是非常大的。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咱往前算一下哈，咱们50岁的时候你吃药，无论是心脏药还是感冒药，

0: 是不是一片就好了？
1: 对，
0: 还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肠屏障不一样了。你现在觉得药物起效快，症状改善好，就是因为用了 AKK 之后啊，咱肠屏障修复好了，你对药物的吸收好了，不然药物不吸收，再好的药物啊，它也起不了作用，对不对？
1: 你说这个对，孙大师，你再好的药吧，你不吸收，那不也是没效，还白花钱了吗？
0: 对呀。
1: 所以这次我听你说活动开始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来了。
0: 你也非常幸运能拿到 AKK， 因为肠道屏障恢复了，肠壁健康了，能够避免呢再次吸收脂类，防止啊你心脏再次出现问题。所以说这次报名成功了，咱拿到药一定要好好用。
1: 我一定会好好吃的。
0: 哎，我现在呀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里，你跟他们呢留个地址，咱聊到这里。
1: 好。那我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只有肠壁健康了，我们身体才能说更健康。你像你的血脂啊、血糖啊指标稳定，心脑血管疾病不发展，不影响咱寿命。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780-3099。400-780-30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呐、
0: 啊，哎，
3: 我在报名那个视频君王 AKK， 可不可以呀、啊哦？这个机会这一次真的太难得了。我算了一下账呢，我就觉得赚到了，所以嘛、哦，我就想啊，再多买一点。
0: 这次啊，因为君王 AKK 的数量啊，真的不多。这是首次到我们这边，也是啊我们唯一次和香港同步上市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毕竟5000盒分到了全国每个地区，数量真的多、现在就看谁手快，谁就能得到了。
3: 所以吧，我就是早早报名，我订了10瓶的那个量啊，但是吧，我一听您那个节目里面讲啊，AKK 吃的越久，然后那个身体改善的就会越好。
0: 对，
3: 所以嘛，我就想啊，再买一瓶了。
0: 啊，
3: 哎，因为吧，我有那个糖尿病，餐后血糖啥控制的不好，我也不敢多吃东西啊。只要一吃东西，我那个餐后血糖17个了。
0: 啊。

0: 胚吧，还不到一个月，我发现我那个产后血糖啊降到14了，然后我再吃点那个降糖的那个药，或者是我再走一走啊，我那个血糖就下去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1: 对，这是肯定的。

0: 然后走路吧，憋气还发虚。现在我吃了这个 AKK 啥，我就能够感受到我自己身上啊像有那个劲儿一样的。
1: 对，这就是你肠道功能啊上去之后才有的改善。糖尿病患者如果想长寿，不想因为疾病影响寿命，咱们一定要保证肠屏障的健康，才不用担心并发症的问题。
0: 对呀、啊，真的，我就觉得孙主任呐、啊，你给我们大家伙吧提供这么好、这么便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作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吧，我这些年呐、啊，我真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呐、
1: 啊，
0: 每天我一睁眼就是吃药，吃的那就是钱呐、啊，把钱都吃了呀。
1: 嗯。
0: 谁家的钱那也不是大风给刮来的呀。
1: 对呀、啊。
0: 所以嘛我就想啊，这个钱必须花在这个刀刃上，别把它糟蹋了呀。毕竟吧我这岁数也大了，都七老八十了。

0: 想一想，更不能拿钱买呀，谁能拿钱去买寿命？这是无价的。
1: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就想啊，再报名一次，多吃一些呀，让我这个身体更好一点。
0: 啊，你想再报名这个，我现在也把电话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呀、具体情况和他们说一说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谢谢您，再见。
0: 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

0: 城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1: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2: 上回书说的是吴小夜闹贝勒府。怎么叫吴小呢？就是五个年轻人到贝勒府。

佟林一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能要你们的命吗？那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也不，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只要没惊动我们王爷，咱这件事儿就算接过去。五位，时间不早，逃命去吧。走吧。这五位觉着再这么下去也没味道了，赶紧爬了爬了土，从地上咕噜身站起来，各捡自己的家事，扭回头来还仔细打量打量佟林。哎，姓佟的，没完啊，没完，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们非把这脸儿找回来不可。走，飞身上墙，逃之夭夭。佟林呐，看他们走了以后，心里说话：这个江湖上啊，这事儿就是错综复杂，主要的根源在于不服。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都想当老大，可是老大就一个呀，他根本不能都当啊。故此矛盾重重，斗争激烈呀。就为了这个不服，有多少人落了个身败名裂，看来都是蠢人呐。我佟林不管到哪一步，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又一想，时间耽搁的可不小了，我得回去看看王爷怎么样，惊动没惊动。转身他奔雍亲王的寝室，到这儿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闹了半天雍亲王就在东跨院呢，居高临下在这儿看热闹呢。何春何吉在两旁站着给他提着灯笼。佟林心说，哟，爷什么时候起来的，半点都不知道啊。佟海川赶紧过来施礼，王爷您怎么到这儿？

0: 你把实底交给我，你究竟这能耐有多大？佟林也乐了，爷，这我没法回答。你反正在练功方面，我吃了不少苦啊。究竟我这能耐有多大，我也不清楚。不过呢，江湖之上高人可有的是啊。爷您是最圣明的，不只有那么句话吗？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因此我觉着我这个能耐啊，也就是眼面前这两下子，真要遇上世外的高人，恐怕我就得甘拜下风。不，海川呐、啊，你太谦虚了。我对武术也不是一窍不通，我这么跟你说吧，那高手我也没少见过，别看我练不上来，但是我看见过，那些人的能耐都比不了你，特别你这一转圈这功夫都神了。海川，往后有时间你得交给我啊，咱们爷儿俩再亲近一步，我好好跟你学学。
1: 是，
0: 只要爷爱练，我是倾囊而赠。哎，痛快痛快。佟林

那些事儿连想他也不想。书说简短，转眼之间过了正月了。到了正月之后，佟林正式的又开始上班，又开始干活吧。佟林呢一直没歇着，永清

0: 我们一听是找您了的，不敢慢待，让进书房给他沏了壶水。后来我们告诉他说您放假不在家，他问上哪儿去了，我们说这个他没留下话，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等了一会儿，喝了碗水就走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您呢还没回来。我们一告诉他，他没进屋，转身又走了。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到第八次，也就是最后那次，就在这屋等了您有一个多时辰，你也没回来。后来这老者没办法了，说我就不等了，临走的时候给留个纸条，你看这不在我怀里头呢，拜托我无论如何转交给你。你看他刚走时间不大你就回来了，这玩意儿急人不？
1: 哦，
0: 佟林把纸条接过来一看，就几个字儿：明日早饭后地坛一会。下边没落款也没留名字，约会佟林明天吃完早饭到地坛相会。这何春就问佟教师，您估摸着他是谁呀？不好说，我在北京一无亲二无友啊，也许是经朋友推荐来的。

他等到了地坛前边，往左右看看，现在是冬天，还没出正月，这地方还非常背，做买卖的走不到这儿，又没有集市，因此这地坛周围是冷冷清清。佟林围着地坛转两圈，没人儿。哎呀，看了看日头升的老高的了，是不是拿我取笑溜溜我呀？没人儿，要这样我就回去吧。说话间呢，他第三次到了地坛的正门，正想回永亲王府，墙头上有人说话了：“哎呦，佟老师，哎呀，我们可等你半天了。”佟林抬头一看，是那五个年轻当中的一个，也就是那个没头发的，黑天没看清，这回看清了，真是个和尚。这么冷的天不戴帽子，脑瓜皮儿却青暂亮，穿着灰棉布的棉袍，外头罩着僧衣，腰里系根带子，小脑瓜不大，小脸一条，但是透着精明强干。说话间噌从墙头上跳下来了，佟林冲着他点了点头，我说：“这位朋友，是你给留的纸条吗？”“非也。”“是我师父给你留的。”“佟老师，我师父。”

大笔头差不多少，两片大山峰耳朵，唯独他这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呢，放出两道寒光来。穿着一身青布棉裤棉袄，外边披着棉袍，腰里系着带子，在那卧牛青石上铺着挺厚的垫子，他在那儿坐着。旁边呢还放着一个小包，这年轻的僧人给佟林领到近前，冲那老者一躬身施礼：“师父，佟老师来了。”哎，这老头站起来了。

他没事闲溜达，就进了雍亲王府。这不就这俩吗？嗯，您认识吧？佟林一看认识，第一次搅闹雍亲王府的，让佟林给揍跑了，每人使一把亚霸鬼头刀，就这俩人。老者说这俩小子，嗯，没事儿捅毛蛋，结果进了雍亲王府栽了跟头了。后来呢，他们背着我不知道，跟这仨又商量好了，二次进了雍亲王府，结果遇上佟老师，佟老师照旧高抬贵手，教训他们一顿，把他们给放了。纸里包不住火，我这一问怎么回事，他们跟我说了，让我狠狠的把他们痛责了一顿。不信你问，我叫他们罚跪来的，每个人都跪了俩时辰，后来我才把他们饶了。但是通过他们这一说，我知道他们惹了祸了。嗯，所幸的没有惊动王家千岁，要不是佟老师偏袒他们，要不是佟老师高抬贵手把他们放了，这要抓到衙门去，往大牢里一塞，无头的官司要多重有多重啊，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吗？嗯，通过这件事儿，我才慕名去拜会佟老师。您可听明白了啊，老朽没有别的意思，我是向您赔礼道歉，另外向您致谢，感谢您把他们给放了。哎呀，真不凑巧啊，我到雍亲王府八次没有得见尊严，后来怎么办呢？我才留个条，这条您见着了啊，我见着了，不然的话我怎么能来呢？是啊，佟老师果然有信用，按时来了。这我没别的可说，佟老师，我这给您作揖了，我代表我这小徒弟们向您赔礼了。佟林也客气了半天，老人家这不算什么，一笔写不出俩绿林，另外咱们人不亲祖师爷还亲，他们年轻，哎，不管出于什么心吧，这事儿是不应该的。我呢也就把他们给放了，这算不了什么，往后您老人家不必提了。哎，好好好，感谢感谢。佟林就问，那么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好吧，听着真人甭说假话，您听我这口音也能听出来，我是山东人，我祖居山东兖州府，后搬到潮州府。我们一共是哥俩，姓侯啊，我大哥叫侯廷，侯振远，小老儿姓侯，名叫侯杰，侯敬山。佟林一听，侯氏弟兄，哎呀，想起来了，没见过面，久闻大名。他怎么知道的？俩老师告诉的。要在江湖上提起侯氏弟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江湖人称侯氏双侠，那是成了名的侠客呀。尤其他大哥侯廷，侯振远，人送绰号叫镇东侠，又叫东昆仑。

曹大侠支持他，说二弟啊，你这么做对，不过可有一样，咱们多年金盆洗手了，这活一定要干得干干净净，不要留罗烂，这是一。二，不要杀人，点到为止，咱不就为钱吗？把钱弄到手就算拉倒，千万别贪了人命官司。我明白。临行之时，侯大侠还告诉他，一定调查清楚，不要滥杀无辜。侯二侠起身带着五个徒弟，后来调查清楚这个赃官什么时候从德州起身，什么时候奔北京，他们在后头跟着，一直跟到北京的边上，选了个合适的地点要下手。但是侯二侠谨遵大哥的吩咐，未下手之前再详细调查调查，别错杀了好人。结果这一调查，嘿，弄扯皮了，这也是个卸任的官，也是个满人，但不是要找的那位，多玄乎。这位啊是官丢了，带着银子进京去打点，同名同姓，你看这世界上的事儿有多巧啊！要不是认真再调查一遍，这事儿就弄反盆了。侯二侠真有点后悔呀、哎，老了老了，怎么这么不谨慎呢？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一想买卖没做成，回去吧。但是到了北京边上了，这五个徒弟就说：“师傅，咱有三年没进京了，平常呢，咱们家事儿也特多，很难分身。你说到了天子脚下了，就这么咱就回去了。”您了破例带我们溜达溜达，到北京开开眼，咱玩些日子再回山东不行吗？这个侯二侠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徒弟们这一说，老头心也活了，好吧，那咱就溜达溜达。进了北京，找了个地方住下了，爷儿六个听戏洗澡逛街买点东西。可这一花呀，这钱就不富裕了。原本打算把买卖做起来，那不钱就有的是了，没带多少钱来，这一大花钱不够了。侯二侠就埋怨这五个徒弟，敬你们，这多好，回去的路费都没了，还得找朋友借钱，你这何苦的呢？把几个徒弟说的闭口无言。他其中有两个徒弟，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俺是弟兄，是亲哥俩，也拜了侯二侠了，就是使刀的那哥俩，背着老师不知道，想要做点买卖，多了不要，够路费就行，就这么的夜入雍亲王府。怎么进雍亲王府啊？他俩这么想的，咱要偷就得偷那有钱的，丢点银子算不了。

惊动了，嘴角一歪歪，你们五个冤家的小命没了，还得感谢这姓佟的，人家真是高抬贵手，多方照顾，遇上了老实人了。那么教训完了之后，侯二侠在店房里一琢磨，哎呀，就拿我这五个徒弟来说，一个赛一个，我手把手教的，邪精太岁严宝、刺毛猴包信，那轻功都不含糊，那两把刀也不吃素，怎么俩打一个都没打过？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哥五个去了都趴下了，五个人对付一个对付不了，那么这姓佟的得有多大的能耐？这事儿说出来似乎让人不可相信，一个人能战胜我五名弟子，证明是个了不起的武术家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一则我见见佟林感谢人家，二一则我得领教领教他有多高的本领，我得开开眼。他就出于这种想法，才把佟林请进地坛。闲言少叙，也赔了不是，也说了好话了。话锋一转，点到正题上了。二侠一抱拳，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
3: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4: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0: 液用了等于没用。
1: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2: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3: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2: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3: 正在用的吗？
2: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3: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2: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3: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2: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3: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2: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3: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2: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3: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3: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2: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5: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毕老师啊，我听后台工作人员说啊，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
5: 嗯，
4: 而且说句实话，我觉得能有这一次入手院内辅酶 Q10 的机会，不管是谁哈，真的太难得了。
5: 确实是这样。
4: 嗯，
5: 咱们客观来讲哈，辅酶 Q10 这款产品呢，它是多重条件叠加的，才造成了它的稀缺性。
4: 嗯，
5: 啊，你比如说剂型，它是做成了水溶性的冲剂，而且实现了快速的辅酶吸收。
4: 嗯，
5: 这个在市面上你很难找得到。
4: 哎，没错，就大多数市面上普通的辅酶 Q10 要么是胶囊，要么是片剂，这个吸收的效率确实差很多哈。
5: 对对对，那这个还是剂型的问题。
4: 嗯，
5: 那你再加上原料呢，它用的是什么急救专用注射级原料的产品。
4: 嗯，
5: 你谁敢用这种原材料，那少之又少啊。
4: 对，就光是这个原料的标准就拉开巨大的差距了。
5: 对，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协和辅酶它是院内专供，专门配合心脏病临床调理的一个产品啊。往常都是供给谁啊，院内就诊的患者、住院的患者，几乎就不会流向这个外面大众市场的。你就想这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就注定了

0: 真正老年人最好的养老保障是你身体健康，没病没灾。
1: 哎，真是这样哈。毕老师听您说我就感受特别深哈。
0: 嗯，
1: 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也看到一个新闻，看完以后心里边也挺不是滋味的啊。就这么一对老夫妻，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省吃俭用攒下整整500万。
0: 哦，那很不错呀。
1: 哎，就打算留着当养老钱，想着这个握着这笔钱晚年生病啊日常花销啊都不用发愁，踏踏实实的安度晚年，不挺好吗？
0: 对呀。
1: 结果这钱就打水漂了。
0: 500万呢？
1: 嗯，
0: 大部分普通人是攒不了这么多钱的。
1: 嗯，
0: 这老两口心里边肯定觉得有这500万就是有靠了。
1: 对。
0: 那怎么就打了水漂了呢？
1: 哎呀，你听我给您讲，毕老师。
0: 嗯。
1: 他们去哪儿了？去银行，打算呢存个定期。
0: 嗯。
1: 结果工作人员啊，一个劲儿给他推什么呢？理财产品。
0: 嗯。
1: 哎呀，说的天花乱坠，说这利息啊比普通存款高出那一大截，还附带医疗相关保障，以后你看病住院呢，啥啥的都给你这补贴，医药费啊都到位。那你说这老两口一听，既能赚钱啊，生病还有兜底，那就动心了，所以当场就把这500万没合计就全投进去了。
0: 哎呦，其实要说哈，这个老人的想法呀，我也特别理解。
1: 嗯，
0: 你看人这个老两口上岁数以后哈，最怕的是啥呀？就是突然发大病，然后把那500万积蓄都给他掏空了。
1: 对。
0: 一听有医疗保障，这个很难不动心的。
1: 嗯，
0: 你说谁不盼着晚年能多一层防护呢？对不对？
1: 对呀，你看毕老师，您理解哈，
0: 嗯、
1: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等这个钱他存进去以后啊，回家仔细看这合同，傻眼了。
0: 怎么？
1: 那里边

0: 就心里笃定养儿子肯定防老。
1: 嗯，
0: 因为儿子在呀，晚年就有依靠。
1: 是，我觉得这个大多数啊，咱们长辈们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说一辈子为儿女们付出，总觉得这孩子就是给自己留个后路。
0: 嗯，我在临床接触太多的患者啊，就这种情况见太多了。咱们现实的讲啊，你就算孩子本身很孝顺，但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大不大？
1: 大。
0: 身上担子重不重？
1: 重。
0: 对吧？上有老下有小的，房贷车贷育儿工作一大堆压力。

0: 可不是呗。所以这一家人吵完了闹完了以后气鼓鼓的全走了，
1: 嗯，
0: 谁也没留下。
1: 嗯，
0: 老人有没有情绪？
1: 得有，
0: 都90多了没人安慰。所以老太太最后觉得又气又急又委屈，转眼一没留神就一脑袋重重的就撞到那大门上了。
1: 哎呀，
0: 整张脸呢肿的跟桃子似的。
1: 90多岁啊，哎呦，这老人家摔成这样。
0: 对呀、
1: 啊，
0: 撞完以后，哎呀，迷迷糊糊的爬起来就回屋躺着去了。紧跟着怎么了？就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就开始难受了。关键是这老两口岁数太大了，
1: 嗯，
0: 对吧？老爷子96，那走路腰弯的都成90度了，拄个拐棍儿啊，能在院子里边慢慢挪几步还可以，根本走不远。
1: 嗯，
0: 对吧，日常做饭啊烧水起夜，这老两口都互相搀扶，这都很费劲儿了。说句不好听的，连上个厕所都随时有摔倒的风险，基本上就勉勉强强维持个生活自理，仅此而已。
1: 嗯，
0: 啊，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是非常需要人照顾的。
1: 嗯，
0: 如果有个人搭把手，那老人能活得轻松很多。
1: 嗯，
0: 但最让人寒心的是啥？儿女没有一个管的。
1: 是，那你说老太太当时给拿钱的那个，那没过来看看？
0: 没有。
1: 你说按理说，老太太给你拿钱的，对不？你过来瞅一眼，你回来尽个孝，是吧？这咱们听着也能稍微得劲儿点。
0: 嗯，
1: 这不闻不问不管，这也不像个话呀。
0: 这就是什么最真实的人性。对吧，你帮他100次他记不住啊。
1: 嗯，
0: 因为你帮他帮习惯了，儿女啃老啃习惯了，所以他都认为是应该应分
1: 理所应当的。
0: 对、
1: 嗯、
0: 只要你有一回不满足他，马上就心生怨怼啊。
1: 惯的
0: 实际上就是惯的。
1: 嗯，
0: 就哪怕爹妈掏心掏肺的这么付出，在他眼里边都是永远不够。
1: 嗯
0: 啊，偏心啊，不公平啊，最后干脆就全都撒手不管，各有各的怨恨。
1: 哎，
0: 你说老太这30000块钱掏的冤不冤吧？
1: 哎，你说这老人掏心掏肺哈、啊，那落这么个下场啊，谁听了以后都寒心。这么多子女，最后没一个管的。
0: 对呀、啊，没人管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啥？有的儿女想管，但是管不了。你想，大儿子70多了，
1: 嗯，
0: 女儿50-60岁了，也是自己本身也是老人，也是下面有儿有孙的，对不对？这个身体都开始走下坡路。
1: 嗯，
0: 甚至于有的人身体再差点，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哪有那个精力体力和时间再来伺候90多岁的父母？这个确实也难点。孙辈也有40-50岁的了。
1: 嗯
0: 嗯，他们是可以照顾人，但自己要养家，要带娃，要上

0: 那话术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啊，好话给你说尽，哎，先给你套近乎，然后呢一溜十三招啊，三言两语，这老人家就被说动了，就开始投保，你说啥我都投。
1: 你看你都知道这个事儿哈，很多这个比较固定的一套说辞，对不对，叫话术啊，然后跟老人讲一年交三千或者五千，连交十五年，往后什么身上但凡有大病的保险公司都管啊，这个要是这十几年身体好好没生病，你最后交钱全额返还。所以好多老人一听说，哎，如果我有病还给我报销，如果没病呢将来还退钱，我啥也不损失，这不两全其美吗？
2: 对
1: 吧，然后人觉得合适啊，就交保险，把保险公司当慈善机构了，他压根儿他也不去审合同啊，你也不看那合同小字儿那都写的啥，实际上真正到拿钱理赔的时候，你病情早就拖到啥，已经危重了，晚期了，
0: 哎，
1: 甚至彻底来不及了。
0: 对，你说的没合同他有合同，但是呢，哎，有一些关键的他就小字儿，老人家本来的眼花呀，然后听东西反应也慢呢，全都是这样的哈，然后不知不觉就入坑了，哎，这就是坑咱们中老年人的地方哈。到最后什么，不光理赔时间晚，大病保险审核还特别严，你压根儿就达不到这个理赔标准，能不能赔钱还两说。
1: 就是啊，然后更坑的一点是啥，就算你一辈子健康身体没有大病，你想取回这笔保

0: 维持生计啊，
1: 嗯，
0: 一年能挣个两三万块钱，那也就勉强糊口呗，
1: 是，
0: 对吧？他家亲属是做保险的，
1: 哦，
0: 哎呀，来了一顿热情劝说，老爷子直接就投保了。
1: 那你说这老爷子本身挣钱不容易哈，手里边听您说也没啥富裕钱，那怎么还愿意每年掏钱买这保险？
0: 老爷子心里边其实盘算呢比较简单啊，他自己干零工，因为没有医保嘛，
1: 嗯，
0: 就想着说以后生病有一个保险能给他报销，你就哪怕一辈子不生病交钱，最后能留给儿子，
1: 对，
0: 哎，他就觉得这两全其美，挺好。
1: 嗯，好多人估计都这么想哈、啊，
0: 嗯，
1: 这也挺能理解的。嗯，当父母的都有这心思哈、啊，一心呢给自己兜个底儿，再不就是给孩子留点保障。
0: 对，中国式父母的这个想法，
1: 对，
0: 特别朴实。但是大家忘了一句话，叫

0: 在赔付的范围之内。
1: 嗯，
0: 你说这一家人是不是当时就傻眼了？
1: 你说这太坑人了，
0: 就是
1: 交钱的时候啥也不说，理赔的时候你就这般刁难啊，这那的，反正就不给你赔这钱啊，交这么多年的保费，这不就白搭了？
0: 这可不就是白搭了吗？
1: 嗯，
0: 前后也交四五万块钱啊。
1: 对呀，不少了。
0: 对老爷子来讲，非常不容易，对他来说就是巨款，对吧？到头来真生病了啊，马上都要挺不住了，得指着这个救命呢，你一分理赔都拿不到。所以你仔细想想，这四五万你但凡用来日常养护心肺，你定期做个检查，你早点调理，就老爷子这点病咱不能说彻底给他调好了，稳住了总可以，就一心指望那个保险给他兜底儿，最后不光钱打水漂，肺病拖成肺心病了，
1: 哎呀，
0: 更严重了。
1: 所以你看，毕老师一边破财，一边遭罪，钱花光了，这病也拖重了，到头来两头空。
0: 可不是呗？但是你没办法呀，人活着，你这病是不是还得治？
1: 对呀。
0: 日子你是不是还得一天天过？
1: 你得过呀。
0: 所以后来老爷子没办法，一咬牙借的钱到协和心内科。老爷子主治医生直接就给配足量的院内临床辅酶 Q 十进行干预，就靠这一酶带四氧的核心作用啊，快速给他那个心脏心肌补充能量和氧气，
1: 嗯，
0: 减轻右心室耗氧的负担。五天的时间，老爷子血氧饱和度就稳步回升，然后下肢水肿逐渐就消退了，肺动脉收缩压开始出现明显回落，高压出现缓解，啊，持续恶化的这个心功能也稳住了。
1: 嗯，太好了，不管怎么样这病情稳住了，那绝对是好事儿啊。
0: 对，后来老爷子就是啥呢，心里边过不去那个坎儿啊，就觉得特憋气啊，然后还后悔，我早知道这样，我每年花这五千块钱坚持养护身体好不好，对不对，我养好这个心肺，我何苦拿这个钱买那没用的保险呢。人呢就是当局者迷呀、啊、
1: 对
0: 啊，当时就是看不开呀、啊、
1: 嗯，就人有时候真是这样哈、啊、就是你不吃大亏，你不得重病啊，不经历一个大的

0: 安稳度晚年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
1: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

0: 不能就是一上来就要这么些，
1: 嗯，
0: 效果实实在在的是摆在这儿，
1: 嗯，
0: 我才想着这回有就多挺上点儿。
1: 啊，您别急啊，跟我说说之前啥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
0: 我今年65岁，这不是得冠心病也7-8年了。
1: 嗯，
0: 完了还是吧，不稳定的心绞痛，
1: 嗯，
0: 这心口疼起来吧，哎呀，就受不了，就是说疼就疼，一点征兆都没有。你就比如说，有时候在家摘个菜呀、啊，下楼遛个弯儿啊，在床上躺着歇着，啥也没干，哎呀妈，说疼立马就开始疼。
1: 嗯，
0: 就你那胸口啊，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闷的你都上不来气，疼劲儿吧还扯着，有时候这个肩膀子后背吧一起难受，
1: 嗯，
0: 就是每次犯病最少得个3-5分钟能缓过来，要不都不行，疼俩浑身都直冒冷汗，速效救心丸我天天都得搁兜里揣着，出门也不敢走太远，夜里睡觉还总能给我疼醒，天天就真是悬着一颗心，就怕血管里那斑块掉下来堵死，那心梗那不就完了吗？
1: 嗯，你对这个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我也能理解了您这个现在的这种心情，提心吊胆的是不是？
0: 对，
1: 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说白了就比普通冠心病那危险要多得多，对吧？因为你血管里边斑块不稳定，那像你讲说犯病就犯病，你就不干活呢，休息呢，斑块它也随时都可以掉下来，随时堵血管，那搁谁都得天天提心吊胆的。而且这个血管窄了以后，最主要的是啥呀？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对不对？心肌时刻都是缺氧缺能量，那你用那救心丸呢，它就是临时扩血管的，给你止

0: 完全都达不到。
1: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从根源上缓解你的心绞痛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这回呀、啊，您说啥都得给我留上七十盒，去一趟太费劲了。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就多买点，多巩固巩固我这个心脏啊。
0: 嗯，理解理解啊，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心脏不舒服太折腾人了啊，尤其周马劳顿的，很容易导致什么疾病复发，对吧？您这样放心吧，这边七十盒呢，我先给您登记上啊。到时候您拿到手的时候一定按时服用，好吧？然后日常啊，哎，一定要少操劳，少生闷气儿啊，一定要坚持用啊，坚持调理这七十盒啊，认认。

0: 鱼的血糖它容易堵住心肌细胞吸收营养的通道，就相当于把心脏细胞吃饭的嘴给堵上了。第二个损害就是长期的供血供能供氧跟不上啊，心肌细胞一直处于一种饥饿缺能量的状态，慢慢的受损坏死萎缩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也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久病之后容易并发心脏病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可不是吗，老师？我妈完全就是这个情况，每次这个血糖一升高，哎，她就浑身啊发软没力气，心脏总咯咯咯的，特别的累，手脚还总是发麻，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就连说话哈都感觉有气无力的。
0: 对，所以这就是糖心病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嘛。对吧，好在呢你发现的比较早啊，能够及时的给老母亲补充这个辅酶进行有效的调理，这个很重要啊。
1: 但是老师啊，我纳闷啊，为啥哈我妈吃协和的这款辅酶，就算血糖升的比较高，这个心脏也不会跟着难受，吃别的就做不到这个点。
0: 其实这个核心的差别在什么，在辅酶的原料上。协和辅酶采用的是全反式注射级高标准的原料，分子结构和人体自身的这个辅酶同源，你吃进去到心肌细胞是可以直接吸收利用的。而你之前买的那些普通的辅酶，你不管是纯度还是吸收效率，跟我们协和院内这款辅酶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完全没法比，不具备可比性，能了解吧？
1: 哦，原来这个吃的原料差距这么大。
0: 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这种跟人体同源的全反式的辅酶的原料，它才有什么呢，一酶带四氧的独特作用。我给你讲的通俗一点哈，就是你没用这款辅酶以前，心肌细胞能储备的氧气特别少，你假设一秒钟心肌细胞只能吸收一份氧气维持运转的话，那你吃上协和辅酶以后，这个心肌的血氧储备直接就翻四倍，四份氧气一直守在细胞呼吸通道的门口，就算你血糖堆积把这个细胞吸收营养通道堵住，或者你血糖忽高忽低来回波动，你心脏也有充足的氧气储备给你兜底儿，所以心肌细胞照样可以正常存活啊，这种缓冲保护能力在市面普通辅酶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效果呀差距啊一下就拉开了，是不是？
1: 是是，哎呀，这下我就彻底明白了，怪不得我妈就用这个管用。
0: 这是肯定的啊，因为体验到了就知道有不同，她就有发言权了啊，所以谁不愿意用好的呀，对不对？同样都是辅酶。
1: 对对，
0: 哎，当然也只有长期的依靠协和辅酶，就一酶带四氧持续给心肌补充供氧，才能把这个血糖问题呀、和心脏损伤给它分隔开，也就是说阻碍血糖对心脏的损伤。所以这也是您老母亲啊血糖高归血糖高啊，但心脏不跟着受罪的原因。我们不少协和院内糖尿病患者，那都十几二十年的糖尿病

0: 维 Q 十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400-6189-216，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请问是毕老师吗？
1: 对，是我。你好，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啥事儿？
2: 好的，毕老师啊，哎呀，麻烦你务必给我留足这个福妹。
1: 嗯，
2: 我直接顶两年的，一点儿啊都不能少。我这心脏的情况啊，你都想不到有多棘手。全靠协和这款福妹啊稳住身子。
1: 嗯，
2: 你是不知道，没吃这个福妹之前呢，在家走几步啊，哎呀，就喘得停不下来，双腿啊天天浮肿，一按一个坑，夜里啊只能靠着枕头坐着睡觉，根本呢没法躺着，而且呢稍微活动一下呀，哎呀，心慌的气短，我就吃了能有两个月吧，那个哎，体上这个浮肿慢慢都是干净了。
1: 嗯，
2: 平常出门也敢散个步，哎，也不那么憋气了。晚上啊，可算能平常的睡个觉了。呵
1: 呵。嗯，哎呀，您这情况听着可挺严重啊。您跟我说说吧，之前啥情况？

0: 哎呀，您这情况听着可挺严重啊，您跟我说说吧，之前啥情况？
1: 哎呀，老师啊，你是不知，确诊是这个心血栓疾，各种指标啊都很差，大夫啊只别跟家人讲啊，保守调理效果有限。哎呀，这回的情况需要做这个心脏置换手术。当时呢，我听完呢，都人都垮了。置换心脏。你在哪里是小事啊，不光花钱多风险还大。那段时间呢、啊、天天呢、啊、吃不下睡不着。浑身呢、啊、一点精神都没有啊。
0: 您这个心衰啊发展到三级说明啥？心脏泵血的能力是大幅度衰退的。心脏长期缺少能量供给啊，而且全身的供血供氧都跟不上。所以你这个病情恶化的速度它就会很快。那当然了，医生建议您说做心脏移植啊，这也是评估啊您当时心肌损伤程度过于严重了，你实在没有更好的保守治疗的方法了，所以才建议你做手术、对吧？
1: 是，道理我也懂，可这个换心脏这种事啊，谁听了心里不害怕？我女婿呢看我天天呢愁眉苦脸，身体一天比一天弱，赶紧啊专门开车拉我去这个协和重新面诊。接诊大夫仔细看完那个全套检查报告，说暂时啊不用考虑心脏置换，长期啊坚持这个原理这个辅酶养护心肌，就能稳住心功能。当场啊就给我开了这款辅酶，还叮嘱我一定要长期坚持调理。哎，神奇的是吃完呢真没那么难受了。而且呢第三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大夫都说我心脏、这个状态稳住了，不用啊、再往了换心脏那方面考虑了。其实你看市面上各种护心这个营养品呢，我之前也试过不少，吃多久啊都没有半点起色，只有协和这款管用啊。
0: 那是肯定的啊，所以啊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产品，也不是所有院内产品的都是协和的，对不对？唯有协和院内产品它才是好用的。为啥？因为它的研发核心目标是配合临床的改善，是给临床患者控制病情用的。所以咱们协和辅酶独有一酶带四氧的作用机制，一个一酶四氧的这个配方可以快速拉升心肌营养供给啊，及时补上心脏缺失的这个能量。第二个就是有效成分能够在体内长效留存36个小时，你就能做到全天护心周全。那心衰的患者最怕啥？最怕毫无征兆的突然间心脏就犯病，对吧？长效养护等于时刻给你心肌做好防护了，大幅度降低急性危险，猝死这一类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更关键的就是你长期坚持用啊，稳稳地锁住你心脏现有的这个功能，所以你喘气就可以顺畅啊，日常活动可以不受限制，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带病生存。那和这个心脏病和谐共处，你当然走不到非得换心脏那一步了，对不对？这就跟市面上普通的护心产品完全达不到这个效果。
1: 对，哎呀，原来是这个道理啊！难怪别的产品达不到这个效果。你之前呢，想拿这款辅酶，每次都要女婿呢抽空开车挂号开药，路途远，折腾不说吧，这月亮还有限。你看，正好现在有了咱们的节目，在家就能订同款原理产品。哎呀，实在是啊，省心太多了呀。
0: 对对，咱们这个平台这档节目开设的初衷啊，就是想让大家伙儿可以在家足不出户的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同款产品，只要大家觉得方便省心，那最起码咱们这个事儿就没白干啊。您这两年的量啊我先给您登记上啊，然后您就拿到手以后一定坚持踏踏实实的长期调理，只要你心脏功能稳定，病情不再往下发展，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好不好？
1: 好了好了，哎呀，那太感谢毕老师了，谢谢毕老师。
0: 客气了，行，那就不多说了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0: 见。
1: 啊，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结合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
4: 自在调频，暖心开启。稍后13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5: 在新海湾大桥蜿蜒向海，
4: 在滨海路亲海栈道涉级而下，
5: 看威尼斯水城华灯初上，
4: 在旅顺太阳沟穿越。

0: 水城华灯初上，
1: 在旅顺太阳沟穿越无声历史，
0: 城市漫步记，风光正旖旎。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3: 金灯剑客下随凉。一看手下人接连打败仗，沉不住气了，亲自跳到天井当院来斗夏侯人。见着面没话可说，他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头上的月牙金箍往下摁了摁，晃双掌，这就进招。白云剑客的心里非常不痛快，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可惜你这身份与你这个做法极不相称啊，你是个什么人物啊？除了武圣人之外就得属你，你怎么能这样无礼呢？因此没还招，左躲右闪，就躲过他好几掌去。夏随良打着打着觉得没意思，一看人家不动手，因此他把双掌收住。夏侯人，你因何不还手？无量天尊，师兄啊，莫非你真想跟我变脸不成？哼，这还有什么假的吗？您认为咱们老哥俩要动手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打我的人随便，莫非我们还手都不行吗？师兄，您别这么说话，这太叫人伤心了。谁先打谁呀？您得把这个理儿讲清楚。我今儿晚上不是来动手的，我是来跟师兄讲理的，可是你们的人不允许我讲理呀。那昆仑僧什么样子您没看见吗？我被迫无奈这才还的手。可是师兄你应该讲个道理呀，今天你晚上拿不是当理说，实在让人寒心。夏侯人，这么办吧，我说不过你，我也不愿意跟你讲理，你把我的人给打了，两个人都口吐鲜血，命都要保不住了，我就这样把你放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呢？咱们俩不管真的假的，得走几趟，我得领教领教你，然后再说，别的话甭讲了，你赶紧给我进招，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白云瑞在旁边气得肚子都疼。白云瑞心说话，老师啊老师，您怎么这么善良，跟这帮人讲什么理？我要有您的能耐，我早就下家伙了，我杀他们一个不剩，留着这帮小子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云瑞干生气上不来台。白云剑客一看不打也不行了，好吧，既然如此，小弟奉陪就是。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迟早有一天，不管我师叔武圣人于何怪下来，还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怪下来，你担责任就行，还我。

不愿意当，这是逼的。这个事儿咱必须说清楚。好了，不管谁担责任吧，今儿个不打是不行。接着力劈华山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金灯剑客转身去又是一掌，白云剑客退出一丈多远又躲开了。金灯剑客追得近前，双掌合十，又使了个盖顶一掌，白云剑客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夏侯来，不是把话说清楚了吗？你怎么还不还手？无量佛，师兄啊，这三掌我不还手，有原因。第一，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一个祖师爷教出来的，我不敢以小反上，因此我让你头一掌。第二，你师父跟我师父是亲师兄弟，看在他们的份上，我让你第二掌。三，强兵不压主，你现在是三教堂的主宰，我来是客人，我不能够欺负旁人，所以我让你第三掌。师兄，话又说回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要再进招，可恕小弟无礼。废话，谁让你让我三招？我既不领情也不道谢，你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回白云剑客也还了手了，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他还从没看见过师父玩命，这头回开眼的。一瞅老师隐然飘摆，眼睛瞪得溜圆，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光来。再看金灯剑客，就好像要吃人的猛虎相似，五官都挪了位了，两臂摇开，是频频发动进攻。他真看不出这老二位谁高谁低。要说起来呢，他们俩的能耐不差上下，金灯剑客比夏侯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那么不在关键的时刻他很难取胜。但是今天的战场有个情况，白云剑客夏侯仁胜了两阵了，打了卧佛昆仑僧，战败了翻掌镇西天方天画。咱们说着容易，动手的人那精力的十足啊，不动力气行吗？白云剑客就有点累了。那么第三阵再会金灯剑客，很明显的体力不及。一开始还行，打着四十来个照面，白云剑客鼻洼鬓角就淌了汗，很明显掌法已显迟钝。白云瑞在旁边看，哟，心说这怎么办，我老师冒汗了。再一看金灯剑客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家伙越打越猛，越打越快，把白云剑客逼得神情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围着满院之转。再过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咱必须交代清楚，不是夏侯仁没能耐，那么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必定是有限的。要不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一个人俩拳头，要对付俩人四个拳头不容易。不信您就试试，一个打俩，那体力得相当棒。白云剑客也是人，他也不例外呀。在面对强敌，因此确实抵挡不住了，白云剑客这心也就发了慌了。正在这时

金灯剑客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奔白云剑客这裆里就踢来了。老剑客往旁边一闪，金灯剑客两只手正好抓住白云剑客的两个肩头，啪！呵，像十把钩子似的，是一搭住了。金灯剑客心说话：妥了，我上了。夏侯仁，我叫你不死就杀。他刚想抖了夏侯仁，卸他的俩膀子，夏侯仁能干吗？老剑客双腕子往上一翻，哎，砰砰，把金灯剑客俩手腕子给抓住了。两个人这四只手就搭在一块了。金灯剑客往回拽手，白云剑客就不撒手，要一撒手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拽来拽去，两个人围着院里噔噔噔噔噔来回直转。白云

老师给上着，没老师的话他又不敢过去。你看云瑞正在这么一犹豫的时候，三教堂大殿的房上来俩人，这俩人来半天了，蹲在那黑地方

另外这两个人身份也太高，一点声息都没有。这俩人捻着壶在房檐上蹲着看，一看金灯自知手掉在一块儿。这两个人一咬耳朵，其中有个红脸的点了点头，就这么办，夏侯人呐，该着你命丧我手。那又说来的谁呀？两个出家的老道，都是番长镇西天方天化请来的，一个红脸一个黑脸。这红脸的人送绰号叫五阴剑客庄子琴，那个黑脸的叫绝命剑客叶秋生，他俩都是浙江来的。这俩老道在江湖上人称二毒，纯粹是俩毒瘤和毒蛇呀，到处乱窜。另外这俩老道犯一个毛病，身份挺高，能耐还特别大，净做偷偷摸摸的事儿，因此很多人瞧不起他们俩。拿打仗来说，他们很少公开动手，就在旁边溜着，冷不丁出去，出奇制胜，按下绊子，按下毒手。今儿个又犯了他们这个本性了，想让你们俩来就露面得了，不，在黑灯影里眯着。因为前些时方天画要成立这个三圣英雄大会，光请帖发下去七八百份，其中有一份送到浙江，就给这二都请两个朋友前来帮兵助阵。要讲究能耐没说的，五阴剑客庄子琴善打五阴掌，拍上就活不了。绝命剑客叶秋生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俩老道接着请帖结伴同行，赶奔三教堂。今儿晚上正好赶上这个事儿，故此他们上房看热闹，一看白云剑客手剑就抓住了，五阴剑客就打算给他一掌，结果了吓唬人的性命。绝命剑客点头答应，好吧，就这么办。再说五阴剑客把宝剑稳了一稳，前后的衣襟掖到腰带子上，冷不丁往下一纵，嚓，真好像离弦之箭正落到白云剑客身后啊，棒起来就是一掌。白云剑客虽然没看见，听见了，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就听着

在这后腰的左侧啊，啪，实实在在的给击上这一掌啊，把老剑个打的横着摔出去三丈多远，坑一个跟头就摔倒在地。白云瑞一看啊，师傅，云瑞大便步跑过来，一看老师面色铁青，是牙关紧咬，师傅啊，好啊，我跟你们拼了。白云瑞一想，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了，干脆死在一块儿吧。明知自己不行，那也不能贪生怕死。他刚想拼命，哪知道在刹那之间，白云剑客一个鲤鱼打挺又站起来，强忍着疼痛，说话说不出来了，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腰带子，哎，往嘎鸡窝里的一夹，飞身上墙，是逃之夭夭。五阴剑客庄子琴就一愣，喂，我两个佛，嘿，我心打死了，那怎么跑了？要知这样，我过去补一掌。追，群贼在后就追起来。单说白云剑客，虽然这伤受的太重了，还得说功底深，要旁人就死了。白云剑客用气闭住了穴位，这口血没吐出来呀、啊。他脑子很清醒，他深知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但是我不能把云瑞扔在这儿，因此夹起白云瑞就跑出三教堂，意思打算带着徒儿到个平安的地方，但是受伤太重，心有余力不足啊，也到了山门外头的空地了，叫这眼前发黑，身子一晃，扑通就摔倒在地，人事不醒。这阵也顾不了白云瑞了，白云瑞就地翻滚，赶紧站起来，师父，师父啊，师父。正在这时，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金灯剑客夏虽良、九头神雕纪成达、飞剑仙朱亮等等等全追出来，跑不了了，在这跑不了了，抓住哗，他们分散成的扇面形都大网就扑过来的。云瑞一想，我杀死一个高门，杀死俩我就赚一个，然后我就抹了脖子，我也不能叫他抓我的俘虏。云瑞正做这种打算的时候，情况万分危机。在这空地的左面是片树林，右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物，其中有一座七级石塔，突然在石塔的后头跳出一人，此人未从动手，先拉着别人就出来了。对，老夫不必担惊害怕，天下第一的剑客方叔安来了。白瑞一听这话，好像没气哭了，心说舒安的，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有你这样天下第一的剑客吗？你这个人

0: 我说老江哥怎么没事在地下躺着？废话，受伤了。
1: 是啊，哎呦我的娘啊，
0: 白云剑哥都受伤了。
1: 我说怎么了？怎么这模样？老叔，你快点背着老剑哥逃走，把我留下对付群贼。叔安，你不行，
0: 老叔，不管行不行，你得把我留下，快走。说话间群贼就到了，方叔安也不管白玉瑞答应不答应，拽出小片刀苍往前一纵，就挡住金灯剑客。还没等动手呢，方叔安是连拉几人干什么？自己练刀。您他这一叫唤还真好使唤，大伙一看这什么动物，这是吓得全站住了。白云瑞就利用这个空隙，你看也只好如此了，背起老师顺着山道就跑下去了，叫方叔安把群贼给拦住了。等群贼惊醒之余，飞剑仙朱亮一看，呵，我当谁呢？他妈细波大脑袋。金灯剑可不认得他是谁，因此还真有点吃惊了。各位，他是何人？朱亮过来了，哎呀，老剑哥，这小最他妈缺德了。他姓房，叫房树安，人送绰号细不大头鬼，他是湖北江夏县的人，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也是下武门的弟子，后来他背叛了武林，投靠了官府，给包黑头当了鹰犬呐。现在他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帮虎吃食，竟糟蹋咱们绿林人呐，坏透顶了，可杀不可留。哦，既然如此，我要儿的狗命。
2: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3: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4: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2: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5: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6: 应该的，大人，咱辽宁人。

0: 哎呀，也打我岁数小呗。我你是哪个门户的？一句话气得金灯见个直翻白眼儿。
1: 县长，
0: 等等，夏素玲，我打不能打你这样的，我得打那有名有姓的。我把你揍趴下，我丢人呢。我斗的那人，那得是了不起的，像那个东海小鹏来陛下宫的，像那个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于和，哎，那于和嘛还能在我面前扑了几趟，除他之外你哪行？哎呀，把金灯剑客气坏了。朱亮说，老剑客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专气人，先把你气得迷迷糊糊，他在冒坏水，您别听他的，快点要他的命。没有说房叔安胆子也太大了，他就敢在这帮高人面前胡说八道。
2: 对，房叔安这个胆子要上来没边儿。但是今天晚上他有两种原因，
0: 他不这样不行了，他就得利用耍贫嘴把这帮贼拖住，好让白云瑞背着白云剑客跑，这是方叔安可贵之处。另外方叔安心里有底，方才在石塔的后边遇上在莲花观帮忙的那老头了，把方叔安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我的老祖宗，老祖宗家，怎么我走哪你跟哪，哎，君子协定，我焉能实信呢？三教堂这么大的战场，缺了我哪行啊？我老祖宗你挡怎么办？
2: 一如既往，
0: 孩儿啊，还是那句话，你就可劲儿给我吹，天塌下我接着，
1: 真的，
0: 我还得可劲儿吹，对，越大你越往大那吹，我给你接着。
2: 这么说着，金灯剑客追夏侯伦追来了。
0: 方叔安一看，我你妈，这怎么回事？叔安吹啊，别怕，那是夏随良。我那金灯剑客那不能把我脑袋拧下去？哎呀，他给干，这小愣装蒜，你说气人不气人？方叔安，哎，把没说的，我在石塔后头给你帮忙。哎，
2: 他这心里头可就有了底了。再加上他脸憨皮厚，向来就爱吹牛皮，因此今儿晚上吹的就更邪乎了，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
0: 房叔安呐，我要我儿的狗命。
2: 呸，你也配？咱俩不宁谁要谁的命，
0: 儿往哪里走？
2: 我也没走啊，我走还叫英雄吗？今儿我把你们都收拾了。
0: 接掌，
2: 等等，谁接掌呢？我夏随良就冲你这一句话，你没能耐。
0: 哦，我怎么没能耐？
2: 还非你往一块儿凑合接掌啊？
0: 那叫什么能耐？
2: 要有身份的人，那得特殊的，一般泛泛的，那没意思。拿今儿晚来说，我就给你露手，绝的，你站那别动啊，离我远点，臭气熏人。我说咱俩现在离着能有多远？
0: 那有三丈五尺，
2: 妥了吧？三丈五，我这胳膊你看才多长？瞅瞅我手心，再看我手背，什么都没有吧？
0: 没暗器。但是我就离你这么远，我把手一举说打，我就能打着你，这才叫绝招呢。还得凑的一块，那个算什么能耐？
2: 什么？方叔安，你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
0: 对呀，要不怎么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呢？那第二的都不会，你信不？
2: 飞剑仙朱亮一听，忽然想起来，
3: 哎呦。

姑娘啊，一点儿都不假，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在莲花观之时，我奉着郭昌达所差，带着一帮人我去追这方叔安。这小子也不怎么的，给我打的脑门子都青了。难道他真会这绝招？他过来对金灯剑客夏随良说：“老剑客，他有时候可不是吹呀、啊，我都吃过他这亏。那次离这比这还远呢，把我打的脑门子青一块紫一块。嗯，我不信，他怎么能会这种功夫？连我都不会，那咱可别抬杠啊！您还是留点神才是。我明白。”方叔安呢，既然你会这种功夫，你露两手，你今儿要能把我打着，我就放夏侯人逃命，我不追了，你看怎么样？哎，好嘞，这你说呢？站稳的了。方叔安把巴掌就举起来了，用眼角往石塔那边看看，心说老朋友，我吵出这么大嗓子，你能听不见吗？你得给我帮忙了。想到这，他把大巴掌举起来，夏随良，我还揍你脑门子跟鼻梁子啊！你看着我就运气了。夏随良，你竟然！夏随良也做了准备了，那玩意儿谁知真的假的？尤其朱亮又给他提醒。他瞪着眼睛在这等着，就见房叔安手往下一落，什么事儿没有。房叔安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老头尿尿去了怎么？我这吵吵他没听见呢。嘿，你损头，你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你这阵尿尿，我再白活一会儿。房叔安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尿完了，大概他把手又举起来，刚才那叫运气，现在才叫真打的。夏随良，你接掌。喂，哎，再一看没事儿。夏随良哈哈大笑，方叔安的闹了半天，你唬人呢，你那掌在哪儿呢？方叔安心里头一颤，心说坏了，妈，这老头冒坏了，他叫我吹，吹完他把我撂这不管了，哎，他妈损头了！这老家伙，等我见着面，我跟你没完，我非骂你祖宗不可。方叔安呢，心里头这一没底儿，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他又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我呀也溜之乎吧，再在这一会儿，我小命就交代了。他把巴掌第三次举起来，夏随良，要打你脑门那不算英雄，因为什么呢？咱俩脸对脸，打脑门什么能耐？我打你后脑勺，你看这掌带钩的，哎，勾到你后边去了。耶，还没等说接掌，突然就听见三教堂的院里开了锅了，就见烈焰飞腾，着了大火了，把天都照红了。小和尚、小老道的叫唤：“了不得啦！三教堂着火了，有人放火了啊！”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斩明旗，金灯剑客夏随良甩头一看，可不是吗？哎呦，我们上了房叔安的当了，让这小子把我们稳在这儿，后边有人做了活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要把三教堂给烧了，往后我们何处安身呢？因此无心恋战，金灯剑客把手一摆，撤，都回去救火去了。房叔安一看，他妈怪事儿，哦，明白了，怪不得那老头没露面呢，他去给人家放火去了。

0: 等将来再说吧。我的妈，我快跑找我老叔去。一摸头顺着山道他也跑起来了。简短结束，下了华山修罗刹，又往前跑了一段路，天就渐亮了。他往道边一看，白云瑞正在这挡着。
1: 老叔，叔安，哎呦我的老叔啊。
0: 方叔安一口气跑到云瑞近前，再一看白云剑客在地下放着，
1: 跟死人一样一样的。我老叔，这怎么受伤受这么重？叔安，叫人打的，不知道是打到什么地方，用什么掌法，至今我老师也昏迷不醒。老叔，依我说咱回王家店吧，到店房之中找几位郎中给治一治，咱们再想想办法。叔安，你怎么回来？
2: 别提了，我他妈穷白活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三教堂着火了，那帮兔崽子都回去救火，我这才跑下来。
1: 真天助我也，该着咱们命不当绝，快点回店。
0: 就这样他俩换着班背，把白云剑客

一瞅白云瑞和房树安背一个人都回来了，这掌柜的有点不明白怎么回事。哎呦，二位大爷，你们上哪儿去了才回来啊？有点事情，有个人受伤了，准备在店里的治一治。那太合宜了，需用什么你尽管吩咐。白云瑞让把房门开开，爷儿两个到了里边，把白云剑客放到床上，火气给拎了两桶水呀。云瑞拧了个湿手巾，先给白云剑客的胡子脸擦了一擦。方叔安转身问掌柜的，王掌柜，你们这个县里头有没有好郎中？哎呀，太有名的可是没有，但是一般大夫还是有的，但不知治什么病吧。现在说内伤外伤都得治，就是叫人揍的。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再受这么重的伤，这老头这还活得了吗？就治这病。哦，我说这位大爷，您可别怪我多嘴啊，我。

华山呢，华山有个大庙叫宝凤寺，宝凤寺有个大和尚叫陈抟呢，陈抟老和尚是本地的活神仙，内外两科什么都能治，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如果陈抟老祖要来了，那治这个不成问题。哎呀，闹了半天，陈抟老和尚在这儿，您认得，太认得了，老熟人了。在什么地方？宝华寺，离这多远？45里地。您如果愿意去，我们这儿还有马，我可派个伙计陪着您一块儿去。妥了，现在您就准备马匹。老叔啊，咱们爷俩两路分兵，您在这看家福寺老剑客，我马上奔宝华寺去请陈抟老祖，他要来帮忙，白云剑客的命就算保住了。说完，你夜未睡可够辛苦的。哎呀，老叔，你怎么还说这个呀？老剑客命都保不住了，还我还在乎睡觉吗？我说走就走。白云瑞留在店里服侍老师，方叔安真热心肠，带了王吉店一个伙计，骑着一匹是直打瞌睡。哎呀，怎么天旋地转？这伙计瞅着方叔安也不敢乐，心说是世界上的人还有他这么难看的呢？挺大个子，那脑袋长得像窝瓜，那脖子也太细了，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哎呀，好像个大手指头挑着个窝瓜，饼子脸还没鼻子，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看这小片刀比那修脚刀长不了多少，我这位也是练武的，这真行啊。他的嘴不敢说，瞅着方叔安挺有意思的。两个人边谈边走，日过中午了，到了宝华寺了。越狱伙计跳下驴，我这个方子也到了，就这儿。方叔安一看，呀呵，庙的正门关着，角门开着，门前站俩小和尚，小二鬼把门是一边一个，在这也不收什么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排的跟长蛇一样，能有10来号，靠着山门边上排着队。进去一个人交个条，这房叔安呢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这伙计，这伙计给解释，方大老爷您不知道啊，我们掌柜的没说吗，陈抟老祖啊活神仙，这方圆几百里没有不知道的，谁们家有了闹病的就来请他，哎，实在不行把病人就架到这儿来，人家手到病除，因为看病求医的人太多了，接待不过来。嗯，是那么回事。哎，咱可不能拍照，咱们那那病人太重啊，得必须提前治。来来，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方叔安挤到角门这儿，冲着俩小和尚一抱拳，二位小师傅，弥陀佛呀，无量佛。俩小和尚好像没乐了，心说哪有这么打送佛号的，你是和尚你是老道啊。啊，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吗？请问这是宝华寺吗？啊，一点不错。老方丈陈抟老祖在家吗？啊，在。哎呀，烦劳你们二位，不管是谁吧，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故友前来看望。哦，贵姓啊你？免贵姓房，房子的房，双名舒安，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哎呀，方施主啊，请您原谅，我们老方丈这会儿正忙，您看看排着这么多人，就医的人院里都满了，没工夫接待客人。

0: 您呢最好是先办点别的事儿，您等掌灯以后再来。
1: 哎，不行不行，
0: 要掌灯以后来，黄瓜菜都凉了。我有特殊的事儿，樊老小师傅给我说一声，一提我这名儿，哎，他们人家就知道了。好吧，那你稍后片刻啊。两人起身了，房叔安呢真累了。等来到院里，穿过人群进了堂屋，陈团老和尚正忙着呢，前面放个小桌，桌前一把椅子，男女老少坐着的站着的哪儿的都有，坐在院里台阶上的都满了，屋里静悄悄的，陈团老祖正挨个给就诊号脉，小和尚一转圈过来了，

好像是陪他来的。陈抟老和尚一想，大概有事，赶紧把徒弟叫过来。他这个徒弟也半仙之体，所以陈抟叫徒弟替他给大伙治病。老和尚站起身来，把手洗干净，来到院里，等出来一看，哟，是大吃了一惊。

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1: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2: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2: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电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2: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2: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12: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2: 在今天

0: 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

0: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本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杨迪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最近啊，孙主任一直帮大家争取的，希望咱们和香港朋友同步应用健康的，目前全世界最高含量的君王 AKK 已经正式到货了。那今天开始啊，之前报名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拿到目前国际最尖端的长寿君王 AKK 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啊。
2: 对，
0: 嗯，
2: 应该说呀，唯一能够修复肠屏障的长寿菌王，咱们也终于啊同步用上了。
0: 对，
2: 这是对老年人的吸收、体质的各项指标的调控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0: 嗯，
2: 唯一的小遗憾呢，就是数量上还没有增加。
0: 嗯嗯，
2: 就5000瓶。
0: 哎呀，这个就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完美了。
2: 对，
0: 但是朋友们，5000瓶真的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实时的关注啊，说在香港购买 AKK 的事儿，我发现好多媒体都说啊，这次是香港的世纪大抢购，就是说将近一个世纪的范围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了啊。
2: 对，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孙主任您还给我们能弄出来5000瓶的数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朋友们。
2: 对，
0: 嗯，
2: 所以说这次啊 AKK 的活动，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
0: 嗯。
2: 因为这次啊是首次大家和香港同步的机会。
0: 对，等于是大家通过咱节目直接和国际接轨，省去了大家伙亲自到香港去排队去买这样一个麻烦。这在以前很多朋友是想不到的好事儿，但现在才实现了啊。
2: 对呀、
0: 啊。因为我们身边啊很多用药的朋友可能一直在选其他的，比如说基础款啊等等。
2: 对对。
0: 但是香港呢是现在改良多代的，是非常前沿尖端的，
2: 走在最前面。
0: 嗯，我听说像这个降糖药，可能有一些朋友还在吃一天三次的，香港现在好像有这个一周吃一次就可以了啊。
2: 对对对，其实啊香港有很多先进的好药，以后节目当中啊我也会把呀这些好东西带给大家。
0: 对，
2: 让大家一点一点的都能把自己的基础稳固住。
0: 嗯，

0: 让大家用上，
1: 嗯，
0: 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香港那边呢 ，AKK 的抢购本身就已经非常火热了。
1: 嗯，
0: 我们现在能够争取下来5000盒，我已经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1: 孙主任非常不容易，
0: 也希望大家呀这次都能够成功订到巨蟒 AKK， 能够和香港一样，第一时间呢用上国际最好的巨蟒 AKK， 做到修复肠黏膜屏障、逆转肠道年龄、累实身体基础、延长寿命的效果。
1: 其实啊，在孙主任说我们报名开始之后，这个香港抢购巨蟒 AKK 的热潮已经感染到我们直播间了。
0: 对，
1: 现在咱的工作人员也都在紧锣密鼓的接听电话，足以见得大家报名的热情非常高。
0: 因为巨蟒 AKK 啊，哪怕是在德国的产量也不高，
1: 嗯，
0: 所以说在香港啊，一共才引进了3万瓶，现在啊也是正在处在疯抢的状态。
1: 嗯。
0: 而且采用的限量供应的政策，其实这次大家机会错过了，就算是你去香港也很难买到了。
1: 对对，
0: 等到啊巨蟒 AKK 真正啊能说供求平衡的时候，
1: 嗯，
0: 最快也要再等几年时间。
1: 哇，几年的时间。
0: 对，我们大家想到那个时候，时间能等，钱能等，我们的健康能等吗？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们所有的港药直通车的朋友，大家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来报名了。其实咱这档节目也是让很多朋友打破了既往用药的局限，打破说买药难等等相关的一些情况。相信啊，跟着孙主任咱的身体也能越来越好。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都能够报名成功，因为这一次巨蟒 AKK 的数量只有5000瓶。一旦说数量定满，咱活动就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想要体验德国最高标准巨蟒 AKK 的这些朋友们，今天活动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780-3099， 400-780-3099。
0: 这次活动啊，我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都不要错过巨蟒 AKK，因为巨蟒 AKK 啊被称为同类产品中品质之巅峰。
1: 嗯，
0: 杨迪，你听到这个形容啊，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一个字儿就是牛，三个字儿就是相当牛，相当厉害了。这是我们很多百姓最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啊，通过您的这个节目，我也发现

0: 青霉素头孢，
1: 嗯，
0: 一代比一代好。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开通港澳直通车，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呀能跟世界最先进地区用药的习惯接轨，
1: 嗯，
0: 达到啊我们两地的药物互通。

0: 太重要了。咱说大家吃，无论是益生菌产品，还是说咱家里边常用的那个酵母粉，都强调高活性小活菌，不然根本就没什么作用。
1: 啊，那你觉得呀，益生菌从苏醒到恢复活性，要多久呢？
0: 详细的我不敢说自己了解啊，但是我在家发过那个面，我觉得温水和面啊，然后再放到适宜的温度下，最快差不多半个小时能发起来。
1: 差不多，常见菌类啊，确实是这样。但菌王 AKK 啊，德国出过专业的报告，它从体外到接触到肠黏膜、肠液恢复活性，到开始分裂，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
0: 3秒钟，太快了。
1: 哎 ,AKK 啊，就像把鱼扔到水里一样。一接触水马上就快速的游动。
0: 对对。
1: 并且它能快速的开始分裂。一个菌株在肠道环境中24小时可以分裂出啊10000个 AKK。
0: 哇，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一个词儿啊，说一菌落万菌生，是这感觉。
1: 对，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呀都能分裂出10000个。那一粒 AKK 里边呢有200亿个。这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每天能分裂出多少个？
0: 哇，这已经超出常规计算单位了，就多的没有办法来衡量了啊。
1: 对，这个就是高活性才能有的结果。不然活性不高，吃进去再多，那就是白花钱。
0: 是的。
1: 这样的活性代表了它起效会特别快。在37度的环境下，活性是最高的。只要3秒钟，它就能作用到我们肠黏膜，释放新的肠黏膜蛋白，修复肠黏膜屏障。所以说很多患者服用当天就见效。我在香港这边的医院呢，亲眼看过一个患者。他是常年的肠胀气，吃不下去饭，喝不下水。拍片啊都是白茫茫的。
0: 哇，
1: 但是用了菌王 AKK 后，上午喝的，下午就开始排气了。
0: 有反应了。
1: 哎呀，一直在排。这个时候在

0: 肠道内自带的。
1: 是的，
0: 嗯，
1: 为什么小孩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越来越强，就是 AKK 啊在肠道内的数量越来越多，
0: 嗯，
1: 所以说吃的东西啊也越来越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AKK 的数量啊逐渐减少，
0: 嗯，
1: 肠黏膜屏障受损，这时候啊吃东西也不爱消化了，吸收也不好了，
0: 嗯，
1: 该吸收的营养啊它不吸收，反而吸收过量的糖和脂，人越老慢性病就越多。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朋友们，先天的东西啊它是不能缺的，少了它不行。
1: 没错，而且先天的东西啊发挥作用是最快的，
0: 嗯，
1: 我觉得一个词非常贴切，叫归心似箭。
0: 哎呦，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这个 AKK 进入到肠道就像回家了一样？
1: 对，很像的哈，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定值啊是有主动性的，
0: 嗯，
1: 一次一粒，一天两粒，400亿活菌 AKK 进入肠道后，它的定值率啊都能达到 98% 以上，
0: 嗯，
1: 这也是国际上的最高标准，因为国际上关于菌类定值只要达到 70% 就足够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能有这么高的定值率就是因为啊它是先天物质，
0: 嗯，这么高的定值率说明 AKK 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它能够快速的落在这个肠壁黏膜上，快速修复损伤。
1: 是的，头些年有一类手术叫做益生菌移植手术，
0: 嗯嗯，
1: 就是提取年轻人肠道内的 AKK 菌落，移植到严重不足，指标难控的人的身体里面。
0: 我还真没听说过有这种手术。
1: 这个手术啊，国外和香港做的多，
0: 嗯，
1: 我们这边呢做的少，一个是考验技术，另一个是原材料不多，
0: 嗯，
1: 一般同意捐献 AKK 的就很少，就算有了样品还要经过复杂的生物过滤，除掉其他的菌类，只留下 AKK，
0: 嗯，
1: 不然本来肠壁千疮百孔的，
0: 嗯，
1: 有了其他的菌类这不一样会加重病情吗？
0: 嗯，但我听您这么说我感觉这个手术费用不便宜啊。
1: 零几年呢都要5万块钱左右。
0: 我
1: 哎，所以说呀我们对边医院呢引进的很少，就算做也都经常要去香港做。
0: 嗯，
1: 我记得我在香港啊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已经83岁了，血压180-110，
0: 哎呦，
1: 血糖啊餐后一小时14，血脂甘油3酯5.1，
0: 嗯嗯，都够高的。
1: 对，典型的三高患者，每天各种药物啊配合用有7-8种，但指标很难控制。
0: 嗯，
1: 老人的免疫力也很低，稍微阴天下雨啊就感冒发烧。
0: 嗯，
1: 家里条件很好，所以说家人呢，啊，饮食方面也非常注意。
0: 嗯嗯，
1: 专门找营养师啊给他配食谱，粗粮，少油盐，多水果和肉类。
0: 其实这个食谱听起来很不错呀，
1: 但是老人啊吃了就会发生便秘，甚至还得了一次肠梗阻。
0: 哎呦，
1: 其实这个现象的核心就是肠黏膜屏障损伤，
0: 嗯，
1: 吸收出问题了。
0: 对，
1: 人肠黏膜屏障损伤以后啊，肠壁细胞就有疏漏，肠对营养和垃圾的吸收也会紊乱。
0: 对，
1: 只有补充菌芒 AKK 才能重塑肠黏膜屏障。
0: 嗯嗯，
1: 这个时候你调整的食谱营养才能啊通过肠壁屏障被身体利用。
0: 嗯，
1: 因为当时啊没有 AKK 制剂这个工艺，所以说啊就让家人呢带他来香港做益生菌移植手术。
0: 那时候还得通过手术来增加身体的这个 AKK。但现在咱一天两粒就好了，就解决了，对吧？
1: 对，
0: 就真的是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1: 是啊，
0: 嗯，
1: 手术后啊，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0: 怎么样？
1: 家人就发现老人呢，吃饭胃口好了，
0: 嗯，
1: 而且排便也没那么困难了，
0: 很好。
1: 两个月左右啊，老人吃一些药物后，控制指标效果非常好，
0: 嗯，
1: 血压150-100，血糖餐后一小时10，甘油3酯降低到3.9，
0: 哎呦，全都降下来了。
1: 对，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啊先天成分 AKK 得到了补充，
0: 嗯，
1: 肠屏障得到了恢复。包括这次 AKK 在香港上市，这个老人的家属啊都去购买了，
0: 啊，去排队了。
1: 对，因为到现在啊老人已经90岁了，任何胃肠疾病啊都没有，而且指标还很稳定。
0: 嗯，太好了。所以说一个人啊如果说拥有了健康的肠屏障，你就相当于守住了营养这个大门，赶跑了疾病的困扰， 那么最终得到一

0: 个强健的身体了啊。
1: 对，
0: 嗯，
1: 以前呢我们没有德国的 ACC 技术，只能做手术，现在我们有了举盲 ACC， 1000两例就足够了。
0: 是的，很简单，
1: 因为手术我能给予的 ACK 数量啊是有限的。
0: 是的，
1: 而举盲 ACK 每天都能补充，是完全的可以替代手术的。
0: 嗯嗯，
1: 而且 ACK 它表面是解决的我们肠道的问题，
0: 嗯，
1: 但实际上解决的是我们长寿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治疗稳定了，就是给长寿啊打了一个好基础，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长寿菌，所以说我真的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用上它。
0: 是的，这么好的巨蟒 AKK 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拨打咱们报名电话

0: 4000099 4000780-3099。
1: 另外呀、啊，这次让大家抓住机会使用 APP 呀、啊，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0: 嗯，是什么？
1: 就是它的菌群数量啊，还是国际最高的含量。
0: 嗯嗯。
1: 我们大家呀、啊，平时在用药的过程中，不管是降压药、降糖药，哎，我们都会发现德国的制药技术啊，很高的。
0: 嗯嗯。
1: 这次 AKK 呀、啊，也是他们在制药方面呢、啊，直接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0: 嗯。
1: 一粒呀、啊、就可以做到200亿，直接就获得了欧美的药品质量的认证。
0: 嗯。
1: 这说明啊，这项技术是世界第一的。
0: 嗯。
1: 世界仅有的。而且每天400亿的 AK 进入到我们肠道中，就相当于让我们肠道每天都经历一次再生，充满了先天的 AKK。这个过程中啊，如果服用的菌群数量不够，
0: 嗯，
1: 那就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因为人体的肠道面积是非常大的。
0: 嗯嗯。
1: 哎，梁迪，你知道具体有多少吗？
0: 具体的数，孙主任，我有点记不准了，但我看过那个医学图，我感觉这肠道得有好几米，上面弯弯绕绕的这个褶皱啊，这个面积肯定不小，肯定挺大的。
1: 我们肠道的总长度啊是8到7米，
0: 嗯，
1: 但肠黏膜屏障面积非常大，
0: 嗯，
1: 可以达到啊200平米左右。
0: 我，
1: 所以说为什么菌王 AKK 能够快速起效，就是因为啊足够高的活菌数量，
0: 嗯嗯，
1: 能够快速的覆盖肠道每一个角落，每天服用2次，就等于每天给肠道做一次保护与防护。
0: 嗯，
1: 所有的坑洼、炎症、破损的肠壁黏膜，菌王 AKK 都能及时的修复。
0: 嗯，
1: 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覆盖到整个肠黏膜。
0: 嗯，一般半个月这个时间就能见到效果了。
1: 对，这次啊，我们把 AKK 推荐给大家，就是让我们大家呀、啊，再提升一下我们的眼界。
0: 对，来、
1: 哎、关注一下世界最高水平的健康标准。他们是怎么实现的？
0: 嗯嗯，
1: 哎，让我们呢就和香港人一样，只用最好的，只用最有效的。因为这次菌王 AKK 啊，它已经不再属于益生菌的范畴。
0: 嗯，
1: 很多国外医学杂志直接把它称为啊黑马出圈。
0: 嗯，
1: 开辟啊长寿的新渠道。
0: 其实这个渠道就是肠道啊。
1: 对，在欧洲啊，曾经对100名100岁的老人做过研究。
0: 嗯。
1: 发现这些百岁老人呢，饮食和年轻人一样，爱吃肉，爱吃油盐重的食物，但是指标呢还是很稳定。
0: 嗯，
1: 后来经过检查，发现他们的 AKK 的数量啊，和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一模一样。
0: 嗯，
1: 服用 AKK 120天之后，大家完全可以、啊、对比自己的肠镜内的变化，这都是肉眼能够看到的。
0: 嗯，很明显。
1: 对，而且这次啊，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菌王 AKK 呢？因为不同的服用时间，我们身体出现相应的变化呀，也是不同的。
0: 是的，这个您讲过啊，连续服用15天，快速改善像腹泻呀、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那么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健康态的标准。
1: 没错。
0: 嗯，
1: 像我在香港啊，有一个患者习惯性腹泻。
0: 嗯，
1: 能来医院看病啊，他都是鼓足很大的勇气了。
0: 哦，这个怎么讲？
1: 因为一旦腹泻他压根憋不住。
0: 哦，明白了。
1: 他不是单纯的腹泻，腹泻和便秘交替。
0: 哎呦，这可遭罪呀。
1: 对，有时候腹泻，还有时候便秘，而且因为长期这种不规律的排便问题，营养吸收也很差。
0: 嗯，
1: 整个脑袋呀光溜溜的，没有头发也没有眉毛。
0: 哇，
1: 甚至胡子几天都不长，说几句话人就开始啊气喘。
0: 嗯，这就是典型的肠屏障不好导致肠吸收问题啊。所以你看身体也没啥营养，这体质下降的非常快。
1: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到医院来看病，平时都是治标不治本。
0: 嗯，
1: 肚子痛了就给吃点浪漫片、止泻药，哎，用点呀洛派丁胺，但是他还交替便秘。
0: 嗯，
1: 后来给做肠镜一看呐、啊，整个肠道都是炎症一样的深红色。
0: 哇，
1: 上面布满了白色的炎症点和溃疡点。
0: 嗯，
1: 后面化验肠道菌群，整个菌群呢都是紊乱的，而且几乎。

0: 啊，已经看不到 APK 的存在了。
1: 哇，
0: 在找我看诊那天，恰好我知道那天是 APK 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天，
1: 嗯，
0: 就让他的家人呢替他去抢购 APK。
1: 买到了吗？
0: 他运气不错，当天呢就用上了。半个月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没有拉肚子，肚子也不痛了，现在啊排便呢两天一次，
1: 嗯，有效果了。
0: 看到短时间的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让孩子接着去买点 APK。
1: 嗯，
0: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再抢到。
1: 嗯，就因为买的这个难度越来越大了啊，
0: 太多了。
1: 对，恢复肠屏障就等于恢复一切营养吸收，减少垃圾毒素和血糖血脂的吸收，所以 AKK 是名副其实的延寿菌，它和寿命是挂钩的啊。
0: 对啊，
1: 嗯，
0: 那就是肠内膜屏障修复以后啊带来的改善。就像这个朋友只是用了半个月就这样好的效果，是任何其他呀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如果能用够120天，完全可以让肠黏膜呀恢复到20岁到40岁的标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解决了，后续也不用担心呢有其他指标再出现问题了。
1: 没错，这么好的东西哈，难怪说在香港都是被大家伙这样的抢购。孙主任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给大家争取来，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啊，朋友们。
0: 嗯，
1: 就为了大家能够有健康的肠壁，恢复正常的肠屏障状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可能犹豫的这功夫啊，其他地区就已经消耗掉非常多的名额了啊。一旦说这5000盒全都订出去了，那咱活动随时停止。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咱订购热线400-780-3099 400-780-3099。
0: 这次活动啊，我也建议咱们50岁以上的朋友，
1: 嗯，
0: 都要争取 AKK。
1: 嗯，
0: 哎，我们人体一共就三大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还有一个就是
1: 肠黏膜屏障。
0: 它决定人的吸收。我们人吃的饭菜、水果，包括药，都是肠道吸收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想要吸收好的，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肠屏障。
1: 对，离不开。
0: 对，吸收的好了，人免疫力就强了，同时也可以让你血糖不高，血脂不高。
1: 嗯，
0: 而恢复正常的吸收功能，50岁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节点。
1: 嗯，其实这一点孙主任我相信很多听友都深有体会啊。那，
0: 嗯，
1: 大家发现50岁之后身体机能啊好像是一下子有了很大变化，明显变差了。甚至有一些听友也在跟我反馈过啊，说我原来生病了吃一粒药就好了，你现在就得多吃哈，这改善的效果还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这次啊机会希望大家伙都能抓住，咱把这个 AKK 用上，恢复我们的肠屏障，肠屏障恢复了，咱才能够有一个长寿的基础，把这基础打好打扎实了啊。
0: 是这样的哈，50岁以上的人群服用 AKK 啊，可以让我们肠道有目的的吸收。
1: 对对，
0: 同时是吃红烧肉， AKK 不足的人就会吸收肥肉。
1: 嗯，
0: 就算吃的油很少也会把油脂都吸收。
1: 嗯，
0: 再把其他营养素啊转化成油，最后血脂直接上去不说，排便没有油的滋润，还会啊干燥便秘。
1: 嗯，
0: 身体啊也长期处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状态。
1: 嗯，
0: AKK 足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是完整的，同样吃肉它吸收蛋白质。
1: 嗯，
0: 就是这类人呢便会很臭，会很油润，一点便秘的症状都没有。
1: 嗯，
0: 人还呀有力气。
1: 嗯，这就是 AKK 它目标非常精准啊。所以如果我们肠壁恢复，肠屏障正常，咱也不担心说哎呀什么指标紊乱的问题了。
0: 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带他吃120天？
1: 嗯，
0: 120天呢，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这个时候我们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一点也不吸收。
1: 是的，
0: 长期服用 AKK 的人呢，血糖不高，血脂不高，免疫力强。
1: 嗯，其实孙主任，我感觉哈，大家伙拿到手的不仅仅是 AKK 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以保障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健康的科技型产品了。
0: 是啊，为什么100岁老人呢不爱生病？
1: 嗯，
0: 为什么100岁老人呢指标反而稳定？就是因为肠道内啊有足够的 AKK， 它让人体啊从肠道。

0: 开始有一个长寿的基础。
1: 对，
0: 就是这次5000平的机会，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了。
1: 嗯，
0: 长期用最好，不能长期用的，最少啊也要用120天。
1: 对，坚持。
0: 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年老慢病、一体多病、常年指标胃肠功能紊乱的朋友，那我们一定要长期去用。
1: 嗯，
0: 毕竟。

0: 损伤一定很大。
1: 嗯，
0: 那咱们服用时间也要适当增加一点，
1: 对，
0: 让 AKK 啊在我们身体里啊坚持的久一点，让我们寿命啊再增加一点。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现在真的是大家伙拼手速的时候了，全国就只有5000瓶，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们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今天是报名第一天啊，也是数量最充足，报名人数相对比较少的时候，你越往后啊，咱剩的这个数量越少，报名的人越多，到那时候大家伙你就算说我想多花钱想买，你都买不到。毕竟啊，现在包括香港在内都是一种疯狂抢购的状态，一旦错过了，你可能说未来几年里你靠自己都买不到君王 AKK。我觉得啊，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你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所以想要用上君王 AKK 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780-3099 400-780-30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4: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3: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4: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

0: 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2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0: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0: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0: 舒服拉不舒服呀、啊、还有大便不成形啊，窜稀啊，反正就是过得不好。我听人家说啊，益生菌对我身体上有帮助，我也买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我身体吸收的原因啊，越用益生菌越坏、
1: 嗯、
0: 所以我挺绝望的，因为免疫力挺低的，再加上就是各种那个身体的不适的症状，所以我早早的就没有工作。一年前哈，我儿子国外给我带回来也是益生菌，叫菌王 APK， 别人都用的挺好，他让我也用。我当时我还说了孩子啊，你看益生菌家里我用了多少这样的那样的这样的那样的，我对益生菌啊都免疫了。我说不行，
1: 不一样，
0: 我不知道不一样啊，但是孩子买回来了我又得用。
1: 对，
0: 用了怎么说呢，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我的身体状况啊。
1: 对，
0: 首先就是它改变了我吃饭的胃口、
1: 啊、
0: 以前因为就是说吃饭啊总是感觉呢吃一两口就饱，不吃呢他又不知道饿，也没有哪不舒服，就是人呐、啊、总是那种轻飘飘软绵绵的状态、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啊，吃饭吃得香了，你愿意多吃那两口、比以前的饭量就是有明显的增加。再一个就是大便，他以前呢、他就是说要么他就容易呢窜稀，能够拉肚子、要么就是几天不大便，拉的那个大便特别的细啊，就是那种、我发现慢慢的我就发现啊，大便呢、排的比以前正常，他拉肚子啊他不拉了，大便呢、他是那种软和的。
1: 对，
0: 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那种软和的好拉的那种香蕉一样的大便吧。吃和拉解决了之后啊，免疫力就增强了。以前只要我们家里谁得了感冒，我必须得传染，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了那个免疫力增强了。甲流嘛我都没中着、我就发现诶，这个免疫力怎么还增强了啊。今天听到您的节目也是讲的君王 AKK， 在您这买的和孩子带回来的那是一个品牌吗？如果是的话我就多订一些，如果不是一样的我少订一点，我看看它的效果行不行。
1: 效果呀，我告诉你，你完全放心，因为叫卷毛 AK 的全世界现在只有德国和香港有，哎，是完全统一标准的、效果跟你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香港啊对药品要求是非常严的，完全放心，而且你也非常适合用，因为你的问题也就是消化吸收的问题。咱进一步再用啊，120天的时候把菌群屏障垫好了，完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到时候你再跟你儿子旅游去，我告诉你都没问题了。
0: 哦，我就是担心那个效果不一样啊。既然您说了，那我就听您的，和粉台想着少订一点的，那这次就多订一点哈。
1: 啊，没
0: 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个君王 APK 它不怎么好买，效果一样，那我就多订一点，多订一点、
1: 大家都看着好，都像你一样现在都在订，所以说现在就是在国外你再碰你儿子是都很难订了。
0: 那孙老师的听您的，这次多订一些、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来帮你登记一下，电话给你转过去，你跟他们说一下啊。
0: 好，您现在给我找个衣服，换一会儿给我找标准。
1: 转过去，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780-3099 400-780-30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1: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孙子啊，这个 AKK 啊，我

0: 吃啥都没胃口，
1: 嗯，
0: 总感觉这肚子里面顶得慌
1: 啊，
0: 一天天的就在那躺着，也不想动弹。头一个月前呢，我家亲戚给我邮了一瓶子这个 AKK
1: 啊，
0: 啊，说香港都传遍了，这东西啊对肠道好，我抓紧吃吃。然后呢，我吃了一周，我就感觉啊，突然就有感觉了，急急忙忙的就去跑到厕所。刚开始排便呢和以前一样，也是挺费劲，
1: 嗯，
0: 但是我有感觉啊，主要是身体啊，它主动往外出走了，不像之前呢，它里面就像是固定在里面一样，
1: 嗯，
0: 等到前面一点点出来以后啊，那个后面就顺畅多了。
1: 嗯，
0: 而且这次排的量也很大，原来半个月一次啊都干干巴巴的分手，这次一周就感觉比原来两次都多了。
1: 嗯，
0: 而且身上啊好像还有劲的似的感觉，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吃进去啊没那么顶得慌了，胀得慌的那种感觉好多了。
1: 因为只要有便秘的人，那身体也一定不会好。你这次啊吃的时间这么短，就有这么大的改善，这说明啊你吃了一些之后啊，你的肠道功能恢复了。有推送粪便这个能力了，身上有劲儿的，胃口好了，说明你能吃了，也能吸收了。而且你用 AKK 啊，不光解决了你肠道的问题，还累实了我们长寿的基础。因为它是一个长寿菌，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中之后啊，会吞噬肠壁像衰老的损伤的细胞，同时啊分泌出新的肠壁黏膜蛋白，促进肠壁的修复和再生。
0: 嗯，对对对，我这段时间呢都觉得吃东西香了，多吃一点呢也不难受了。主要您讲的这个肠吸收营养我特别认可，岁数大了嘛，那肠道吸收要是好，体质就好啊。
1: 对呀，健康的肠道啊吸收就是吸收营养排出杂质，那我们肠道屏障好了，你吃的饭菜你可以吸收里边的维生素、氨基酸，包括氨糖、叶黄素这样一类物质。相反，肠壁屏障不好，你要吸收的就是糖、脂、毒素。你身体的反应啊，就是免疫力下降、感冒发烧、身体没劲儿。所以说 AKK 啊，是推荐老年人必须要吃的，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菌株。有这次机会，咱一定不能错过。
0: 对对对，我肯定坚持吃。我想问问主任，我家里量吃能不能更好啊？
1: 大家拿到的是德国菌株，它的标准呢是一粒就有200亿菌株，浓度啊已经足够了，一天吃2粒就是400亿的摄取，没问题，不用再加了。
0: 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您了，再见。
1: 哎，不客气。哎，那好的，再见。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君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君王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宋主任，您帮我订上食品吧，我现在呀、特别需要这个 AKK 啊。
1: 好的，今天呢是活动第一天，只要是成功打进电话来的，基本都能报名成功。这边呢，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报名了，具体什么情况啊？
3: 订上就好。是这样的，那个宋主任，哎呀，你不知道，我都急死了、我这手心里边都出汗了，因为我这个特别需要这个君王 AKK 啊。我呢就是血脂控制不好，我今年63岁了啊。
1: 嗯。
3: 就我上次化验甘油三酯吧，都是4.9。
1: 嗯。
3: 抽血那个有点那个发粉刺了。我自己我都看着在挺害怕的。
1: 你这个血呀，就是里面甘油三酯太多了，严重的时候我们叫乳糜血。这种情况啊，不光是心脑血管意外呀，更容易的老年女性啊，容易出现胆管胰腺的疾病。而且心脏病风险也要比正常人高很多，你血脂控制不住，脑梗心梗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很多的。
3: 你说的太对了，我得过一次脑梗，发现及时吧，没有留下什么大的后遗症。另外呢，我还有中度的脂肪肝，时不时的还心慌一下子，但是我这个人还非常瘦啊，你看我1.7米吧，才90斤，胳膊腿就跟那个皮包骨头的一样，谁能想我像我这样的血脂还能高呢？而且这些年呢

0: 用了一些东西，但是效果也不太特别好。你这不，我都听您说是这个 AKK 啊，能够管这个吸收，管指标的，我就想买来用。要是再一次脑梗的话，我真的我就挺不过气了，那可怎么办呢？
1: 实际上你有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脑梗啊越发作风险越高，这个不是啊我吓唬你，这是客观事实。如果你血脂不稳定，那二犯风险是非常高的。你瘦但又血脂高，有脂肪肝，医学上这种情况啊我们叫脂肪相关性脂肪肝，患者也都会啊经常出现营养不良的。
0: 哦，那宋主任，我一直啊都觉得我自己营养不良，你看吃的好东西都往那个血里面跑，所以我这个人呢、就干瘦干瘦的呀。
1: 因为你吃的东西都得靠肠屏障吸收，你很瘦说明啊肠屏障损伤，肠道屏障紊乱，肠道吸收就很差，所以说你身体极度缺乏营养，能量摄入过低，身体里只有在肝脏存积脂肪，吸收脂肪靠着脂肪的能量保证你不饿死，所以说人瘦但是肝脏很大。
0: 我年轻的时候啊还觉得我瘦一点的都比较看着好看啊，老了又说是有钱难买老来瘦，但是我这种啊我真的我都谁想要就给谁吧，真的我现在我觉得太遭罪了。
1: 这个不用心理负担，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抓紧时间补充 AKK， 它是唯一一个肠壁黏膜的长寿菌，当你的肠道内啊 AKK 补充上去了，你吸收啊就能正常了。像你这种情况服用半个月，你会觉得呀胃口好了，排便正常了，服用两个月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还长肉了，这时候吃水果吃菜，你身体啊就只吸收维生素，你吃肉类就只吸收蛋白质而不是脂肪，服用120天，你的肠道屏障正常，感觉你身体内油脂多的时候啊肠道就会减少或者不吸收油脂，这样啊你就不会因为食物导致血脂升高，那你的高血脂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就消失了。
0: 宋主任，你是不是说明我以后这个脑袋还有心脏啊这些毛病的风险就降低了吗？
1: 当然了，不光是风险降低，肠道内补充了 AKK 啊还能保证我们肠道年龄变成20到40岁的状态，肠道年轻了，吸收的营养啊足够了，那对你的器官供应啊也会好，保证你器官功能，这样啊就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让我们呢有一个长寿的好底子。但是你的情况啊，我建议长期用，除非买不到，只要是能买到，一定要长期用。
0: 好好好，那宋主任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呢？我就现在就着急的想用啊。
1: 放心，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呢就会联系你，你注意接电话，抓紧时间
0: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宋主任
1: 啊，
0: 哎，宋主任谢谢你，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

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

0: 询产品了。报名电话4400-780-30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沈主任。
2: 哎，你好，是我。哎，
1: 我今天想报名8瓶的举方 AKK， 我是内蒙的，我现在能报名吗？
2: 当然可以了，我这边呢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哎，你说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1: 行，我吃过举方 AKK
2: 啊，
1: 我之前有肠炎，
2: 嗯，
1: 吃啥拉啥呀，
2: 嗯，
1: 吃东西凉了硬了我都容易拉肚子。我也吃过就是消炎药什么的啊，
2: 嗯，
1: 刚有点效果，后来吧就越吃效果就越差了。
2: 不光是你这种情况，很多人呢都有这个问题。其实肠炎患者呀真的要慎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是杀菌的，直接呀团灭我们肠道内的菌群，不分好坏。所以说呢刚吃有点改善，吃久了没效果，反倒会是病情加重的。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说我还吃了这么多，不过吧这个 AKK 真的是很好，我也不怕你笑啊，我吃它也就3天吧，白细多了，它那味道啊也很大，我现在吃了半个月了，这些天吧我都没有肚子疼这种情况了，哎，没再拉肚子。
2: 嗯，实际上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就是因为啊 AKK 一粒啊就有200亿活菌，两粒就是400亿，而且君王 AKK 啊在37度的环境苏醒，只要3秒钟就能快速的定植到肠壁上，快速起效，98%的菌株啊都能定植到肠道上起作用，开始修复肠壁。3天的时间呢，我们的肠壁也逐渐修复了，所以说你消化就好了。半个月的时间，你肠道的益生菌呢就正常了，炎症消失了，肚子也就不痛了。
1: 对。另外吧，原来我总是觉得吧就心脏就跳的没劲儿，稍微一运动它就出虚汗，
2: 嗯，
1: 就算我吃药它也得30天才算舒坦，但我用了这个 AKK 3周了，我还是吃那些药，但是吧这几天吃药效果就比以前好了呢。 AKK 还能管心脏吗？
2: AKK 也不是包治百病的，它可不管心脏。哎，我说了它是唯一一个肠受菌，它只能修复啊我们肠屏障。但为什么心脏症状会改善？因为肠屏障啊对药物吸收影响是非常大的。你今年多大？

0: 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只有肠壁健康了，我们身体才能说更健康。你像你的血脂啊、血糖啊指标稳定，心脑血管疾病不发展，不影响咱寿命。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780-3099 400-780-30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呐、
1: 哎，
2: 我在报名那个视频君王 AKK 可不可以啊、哦、这个机会这一次真的太难得了，我算了一下账哦，我就觉得赚到了，所以嘛、哦、我就想啊再多买一点。
1: 这次啊，因为君王 AKK 的数量啊真的不多，这是首次到我们这边，也是啊我们唯一次和香港同步上市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毕竟5000盒分到了全国每个地区，数量真的多、现在就看谁手快，谁就能得到了。
2: 所以嘛，我就是早早报名，我订了10瓶的那个量啊，但是我感觉我买少了。因为吧我有那个糖尿病，餐后血糖啥控制的不好，我也不敢多吃东西啊，只要一吃东西我那个餐后血糖17个了我就得出门呐，去走一走啊，走一两个点，我就想着赶紧把那个血糖给降下去嘛，走的我那个膝盖都疼了。
1: 嗯，
2: 要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就在屋里头啊来回走啊，不敢停下来，
1: 遭罪啊。
2: 但是我用了这个 AKK 吧，还不到1个月、我发现我那个餐后血糖啊降到14了，然后我再吃点那个降糖的那个药，或者是我再走一走啊，我那个血糖就下去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1: 对，这是肯定的。原来的餐后血糖高、就是你专门吸收糖，现在肠道屏障恢复了，你再吃东西就能吸收维生素、吸收蛋白质，不盯着血糖来吸收了，所以你才会发觉血糖平稳了、而且一点点的你还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

0: 个筋儿一样的。
1: 对，这就是你肠道功能啊上去之后才有的改善。糖尿病患者如果想长寿，不想因为疾病影响寿命，咱们一定要保证肠屏障的健康，一定要保证吸收足够多的营养，

0: 也不是大风给刮来的呀。
1: 对呀、啊。
0: 所以嘛，我就想啊，这个钱必须花在这个刀刃上，别把它糟蹋了呀。毕竟吧，我这岁数也大了，都七老八十了，我这个年纪能吃几年好的嘛，能穿几年好的衣服嘛，我就已经都没那个追求了。
1: 嗯，
0: 我就是希望吧，我自己能够健康一点，然后别给家里人，别给孩子他们增加麻烦。
1: 这个现在主要啊，吃像样的好的药品，品质要高，吃上啊要有作用，身体有。

0: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就想啊，再报名一次，多吃一些呀，让我这个身体更好一点。
1: 啊，你想再报名这个，我现在也把电话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呀、啊、具体情况和他们说一说。
0: 谢谢孙主任，
1: 哎、
0: 谢谢您，嗯，再见。
1: 哎、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
3: 自在调频暖心开启，稍后15点即将播出的是聊聊心事的姐妹下午茶。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4: 聆听欢声笑语，纵观世间百态，体味人情冷暖，阅尽世间繁华。我们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那些你未曾见过的风景，那些你不期而遇的美好，正一步步向你走来。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3: 我曾貌美如花，也曾豆蔻年华，
6: 可岁月无情敲打，现在被叫大妈。
3: 我左手职业生涯，右手持家带娃，晚上下班回家被一声一声喊妈。
7: 妈，我校服脏了。妈，我不想写作业。妈，
8: 别喊了，找你爸。
6: 啊，青丝也熬成了白发。
8: 哼，姐妹你该歇歇了，来听听姐妹下午茶吧。这里是你的树洞，是你心灵的家。
7: 哇、哦！
8: 跟着我们的节奏，好心情现在出发。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这里是辽宁资讯广播，大连地区 FM90.6， 沈阳地区 FM106.8， 葫芦岛地区 FM88.4 正在直播的姐妹下午茶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小桃，
1: 我是孙彤。
0: 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期节目，我们两个人也是很久都没有合体啦。
1: 嗯，今天见到小桃呢，也是特别的兴奋和高兴。当然呢，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0: 对吧？
1: 嗯，
0: 而且有很多话呀，都没来得及聊完呢。
1: 一会儿接着聊，
0: 一会儿接着聊。
1: 关键是咱们这个工龄有点长，这个假期呢还总耍着咱这直播的时间休，所以呢都是论月来见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们每周四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北斗柔媒的视频直播，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总是有特别的这个策划节目哈，也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1: 然后呢，小桃的搭档就基本上都换成了风格。
0: 对，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特别的直播它是有一个轮班的，
1: 对的，
0: 那大概平衡一下每个人的这个
1: 工作量、
0: 嗯、对。看小南说了，说你俩有一段时间没一起做节目了，平时啊七天觉得慢，一到假期就飞快呢。真的是这样，我仿佛啊就是10月1号的时候还坐在这儿主持了一期当天的特别节目，
1: 我的完美假期。
0: 对、
1: 嗯、
0: 然后马上就要到

0: 假期的这个思维和节奏哈。
1: 对，而且我记得小桃应该是十一的那天当班，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是第一位就是打前站直播的。
0: 嗯，
1: 我昨天晚上呢，我就是趁着这个假期的余温嘛，然后我上菱角湾去转了一圈，确实是游客就是都
0: 少了很多。
1: 对，是的。然后我就望着那个渔人码头边的那个灯塔，我就在想，哎呀，十一过去了，下一个假期应该是春节了吧？后来想，不对。他们提醒我说应该是新年，
0: 嗯，
1: 为什么说我想对元旦，为什么没想起来元旦，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三天假期我们不休息，所以可能有点想不起来。
0: 是的。点领导呢。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相对比较特殊，所以一般的小长假短假我们都是不休息的哈，
1: 嗯，
0: 都是按照正常节奏在走的。
1: 是，就是大长假的话，黄金周的话，咱们也会轮一天值班的。
0: 是的，嗯。小男孩说呢，说结束之前啊，还跟家里且说再见，就得说过年好啦。看来你们家庭是聚会了。这个十一假期，反正我是没出大连，基本上也是这个家里亲戚聚会啊，加上同学来大连，我接待一下呀，穿插开的，每天每天事儿也都挺多的。
1: 是，我看你特别诚实，而且还拍了美照，
0: 嗯，
1: 那美照真的是很仙儿的，然后非常唯美的，就拍出了真的是那个菱角湾那种感觉，但是是在东港拍的，啊，星海广场。
0: 你是说我吗？
1: 你
0: 拍
1: 你的朋友
0: 照片吗？
1: 啊，
0: 我跟各位
1: 都很知性，而且很有气质。
0: 那个照片是怎么来的？我跟你讲，该花钱就得花钱呀。
1: 是啊，
0: 因为我们俩在那照相，她老公呢负责给我们俩拍照。其实吧，我一般我现在长胖了之后，我是不太爱拍照的，因为就觉得拍完之后和以前比反差有点大吧，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然后她老公就给我们拍照吧，我也勉为其难的跟我那个同学合个影。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那个小哥戴了个牛仔那个帽子，拿了一个那种单反大相机在旁边，嗯，就说要给我们拍照。我们一看花钱，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可以拍的。结果呢，他就在旁边抓拍了几张，抓拍了几张之后啊，他马上拍完了之后把他拍好的给我们一看，我刚想跟他说，我说你干嘛要偷拍，我们看完之后多钱要了。就是因为他拍的真的非常好哈，所以你想埋怨他的那个心马上就被他那种拍出来的那种照片的美感已经给降服了。
1: 确实，因为我看你发过来嘛，确实是就是跟咱平常自己拍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咱们拍照其实都还蛮会拍照的。
0: 对，
1: 但是跟人家那专业设备还是不一样。
0: 而且你知道现在他们那个技术多好吗？拍完之后马上各种美颜，他就可能一键就按住了。
1: 那天穿着也特别好，特别知性，
0: 其实没有特别
1: 小西服，然后下面是那个宽腿的牛仔裤，嗯，就是很显你的气质。你的朋友也很有那种知性异性的美。对，告诉你的朋友说我的搭档都夸你了。
0: 我给你好的好的，我给你讲，彤彤，就是他拍完了之后，然后呢他那个我同学的老公又给我同学发了他拿手机给我俩拍的照片，
1: 嗯，
0: 那反差还真是很大的。
1: 觉得这钱花的真值。
0: 太值了。
1: 是是，就不光是在咱大连哈，就是包括菱角湾什么的，星海，还有在上海那些就是街区啊，也是有这样拍照的人，
0: 街拍，
1: 他都对街拍，他都会问你说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因为你非常漂亮，你的气质好，嗯，拍完之后就让对方看，
0: 嗯，
1: 但是收不收费咱不知道哈，但是都是说这种你看完我拍的，你满意了之后。咱再说，然后他还会发那个抖音里面，
0: 嗯，
1: 我是在抖音里面看到的，
0: 是吧，嗯？我那个倒没有，他倒没有说给你发到网上什么的。然后拍完之后呢，我就发给我老公，特别满意嘛，
1: 嗯，
0: 发完之后我说怎么样怎么样，嗯，能看出来是你，我说你什么意思？

0: 看完之后反差还是挺大的，不过确实是现在咱也知道，就是不美颜之后的咱的皮肤什么的也确实是不太能看，美完颜之后呢咱还能看出来是咱自己，然后也觉得也能接受，
1: 对吧？你说你出去玩一趟，当时你感受啊吃喝玩乐是挺高兴的，那你旅游回家之后如果还有这么一张美美的照片，是不是哪怕骗一骗自己呢，心情也是蛮好的，就他也记录了当下你看到那张照片你非常开心的那个心情。
0: 对，特别是跟闺蜜就是在这样一个节日里面，这么有正能量的一个节日里面，有这个特别好磁场的这样一个节日里面，
1: 很有纪
0: 念意义，然后跟闺蜜聚会啊，聊聊自己各自的这个生活状况啊，工作情况啊什么的，真的是很好、
1: 嗯、
0: 而且很值得回忆和留念。
1: 是的、嗯、是的，而且这个十一咱们大连的天儿真的是太漂亮了，
0: 真的是没有一天不好的，
1: 确实是这样、哦、就是那个有白云的时候啊，就是蓝天白云，而且那个光照特别强烈，虽然那天风有一点点大，但你特别的出片儿。然后呢如果没有白云的时候呢，蓝天就又特别的蓝哈、
0: 啊。嗯，是的，可以说十一的这几天呢我都是晚上才出去，因为我家那个地角啊、嗯、左右就相对来说比较堵车，因为离景点很近、
1: 哦、你完全不用出门啊，你们家就是一个天然的海景，那种大的落地窗的那种感觉、啊、
0: 但是我躺在家里面看着蓝天白云我也感觉非常惬意，特别是看着山啊、嗯、看着海什么那种感觉，我闻着那个呼吸的味道我都觉得特别好，
1: 是吧？
0: 然后我做了很多的家务，就是把那个、嗯、柜子箱子衣服什么的都收拾收拾换季了、
1: 嗯、你没
0: 看，感觉也蛮有成就感的，
1: 是不是、啊嗯、你没看有的那个博主就说说在家躺着的朋友你们怎么那么有心，就是那个怎么那么会过日子，或者说有心眼儿呢，真的意思是说在家里待着这么舒服你们怎么都不说出来呢。所以很多时候你像这样一个这个长假，当然有的朋友一年的假期可能相对短一些、
0: 嗯、
1: 他一定要出去旅游的哈、嗯。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家里待着比如说像你说的做做家务啊，或者是享受一下这种慢节奏啊，其实也是非常惬意的。
0: 因为咱们都知道咱大连这个旅游非常的火、
1: 嗯、
0: 特别是十一就是最好的季节，不冷不热，然后天也天高云淡的，真的感受到这秋季的美、嗯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呢还

0: 你们掏上了。哎，
1: 真的是有一天那个在星海在森林动物园坐那个索道哈，上山顶，上那个莲花山顶的，有个抖音博主去，今天的大连我真是掏着了，那个缆车上拍跨海大桥还有那个

0: 那节假日期间吧，这吃喝确实也得有度。
1: 嗯，
0: 就吃完了之后吧，就是这胖三斤，每逢过节胖三斤，那都是小事儿了。
1: 他这个是吃的太油腻了，然后消化上应该还有些问题。
0: 嗯
1: 嗯，所以说真的是不要以为你的胃很大，有的时候我们这胃撑出来之后哈、然后真的是就是没法去挽救，
0: 是吧、就是你食量也增加了，再有一个你如果真是吃过犹不及的话，吃出毛病来，那这不是你是享受的那个过程，但是结果你也得承受啊。
1: 但是确实有不少朋友觉得去吃自助餐呢，要是不多吃的话真的是掏不着
0: 所以我不吃自助餐的，就别人说那个哪儿哪儿自助餐好，我没有什么兴趣。你要是真的你就点一个，你有你能有多大的胃口，
1: 是、啊、
0: 对不对？
1: 特别是咱们这么多年养生吃的越来越清淡越来越少了，偶尔一顿油腻的或者多吃的话真的是胃口受不了的。
0: 嗯，反正我觉得如果说你食量就是比较大的，或者你爱吃的品种比较多的，那有的自助餐对你来说是合适的。
1: 你看小南说的就对，就是咱每顿饭七分饱就是最好的、最健康的。
0: 哎呦，但是我控制不住啊，这食欲真是杠杠的呀，包里还放了一块小饼干呢

0: 是十一刚回来，有点太兴奋了哈，一聊就聊了十多分钟，还没进入正题呢。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聊一种思维，这种思维叫做强女思维，强大的强，女性的女哈。
0: 虽然叫这个强女思维，但是对男人的思维也是很有利的哈。
1: 嗯，就是你都可以学，它不分性别的。
0: 哎，
1: 那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那种特别这个强大的男性身上，他是有很多女性特征的。
0: 嗯，
1: 因为你光是有男性的勇敢啊等等啊，你缺乏一些细腻，可能这个事儿你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成功。那还有很多女性，你看她本身她有细腻啊、周全啊这样的优点，温柔啊，
0: 嗯，
1: 同时她又具备那样的果敢，就男性的那种果敢啊，这个敢拼敢闯啊，她就容易成功，是吧？
0: 对，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文章就说，女生啊要学着像男人那样去思维，或者像男人那样去谈恋爱。
1: 嗯，
0: 也有这样的文章，所以说都是互相学习，并不是说我说强女啊或者是什么男性思维啊就一定是针对性别的。
1: 对对对，
0: 不是的，
1: 不是说要把这个男女性别对立开来哈。那么说到这个强女思维，看到有一些网上的人就会说到说啊，强女思维就是绝不内耗啊，说强女不会反复的咀嚼那些不舒服的人和事儿。嗯，还有人说强女心法是什么呢？就是永远不要陷入到自怜的陷阱。你看以前，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比较主动的、去争取的、不讨好的女性形象，很容易被贴上强势啊、不好相处啊这样的标签儿。但是现在，同样的这种强势的姿态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羡慕。
0: 嗯，
1: 有的人会说你看他多洒脱呀，是吧？感情呢，如果说到了这个不得不散的这个地步，绝不纠缠啊，转身这个怎么说呢，虽然不做朋友了，但是呢心里边也不会说去诋毁对方啊，觉得他非常的洒脱对于感情。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性格肯定有问题，你看处一处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肯定自己身上有问题。所以你看不同的这个时代，可能对同样的行为它会有着不同的解读哈。
0: 对，然后人们的这个认知呢也是在改变的。
1: 嗯，
0: 比如说以前可能是旧社会时候那种男尊女卑啊，降夫教子啊，对人要忍辱负重啊，要宽容啊，要懂得忍让什么，现在不是了。现在就像小桃说的，我们要去争取，要为自己立威，要洒脱的面对一切对我们不公平的事情，转身就走那种。
1: 是吧，我们要尊重别人，同时我们要尊重自己。
0: 对，
1: 那么这种观念变迁的背后是随着女性受教育、就业比例的提升，那么女性在步入社会的时候也是获得了更多可以自主选择的空间，同时呢也面临着社会学意义上个体化进程的加速，就是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吧，对吧？那么个体被要求自我规划、自我负责，它会带来自由，也会带来风险、焦虑和不平等的一些新的形式哈。
0: 那么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这个变强两个字就成了女性群体当中自发的这种需求了。
1: 嗯，
0: 大家所向往的这种强女的形象的轮廓呢，也在职场啊，包括咱们这人际

0: 关系当中还有主体性建设的这个试炼之下，渐渐的就是明了啊，清晰起来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嗯，出来很多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就兵哥说女汉子吗？刚烈女子吗？
1: 你看
0: 刘善峰说假小子吗？
1: 你看从男性角度来看，他们就会对女性有一些这样
0: 心拧。就是反正说的我觉得是存在一点这个看法的啊。
1: 嗯，可能是对于这个事情不完全了解，不了解的前提之下，那么有一些这个想法不那么周全也是很正常的。
0: 所以咱今天就是给他揉碎了说，这个到底什么是强女思维啊，是不是你们所理解的这种？不是的。
1: 是吧，我们不是为了要说怎么怎么样，这女性怎么样，那些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要说，你看啊，现在有一些女性在职场当中，在社会上，她会有一些这样的形象。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你像刚才兵哥还有刘善峰说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女性，我们待会要说哈，那么她在你的身边，你会不会觉得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0: 是啊，
1: 也是非常欣赏她的一件事儿呢。那么这样的女性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她理性。

0: 果敢，在职场当中能够有效的争取到利益和
1: 嗯，
0: 然后呢，你的一个女同事啊，遇到什么事情都非常胆小怕事，什么事都往人身后上，你说你跟她共事的时候你闹心不闹心？
1: 嗯，
0: 但是另外一个女同事呢，诶，她能和你并肩前行，有些时候还能提出你的思维没有达到的那种地方的一些非常事来说，你会不会觉得哦很放心啊，我很愿意和这样的女性一起共事呢？
1: 是的，如果这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哈，就包括咱们这个短信平台上的这些，如果说您的妻子或者您的女朋友、
0: 嗯、
1: 啊，要是我们说的这种强女思维这样的人，那我觉得你在你身边的话，你做所有的事都可以事半功倍，
0: 真的是这样、嗯、你省老了心了，说
1: 了我知道小桃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哈。
0: 哎呦，我还好吧，
1: 特别是对丈夫的事业的这个辅佐啊，
0: 没有，这各忙各的吧，
1: 那是相当的给力啊。
0: 我们再来说这样的女性哈，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人际关系当中她也不内耗，能够全情投入，也能够什么呢，全身而退。
1: 嗯，
0: 你说人际关系其实啊，我们都是希望跟别人交往是为了什么呢，心情愉快。
1: 对呀，
0: 没有人特意找，哎，我就愿意和让我闹心的人在一块儿。
1: 那没有
0: 是吧没有人说我就是愿意

0: 想啊，
1: 说到心坎里去了，
0: 你是不是、我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强女思维，不是像你刚才说的什么这个刚烈女子，不是的。你看你身边如果有一个女性，让你跟她相处起来特别舒服，如果内心她有一些委屈啊不开心，她能很好的和你沟通，对吧？然后你们解决了矛盾之后，她还能很好的对待你。斌哥，你想你喜不喜欢和这样的女性，
1: 你想要吗？
0: 成为朋友
1: 吗？对，
0: 对吧？
1: 话能说到你想要的这个点儿上，
0: 嗯，
1: 事儿能做到你想要的点儿上，
0: 是
1: 啊，一切都恰到好处，然后还能对你的家庭父母啊什么做得非常周到
0: 啊。你说那是妻子了，我刚说朋友就可以，就是、其实有些时候呢，你不管你这个生活当中什么角色的女性，我们都需要这个女性什么呢，就是能够和他相处起来比较舒服的，
1: 舒服，嗯，
0: 对，或者说你如果说这个女性啊，她攒了很多的委屈，她也不说，其实你也挺累的，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这种东西你能感受得到她的情绪，那她如果说啊没事儿啊，没事儿都行，嗯，看你的，你时间久了之后你也会觉得乏味的，
1: 而且积压在心里那更要命啊！
0: 你万一哪一天爆发了，对吧？或者她在背后鼓捣点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其实你这个感觉也是挺辛苦的哈。
1: 是，有一天这情绪爆发了，那展现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强女思维，那就是一个强女的这个形象了。
0: 是啊，她真的
1: 强女说的这女汉子了。
0: 对，所谓的强就要打引号了哈，她是那种强了。
1: 嗯。
0: 好，再有，我们要接着来说这个强女的形象啊，就是她能够享受生活的乐趣，也能够在面临人生低谷的时候及时的调整方向。不被打垮，
1: 嗯
0: 啊，这样的女性真的是太伟大了，或者说太好了哈。
1: 她在你就是事业不顺的时候会给你鼓励，
0: 嗯，
1: 然后觉得没事儿，我们一切可以东山再起，从头再来，
0: 嗯，
1: 然后也不会觉得哎天要塌下来了或者怎么样。

0: 里面你还能积极的面对，还能一切往好处走。
1: 嗯，是这样的。哦、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几种女性的形象，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强女形象的轮廓。那么在这种种的需求和期待当中，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也总结了一些强女思维的具体的形态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强女的形象到底是怎样的。啊，斌哥说了，万里挑一啊！看我们说完了之后，斌哥都觉得，这样的女性很香啊。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来欣赏一首来自于周深的歌曲《同行同往》。

0: 姐妹，你该歇歇了，来听听姐妹下午茶吧。
1: 这里是你的树洞，是你心灵的家，跟着我们的节奏，好心情现

0: 哎，对，是保护能量的最好的方式。
1: 嗯，
0: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感觉这个就像你说的气血不足啊，还是这个心气儿不够了？
1: 是，
0: 真的操不了太多的心，也不能是关注太多的事儿了。
1: 人生呀，说后来发现我这个脾气啊变得越来越好，不是说我变得多么宽容了，是体力跟不上了。
0: 是，然后你这个爱的付出呢，还有你这个热心劲儿哈，你最后发现真的是一种超级消耗。
1: 嗯，是啊，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力集中到什么呢？比如说自己身边的事情啊，自己的事情啊，等等哈，啊。
0: 嗯。首先是关注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关注好自己家人的身体，
1: 嗯，
0: 啊，这是首位的。
1: 是的，嗯，那我们所说的不要对每件事都起反应，包括什么哈？但是我们该帮助别人这种心我们还是要有的，只是说我们别管那些，比如接下来说的这些闲事儿，比如地铁里边有一个人特没素质，哎呀，其实到现在我也愿意去说一嘴，啊，
0: 比如说谁扔垃圾了，你开车过去告，哎，干什么呢？
1: 有一回我看那前车里边就嗷嗷往外扔垃圾，我一个一个劲儿摁喇叭，后来想想我这个属于不文明行为呀，啊。比如说刚才说的地铁里遇到一个没素质的人，或者说一个同事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哎呀，你就翻过来覆过去的去想哈，啊，或者说网上有人误解了自己的表达，可能年轻的时候你就愿意跟他掰扯。再有一个可能朋友回消息没有期待当中的那么热情，
0: 嗯，
1: 哎，我这个说到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彤彤，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事儿，嗯，你发了一个微信，或者说你发了几条微信，你发现对方没有那么热情的回应你，你这个时候你会想他是对我有意见呢，还是说你想哦他肯定会比较忙呢？
0: 我原来对这个会有反应，我会觉得，嗯，哎，嗯，他是就是我是不重要呢，还是他不喜欢我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后来我有的时候留言有不回的，我都觉得无所谓了。
1: 嗯，
0: 就是你喜不喜欢我，或者是对我有没有反应，真的也都无所谓了，也不会影响我的情绪了。
1: 嗯，
0: 原来可能我真的会想，是我哪儿做的不好，或者是不够被人喜欢，或者不受欢迎吗？
1: 嗯
0: 嗯，对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是要问到哪个点上？
1: 因为我想追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嗯，就最近我和我

0: 打扰人家了。
1: 不，这我也不是这么想。他，我觉得是他不是可能不喜欢你，而是觉得你在他的生活当中不重要。
0: 对，
1: 或者说他并不了解你，或者是说，他也不想消耗自己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有事情，直接问对方现在方便通话吗？
0: 嗯，
1: 他如果不方便通话的话，那么就不要去微信说这件事情。如果他有时间的话，我们还是用传统的那种沟通方式，打电话来去处理事情。
0: 你这个说的对，特别是此时此刻，人家可能没有心情想跟你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聊天。
1: 嗯，
0: 特别是男人，他们其实是不愿意聊天的。
1: 有什么？我现在就觉得有什么可聊的呢？有事情我们打电话说呀，你微信来微信去，时间久了之后，我也觉得消耗还是挺大的。
0: 是，特别是那个打字。
1: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语音输入，然后有一些错别字我就稍微改一下。
0: 而且有的时候人家一说语音说四五十秒六十秒我都不想听。
1: 嗯，
0: 我就翻译成文字看。
1: 我觉得这个微信的这种沟通的方式真的是可以我们专业的去讨论一下。因为造成了很多人际的误会嘛。斌哥又哈哈上了。斌哥你哈哈啥？你告我们一声。
0: 咱俩可能总能说到他想这个笑的这个点上。
1: 对，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不要对每件事儿都起反应啊，要珍惜自己的注意力。其实女性的这种情绪调节能力是要干嘛呢？这个使用的策略是要比男性数量更多的。就女性需要练习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注意力被外部刺激劫持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要识别它的信号。
0: 哎，小桃，我觉得这个女性这个情绪的
1: 变化
0: 非常大。
1: 嗯，
0: 就是控制情绪的能力不怎么强。
1: 对，
0: 但是情绪转换的能力超级强。
1: 对，是这样的。
0: 可能我哭一场我就好了。
1: 哎，
0: 或者我说你一顿我就好了。
1: 真的是这样。
0: 但是我这情绪不稳定也特别强，就是什么事儿可能都能激起我的情绪。
1: 嗯，我是这样。就是可能啊，我跟就是比如说外人吧，我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
0: ，
1: 非常稳定，就是甚至就别人会觉得我有一些无情的，是会
0: 很理性的
1: 、
0: 冷静的，
1: 对对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家人，对我这个，我跟我父母情绪也非常的稳定。我只有跟两个人，一个
0: 丈夫和你
1: 孩子，一个是我儿子。我的天哪，这两个人特别懂得刺激我的那个
0: 点。就是他们可能一句话就能让你
1: 瞬间让我点给我点燃了。
0: 你怎么又这样？
1: 所以，但是就是像你所说的，其实我的调节能力也是蛮强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男性啊，也不用太跟女性较真很多的情绪，
0: 对，别一般见识。
1: 所以你看那种女人缘特别好的男性，都是特别会哄女性的。
0: 是的，
1: 他不一定他有多么的喜欢你，不一定有多么的真心，但是他真的能够知道怎么样去。

0: 不不，给我
1: 下一
0: 个回拽了。行，就是该承认的就要承认，咱这也是一种强女思维。
1: 嗯，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吧，我觉得我还好。有些时候我想要去争取的事情，我会去争取的。而且我不太擅长把话憋在心里。就是你比如说这件事情对我是有不公的，我确实不讲出来的话，我自己很难受，
0: 就憋得不行。
1: 我宁肯让别人难受，我也不要自己难受。所以
0: 这是强女思维的一条。
1: 所以就是从小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这种思维的路径吧。
0: 我深深的记得在两次节目当中你讲过，就是你姥爷给你们买那个
1: 去争取
0: 毛毛衣服的那个故事，
1: 去争取嘛。嗯，然后不光是在家庭当中，在朋友当中是吧，可能慢慢的也会组织，比如说跳皮筋儿啊，去跟另外一方去谈这个场地能不能我们先用，然后你们在咱们怎么商量着轮换用啊。小的时候就去干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要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爸爸那个单位大院里边有一块地，就是他可以是空闲的，但是他一般不太让小孩进，我就去跟那个保安大爷商量，我说我们最近要排节目，我们排一会儿我们就走。就小时候好像就去为这些事情去争取。可能是这样的思维，就慢慢的觉得说，哎，有些事你干嘛不去试一试呢？你张张嘴，你去跟人商量商量，也许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哈。
0: 是，而且这样也是给自己一个最踏实的答案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嗯，
0: 真的是这种是值得点赞的。
1: 嗯，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有些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呦不好意思啊，哎他能不能拒绝我？我被拒绝了会不会很没面子？其实也无所谓的。
0: 其实好多人有的时候是没有勇气，是不敢。
1: 嗯
0: 嗯，更多的我觉得是这方面。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强女思维我们要利用起来哈，就是放下体面，想赢就可。

0: 是吗？你是你，你是什么样子，你就是什么样子的。你除非你永远戴着一副面具和对方在接触，交往。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对方也不可能永远接纳真实的你，
1: 对
0: 吧？他爱上的也不是真实的你，所以我们还是觉得相对于自然一些。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更好的一面，这个是没错的。但是你为了去经营一段关系，你绞尽脑汁儿，你就费了很多的心思，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哈。
1: 嗯，当然了，你现在就咱这些智慧的男性。

0: 你的这种交际圈子。
1: 是，我看这个很多这个生意圈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圈子什么，都是在打那个网球啊，还有什么那种群里面啊互相认识的，然后有的时候还一起团建啥的。
0: 嗯
1: 嗯、真的是这个建立一个人脉圈资源圈哈、啊。
0: 哎，可以对你是有所帮助的哈。
1: 嗯，
0: 好，形象还有什么样的这种哪一个方面呢？比如说构建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坦然的索要支持。什么意思呢？虽然说女性拥有更好的这种构建关系网络的能力，但是如果说你不有意识的去维护，那么人际关系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变得消耗而且同质化。比如你总是跟固定的几个朋友聊天，吐槽的总是相似的话题，或者你跟家人相处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和伴侣相处交流的都是日常饮食起居这些琐事儿，而当你面临到职业的转型啊、育儿的困境啊、健康的危机啊等等这些超出日常的经验范围的挑战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关系网络可能就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功能上匹配的支持了。所以要构建一个能够在生活不同阶段不同场景支持自己的系统，我们可以遵循下面的两

0: 很正常的人吧，他就是没有那么多多余的这种关心给到你的话，那你去埋怨人家干嘛呢？
1: 嗯，对呀、
0: 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别人都来害你，别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是不要把自己养成这种受害者思维哈、
0: 嗯。
1: 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可怜，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与你有关，
0: 嗯
1: 啊、是你自己放不下自己而已，
0: 是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此时此刻的我客观上来说是有一些困境的，是有些可怜的，
1: 嗯，
0: 但你要记住，困难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是这件事它出了问题，不是你整个的人生，其中有一部分是你能够改变和影响的啊。
1: 是小桃前一阵就说过一句话，什么事儿都可以过去的，
0: 嗯，是这样的、
1: 啊、时间是一切的解药，真的都会过去，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1: 也会过去，
0: 对、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发挥你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1: 哎，
0: 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剩下的顺其自然，
1: 就是咱们就一个方向，就是但凡好的就是思维，咱就是把自己往好的方向。

0: 你去拽，
1: 嗯，
0: 你就是往正向的方向里去拽就对了。
1: 对，
0: 你俩说的真好啊，
1: 是吧？说到心里去了，
0: 今天总能说到你的心里去，
1: 是吧？是吧？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说最后一个哈。这种形象是什么呢？为了迎合任何大女主的框架，篡改自己的真实需要，这使不得，使不得啊！
0: 篡改自己的真实需求啊？
1: 对呀。所以你要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是什么？
0: 这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写个大女主的剧本吗？
1: 嗯，所以有些时候，你比如说，你到底是我想谈恋爱呀、啊，还是说，哎呦，那我是不是恋爱脑啊？说我是想把自己打扮漂亮呢，还是说我是不是在服美意呢？你看现在词儿多有意思，叫服美意、哦，就是服美意，就是那个意思，他已经奴役了你。你是这个美丽的奴隶了，
0: 嗯，
1: 是吧？还有就是说，我是需要朋友陪我呀，还是说我不够独立呢？找清楚自己到底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哈。好了，因为时间关系，这个事儿我们也不没时间往深入了再聊了，大家就了解这么一个意思。那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2: 蒸羊羔、
3: 哦、
2: 蒸熊掌、
3: 嗯、
2: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4: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5: 早上好，欢迎乘机。早上好，
6: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2: 蒸羊羔、
3: 哦、
2: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6: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7: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爱子中心。列车开启前，
6: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0: 推荐播出。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

0: 快乐遥遥领先，给心情穿上绚丽的多巴胺，让生活的齿轮转动万千。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滚子三缺一是什么？
1: 一档励志服务有趣的大脑，寻找有趣的灵魂，非知识类纯绿色娱乐脱口秀节目。他们一个闹，
0: 哇，
1: 一个笑。

0: 姑娘。
1: 呵呵，先生，请问您有女朋友吗？
0: 嗯，没有。
1: 哦，那太好了，我是一个学徒，既然说你没有女朋友，那我可就拿你练手了。

0: 想象一件事儿、啊、
1: 所以这就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区别。
0: 怎么
1: 乐观主义说我上一天班我就开始休息了，
0: 对呀、
1: 啊、然后悲观主义的像我这样就想，就前面休息后面休息中间还得上一天班，多闹心
0: 啊。你这么想你节前连休九天
2: 怎么
0: 这样节前就是背包一半沉呢，
2: 那不都已经过去的事了吗、
1: 是
2: 我今天看所有人在，好多人在
0: 不忘历史
2: OK 好多人发这么一条线能不能让我再过一遍试试
0: 我想过五遍
2: 好多事我好像没发挥好我还想重新再过一遍那样的啊。
0: 真的
2: 这个小男子来说，对了，东北超结束了，王玉龙老师是不是快回归了。

0: 不多了。
1: 我看还有朋友关心说你们事宜都干什么了。
2: 嗯，今天我们话题就是这个，等会儿唠。
0: 是。
1: 嗯。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资讯广播，
0: 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带来的滚子三缺一。
2: 我是可伶可俐的干锅姐。
1: 我是可有可腻的大铁娃。
0: 我是可盐可甜的吴峰。

0: 我们来看看啊，最近这几天啊，咱们辽宁各地气温是回升的状态，没觉得这两天这个天儿又有点热起来了吗？
1: 哦，
0: 啊，对，就是又晒又热的这个状态。今天中午之后呢，辽宁各地还是晴好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随着假期的结束，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进入到寒露节气呢，就是昼渐短。

0: 当时晴天，南风四到五级，转小于三级，12到27度。
1: 明天大连晴，南风四到五级，17度到23度。
0: 葫芦岛晴，西南风四到五级，转三到四级，13到24度。
2: 生活就像一本玄幻小说，每一页都有隐藏剧情。在打怪升级中，人生越来越有趣。有时候，突如其来的奇葩剧情打乱了节奏。但最后发现，荒诞的那部分才是我们快乐的源泉。滚着三缺一，这泼天的荒诞砸向了你，接。

0: 日子
1: 啊，你那就是两天时间啊，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出去好几天、啊、
0: 就是两就出去两天、
1: 哦、
0: 应该是三天，他应该是三四天没有课，就挑了个中间那两天、
1: 哦、
0: 我们出去转了一小圈，因为到那个庄河的时候，别看我去的地方多，但是它每一个地方呢基本上你在那儿待着也就两三个小时，玩两三个小时差不多、
1: 嗯、挨着，
0: 然后你就沿着那个公路往下走到下一个点儿、
1: 嗯、
0: 就我突然发现庄河真的是特别的美，特别的漂亮，特别可玩。
2: 嗯，
1: 那不叫什么辽宁小江南还是什么的吗？
0: 是的，
1: 辽东小江南。
2: 对，因为我以前有时间的时候啊也老上庄河那边露营。
0: 嗯，那边露营地确实很多。
2: 对
0: 啊，
2: 散不一水五不一扇的。
0: 对，因为其实大连整体南部还是属于缺水的一个状态，你基本上在大连就是能看山，然后那种有水井的地方比较少，但庄河水源比较丰富、
1: 嗯、
0: 所以呢你在那里边的时候呢，你能够它就几步就一个小河，
1: 嗯，
0: 然后它有水了之后，它整个的这个画面整个的这个景色就灵动起来了。
1: 反正看峰哥朋友圈是感觉山清水秀的，
2: 嗯、
1: 哦、还有一点东北的那种辽阔感。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因为首先原来咱都知道冰雨沟被称为什么东北的小桂林呢、啊、辽南小桂林呢、啊
1: 嗯、
0: 然后说像那个桂林的山水一样的特别的漂亮，然后这一次去的就发现当地也在一点点的开发，尽管可能还没有像南方那样的它特别的便利啊，就是那种民宿特别的发达的，但是呢反倒是这种稍微的又有点便利又有点原生态的状态是特别，我是特别喜欢这种状态的，
1: 就商业味儿没那么浓。
0: 对，你能看到那种比较本质的本真的那种状态。
1: 哦，
0: 反正我就整个呢是从这个比较靠西边的城山的古城，城山古城，然后一点点的到碧流河水库，一点点的往东面走，然后又经过了碧流河，碧流河水库又经过了英纳河，
2: 嗯，
0: 然后最后呢是到了那个青堆子古镇去简单的转了一下、
1: 哦、
0: 然后就回来了。嗯，
1: 青队啊，人家不能这么愿意听你叫这么叫他名儿。
2: 当地人比我叫的还娘样呢。
0: 然后就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呢？我记得就是在一个景点三道湖那个地方。三道湖那个地方呢，它现在刚开发。
1: 这地名我都没听过。
0: 很小众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它有一个，只有一个民宿，然后只有一个咖啡店，然后那个咖啡店就把后面呢简单的靠河的部分呢布置了一下，挂了点吊床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就躺在那儿，人又特别少，
1: 人又特别少，那民宿咖啡店能挣钱吗？
2: 你看你关键，民宿的主要目的是在这吗？
0: 就民宿住满了，那人都不是特别的多、
1: 哦、
0: 啊，房间也特别少，然后你就在那儿悠，而且那个白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出去到别的地方去玩了，
1: 啊，
0: 然后呢，你就在那儿逛荡逛荡的，哎呀，突然之间就觉得时间慢下来了，
1: 嗯，
0: 然后突然之间你就觉得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忘却所有的烦恼了，
1: 真的世外桃源的感觉哈。
0: 哎呦，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开心，逛了五分钟之后有点晕了，我就下来了。我说哎呀，人也不能一直这么幸福，是不是？
2: 你这不还是来上班了吗？
1: 都给你逛晕了，你就说说、哦、得逛速度多大呀，能起飞了吧都快。我这十一假期里我也觉得我天天都挺开心的。
2: 嗯
1: 嗯，我都干了什么？我好像什么都没怎么干啊，就演唱会出
2: 去
1: 两天。
2: 不去看周杰伦了吗、
1: 哎、周杰伦这场演唱会公立公道说哈比去年那个强多了，
2: 没糊弄你啊？
1: 没怎么糊弄我。而且我的位置相对也比较靠前，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他也比较清晰，
2: 涂抹性的都费脸上那种吗？
1: 没有。

0: 连我也激动
1: 啊，
0: 我也能抖。
2: 马哥爹，你干什么？让你背一段绕口令啊？
0: 爹，你请我逮烧烤。爹，你干什么？好了，我们今天话题问大家伙啊，失忆期间你最开心的时光，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两种方式参与节目：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时搜索“辽宁资讯广播”，这点进来看我们仨直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3: 你好，我是灯神。

0: 就再涨一点，然后再卖光了我就再涨一点吧。
1: 嗯，
0: 去哪儿网页有不少低价票，国内低价榜就显示呢，国庆之后从北京到南昌和兰州低到200块钱，从北京到贵阳、银川、长沙、大连。

0: 你对这个数据没有什么影响。
1: 对啊，
2: 你看了。
0: 我也没看到，
1: 所以就说怪我了嘛。我之前看多，这次我就看了一部电影。
2: 啊，刚才讲了
1: 《神探之痕迹》这个。
2: 嗯，对于国庆长假电影票房出现降温，怎么个事呢？有这么个专家人这么说的啊，主要原因就是档期内缺乏大片集中上映。
1: 对，它其中甚至有一些这个国外片还是重映。
2: 嗯
1: 嗯，
2: 他是这么说，以往国庆档不都是神仙打架吗？至少有几部大片竞争。
0: 嗯，
2: 但近年就是《神探之痕迹》，
1: 对，
2: 就这么一档啊，纪录片《生化危机》上档的时间也拖后了，因为是十月五号上映的，
1: 对，
2: 所以没有什么竞争力的票房大片。
1: 对，十月五号的时候我都忘了，
2: 嗯，
1: 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想起来去看。
2: 今年国庆票房前三名是《神探之痕迹》4.16亿，什么《一丝不苟》2.39亿和《生化危机》这个1.64亿。前几年国庆上映主要什么主旋律影片啊，宣传爱国情怀大片啊，
1: 而且它扎堆上的话会让大家有一个惯性，就比如说我第一天看一部电影，
2: 嗯，
1: 我第二天再看一部，第三天你就循环起来了。
2: 对，
1: 但你现在你就这个拉的有点大，就是大家就是想不起来看都。
2: 你像那年我和这个系列，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
0: 嗯，
2: 都看了吧？
0: 对，
2: 你看完第一个你就想去看第二个，对不对？另外还有什么像《志愿军》《长津湖》这些战争片，都看了吧？在近年就是除了甘国姐看了那部以外，其他的。与主旋律基本没有什么关联，
1: 哎，确实是，
2: 所以导致可能大家对这个观影的积极性没有那么高，
0: 就是分众化了，可能就某一部分人特别喜欢其中的某一部电影，不是说每一部电影都是全口径的，大家基本上都挺喜欢的那种。
1: 而且核心是啊，就是大家是会有共同的情绪想要抒发的，
2: 嗯，
1: 就在这个时候十一的阶段，我可能想要抒发的真的就是我的对于祖国的热爱的这一部分感情，
2: 是，
1: 但是今年可能没有电影可寄托。
2: 是，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最近呢，就有一个贵州的彭女士完成了5天爬5岳的一个挑战啊，
2: 真狠呐，
0: 嗯！
2: 啊，5天人家爬完5岳，1天1岳，
0: 是，
1: 但是好像还有个新闻，一个男的一天走了3万多步，然后就不行了。
2: 对，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听听就听一乐就得了，因为他这个因人而异，量力而行的啊。
0: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有的那个朋友在假期的时候就赶着这个假期把这个5岳都给爬了，对吧？
2: 嗯。
0: 但是像这个女子这样的，彭女士这样的，这么极致的，1天爬1个的。可能还是第一次见着哈，他采用的就是白天登山，晚上呢卧铺赶路这样的一个节奏。具体行程安排呢是在这个中秋节那个假期完成的。9月24号爬的是华山，25号呢爬的是衡山，
1: 衡山，
0: 然后呢26号爬的是
1: 泰山，
0: 然后27号爬的是嵩山，最后呢收尾呢应该是衡山啊。5天时间呢是走了这个5大名山。当时他说呀，五岳当中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去然后坐车下来的，其余的都是步行上去步行下来的。
1: 我跟你说哈，
0: 嗯，
1: 就这5座山5天要爬完，就算有人抬着我上我都嫌麻烦。
0: 恐高啊，
1: 我还得在上面颠起颠起上去再颠起颠起下来，
0: 哦，
1: 这么看来我真不属于爱运动那种人，
2: 嗯，
1: 一点儿不沾边。
0: 所以就这次我说十一最快乐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条线路那个成山古城呢是我比较愿意去的，就是咱庄河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呢其实现在开发的还游客比较少，所以呢你可以买了票之后把车开进去，基本上是开到了半山腰，
1: 它是什么，是山景呗，
0: 它其实是一个高句丽的古城遗址
1: 哦。
0: 然后呢你其实你在半山腰你就爬一小段你就到了那个山脊之上，山脊它是那个城市建设在山脊之上的，上面的这些景点呢都是平的，
1: 嗯，
0: 所以你就爬很小很小的一段，又满足了我爬山的这个愿望，然后爬的又不是很累，就有点窝囊爬山的感觉。
2: 你很小很小那段它都不能爬
0: 啊？
1: 哎，不一定啊，你得看它多小，按峰哥这么比划的，
2: 这么比划用你这上个楼梯都不到，
1: 这么比划再按一座山才行，200来米呗，我还是不爬的。
0: 刚回头说这个彭女士，彭女士说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爬山吧，一共呢是花费了4000块钱不到哈、嗯，主要还是为了完成这个打卡的任务。
1: 他也不坐车，
0: 嗯，
1: 这全用腿儿，肯定花不了多少钱吧？
0: 就点高铁费用、
2: 门票呗。
0: 对，然后他说呢，爬山这个高强度爬山没让自己出现身体

0: 不是，他每天登山结束之后呢，就是晚上稍微有点疲惫，但是一夜的休整之后马上就恢复了。
1: 人家日常肯定就是个运动咖，
0: 对，就是锻炼、哦、然后他说呢，之前也没有经历过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连续的徒步，出发之前的内心还有点忐忑，好在旅途当中一路遇到好心人的帮助，让他顺利的走完了全程。
1: 哦、
0: 最后呢他也

0: 一路遇到好心人的帮助，让他顺利的走完了全程。最后呢，他也提醒了，说：“哎呀，五月这个
1: 挑战
2: 了五月
1: 啊、今年又来一个，你看一年也就出一个跟风。嗯”
2: 你说这个彭女士是跟那个男子风？
1: 谁到呢？反正这个事儿，轻易不敢跟风，跟不上就是、啊。
0: 反正我估计在徒步圈里可能比较了解这个事儿，因为好像最近这五月呀、他推出了一个
1: 活动，
0: 你要是在这个 APP 上打卡，
1: 对。
0: 然后这个彭女士也好像说了，她说华山其实是最难爬的一座山。
1: 哦，
2: 那不怎么论剑在华山顶上论？
0: 然后说走的

0: 最后论剑结果就谁能登顶
1: 谁
0: 就
1: 论
0: 了。
1: 对对
2: 不要跟风的效仿。
1: 哎呀，很少有赢能跟你这个份儿。
0: 我怎么记得好像去年十一的

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编写者，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问，解决你困惑的思考者，推不动人类进步的同路人。

0: 呢？
1: 那他应该爱上大闸蟹呀、啊。你觉得把自己比喻成什么？
0: 一大步。
2: 达尔文在吗？
3: 我在，
1: 最合适。
4: 百草枯，桃花也不开，发财树也养不活我。
5: 有人问我天天减肥有没有瘦，真是搞笑，你还天天上班呢，有没有存款啊？
4: 如果熬夜掉了是腿毛就好了。
6: 如果熬夜掉了是腿毛就好了。
7: 就算我失败了99次，也要再试一次。凑个掌，凑个掌，凑个掌，凑个掌，凑个掌，凑个掌。
8: 我上班不就图个下班吗？不然我能图什么呢？
9: 图你不知道，图你不知道。
4: 胡说八道！
5: 听听听听，这四个人凑一起能做出啥节目？
10: 滚子三缺一，好戏开始了。

0: 来看我们今天话题吧啊！问问大家伙，十一假期你最开心的时光是什么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辽东方式参与节目，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时搜索辽宁资讯广播，这个点进来看我们仨直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1: 嗯，六六说了，说对于我来说，过节跟平常没啥区别，就平时过的都跟过节一样，是吧？
0: 现在哈，就咱听众六六一个的小南一个哈。
1: 嗯嗯，
0: 就我他俩要是不出现，我不用咱就我朋友都问我，说这他俩哪去了，还问我他俩是干什么的
1: 啊？
0: 我说啊，这个我们荣誉听众，我们是
1: 我们节目的神秘听众啊，
0: 哦，
2: 确实是哈，嗯，就是一天可闲了呢。我的意思是可有时间听我们节目了。

0: 了长期的磨合之后还知道怎么应对，就让你逐渐走出去一段，就大家有走得快的有走得慢的、
1: 啊、
0: 这个队伍就拉开了，
1: 分散了、啊、
0: 不至于到那儿大家蜂拥而至之后就开始不停的排队抱怨，然后万一出现问题就踩踏了。
1: 嗯，
0: 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你就往前走走走走，累了你就坐地下休息一会儿，
2: 是看看吹吹海风也不冷。
1: 我好多朋友看完球他们怎么干了，就是那个这一个说一万球场，
0: 嗯，
1: 养活了身边好多烧烤店
0: 啊，对，
1: 好多球迷是这样，反正我也得走不出去，我车也盖不动、嗯、哎，我到这吃个饭吃个夜宵，开心了喝两瓶啤酒，等都散了以后早我在家我回家了，
2: 对，
1: 我再坐地铁或者我打车我回家了。
0: 所以大家要明白，你看六万多球迷去看球之后秩序完全不乱，
1: 嗯，
0: 还是有原因的，我们还是有章法。
2: 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他开车去，但是呢他没有停在梭鱼湾南站或者梭鱼湾站，他要停在稍微北边一点的，比方说像泉水东站那样的、
0: 哎、
2: 你缓慢的坐地铁坐一两站，然后因为那边的停车的地方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充裕，
0: 对，
2: 坐一两站之后哎，开着车你再往回走。
0: 我周围有朋友哈，现在去看球都提前一天把车停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到时候要么坐地铁去要么打车去、嗯、这样提前一天才能把车停的稍微靠近一点这个球场，
2: 是是，要不然你下了出了站之后还得再走一段才能走到自己车上。
0: 对、
1: 啊、嗯，幸福的云朵手了。这个假期呢让他最开心的就是无忧无虑的睡个饱觉、
2: 嗯
0: 哎、真的，我这假期也是天天早上不用早起感觉真爽。
2: 嗯
0: 嗯，就是一觉能睡到自然醒了，不用早上起来弄孩子的各种什么事儿、
1: 嗯、
0: 对，
1: 嗯，
0: 确实能觉得舒坦很多。
1: 那肯定啊。
0: 嗯
1: 美少女战士边胜说了，心理方控，没有任何的压力负担，就是自然醒，
0: 自然醒
1: 回归自然状态，哎，感觉非常舒服，稍微迟点儿溜达点儿就是挺开心的啊、
2: 嗯、是，就是最自然的一个状态，自己最舒服的那个状态哈。
1: 嗯，
0: 对，
2: 嗯，大林露露说了，我最开心的呢就是姐姐好几位朋友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啥意思啊、
1: 没看明白，
2: 然后活得很充实也很开心。

0: 也算是一个名角，相声的名角。
1: 是，我们从小就看他。
2: 嗯，
1: 杨毅的《阳光的快乐生活》
2: 哦，他演的，
1: 是不是杨毅演
0: 的？是
1: 的，是、嗯、
2: 哦，
1: 嗯。你这是，你就看你周杰伦去吧，你
2: 从小看剧看的也少
0: 啊，
2: 嗯、哦，什么《还珠格》啥都没看过。
1: 是，这个幸福的云朵还说可想你们了，见不着面就想不起来了。
2: 哎呀，真是可想了，能感受得到，
1: 啊、我们
2: 这份浓浓的感情啊。
1: 我们也得秀喜呀、啊，对不对啊？
2: 嗯，对，是。
1: 嗯，这个。行吧啊，我们今天话题呢，问问大家伙啊，小南念一条小南的吧。
0: 嗯，
1: 最开心的就是看了两场电影，
0: 嗯、
1: 一个是神探那个、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夫妇？
2: 开心还是什么？
0: 什么意思？夫妇
2: 啊、哦，有意思夫妇、啊。
1: 都看俩了，你
2: 我就看了一个。
1: 我说他都看俩了，一个名记不全，还到我
2: 们啊？什么意思夫妇啊？
1: 嗯、啊，挺没意思的啊。
2: 就是小沈阳夫妇演的。
1: 啊，有意思啊！
2: 不知道啊，没看呀。
1: 好了，大家有时间了，可以继续的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3: 为你网罗天下大事小情、奇闻异事、家长里短、身边的奇葩人和事，Short News 滚子小新闻开始喽！滚子小新闻。

0: 你在这坐。
1: 嗯啊，所以他就说呢，他说你看哈、啊，我来武汉好几天都下雨，很多景点都没逛完呢，我就来参加这场婚礼了、嗯。我就觉得这场婚礼很值得，就是这个就代表了什么呢？人们想参加的不是一场表演来的民俗，而是一场真实发生的这种真实的有生活温度的生活场景。
0: 嗯，
1: 新郎就表示说了，他和新娘，为什么这两年们有没有发现各个景区的那个沉浸式演出？
0: 对。
1: 热度非常高，
0: 嗯，
1: 就大伙儿穿上的衣服、服化道也都这支棱上，然后就跟着一起，这场面也是大场面，还有战争场面啥的。
0: 对，什么炸药、什么烟雾缭绕都有。
1: 对对对，他和新郎说了，他和新娘以及亲人们都特别高兴，各地网友过来给他们来祝福。他说那个希望这种双向奔赴的缘分和情谊也能延续。
0: 这你这一下多了100多个朋友啊。对不对？
1: 对，
0: 你就他们来你这免费吃，你上他们那去旅游，你上他们能不请你吃顿饭吗？
1: 真的，如果这个新郎哈是喜娃这种性格，我觉得他能交得住。
0: 对，
1: 嗯，
0: 我肯定就挨个地方我得溜达一圈。
1: 哎，对对对。
0: 国庆假期刚结束，很多人都回办公室了，对不对？
2: 嗯，
0: 你是不是觉得早上出门还挺精神，到公司就带半天啊，就带半天。就面色暗沉，皮肤干痒，头昏脑胀。
2: 哎呀，班味儿重了啊！
1: 两分钟
0: 就了。
1: 对，
0: 下班回家你再照镜子，和你早上出来仿佛老了几岁。
1: 哎呀妈，不是一个人儿的。
2: 照镜不认识自己了。
1: 真的，这怎么算？这是怎么老成这个样了？
0: 很多人认为这是熬夜压力大，但是大夫说不一定啊，有可能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地拉低你的颜值。
2: 嗯
0: 啊，有一个28岁的姑娘入职杭州一家互联网企业，才瘙痒，面部出油，眼睛干涩。同一工区不少同事也有类似症状。
1: 哎呀，是不是刚装修的？
0: 而且一到下午2点以后就加重，可是下班回家1-2个小时之内，头痛啊、眼干啊就自行缓解了呢。
1: 怎么事儿呢？
0: 大夫给你合理的解释了，这叫病态建筑综合症啊。办公室里的隐形因素不少，比如说空调常年运转。
1: 哎，咱们直播间空调不就成
0: 对呗、
2: 嗯、
0: 湿度压到30%-40%，
2: 特别干，
1: 是干呢
0: 啊。而且你室内外温差频繁切换、
1: 哦、
0: 对不对？空间密闭，咱就密闭。
1: 对，
0: 通风不足，咱就通风不足。
1: 对，
0: 灰尘、皮屑、PM2.5、打印机粉末的那个飘在空气里，你长时间面对屏幕，
1: 嗯，
0: 蓝光会加重皮肤氧化，诱导这个发暗沉和这个色素沉着。
1: 辞职。
0: 我这派哪上去了？你吓我一跳，我都机灵了。
1: 派左了，辞职了得。
2: 不应该是。单位搬个家吗？
1: 啊，搬家也没用、啊、这些事改变不了啊，
0: 对不对？
1: 嗯、啊，
0: 所以说以上班就变丑，可能是因为办公室环境。
2: 嗯，所以经常的通通风，像我这习惯，一般到办公室第一件事窗先打开、
1: 嗯、
2: 是吧？
1: 咱就有些窗开不开呀、
2: 啊、嗯，
1: 对呀、啊、
0: 我一般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先嗑瓜子。
1: 我一般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0: 哎呀，还得是你、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广播三十一》节目也就到这了啊！
2: 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拜拜。拜拜。

0: 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0: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 这是什么菜啊？
0: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0: 您这是
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6: 造孽。
7: 来，律师来了。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9: 你可长点心吧。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2: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8: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6: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8: 妈妈，楼下开会了。
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9: 邻居你好。
20: 邻居您好。
21: 邻居，有你真好。
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8: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2: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欢迎，资源队中队回复，飞机场降。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四季枯荣，万物生长，山海远阔，人间星河，陪你听万物的声音，在日出，在星落，在每时每刻。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果蔬缤纷，
3: 鱼肉淡奶，
2: 谷物香醇，
3: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2: 吃什么？
4: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5: 对对对，它里面
2: 吃多少？
4: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2: 什么时候吃？
5: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2: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4: 这个好，教教我们，并且
3: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2: 跟我们一起吃出健康。
6: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7: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时间段再给您打个招呼。
6: 哎呀，昨天咱跟大家讲了这个食材是银杏白果啊。
7: 对。
6: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讲这个食材啦，还是昨天我吃了点这个银杏白果的零食，听完这个王老师讲解之后啊，哎，我就觉得我肚子不舒服。
7: 我就跟你说你得适量嘛。
6: 但是我还没拉肚子，你说晚上我这觉也没睡好。我就合计，哎呀，我就一直跟他合计，我是不是中毒了，是不是中毒了。
7: 你这个中毒与否这个症状啊，咱们来看，它不是中毒的这个情况。
6: 嗯，
7: 你这目前活蹦乱跳的，你这不是中毒，
6: 是不是？
7: 银杏中毒啊，你早上起来就可能得是上吐和下泻的这种状态啊，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你的心理作用。
6: 嗯，
7: 你看网上一般卖的这个小零食啊，有经过加工脱毒的啊，基本上这样的话，吃着，我们要是控制量的情况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6: 嗯，是是，
7: 但是吧，你这量要一多，我就容易有点担心啊。
6: 嗯，昨天我不就一直担心呢。
7: 那、你也担心了啊。
6: 嗯、
7: 但是这话说回来了，虽然网上卖这个东西啊是有脱毒的处理，但是也还是不能吃太多。什么好东西也都不能吃太多。你看咱们吃东西主要得吃出健康。
6: 嗯，
7: 你不是为了吃过瘾呢？你为了吃过瘾，你嚼口香糖什么的，是不是？你天天吧唧吧唧嚼。但是啊，好多东西我们要想吃出健康，它是不可代替的。选好了选对了，不可能说可着一样使劲的吃这就能健康，这可真不一定。
6: 嗯，哎，王老师，你说这个银杏白果有微毒，这个银杏叶有没有毒啊？那我还看那个有什么卖那个银杏叶片，
7: 嗯
6: 啊，是吧，调整血压的，还有这个什么银杏叶茶，
7: 嗯，
6: 还是说也能降血脂，你说这不就是如果有毒的话，这不都是银杏叶或者银杏产品吗？
7: 但是你看啊，你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成品的？
6: 嗯，对。
7: 你如果在大街上捡的叶子，我建议你真的别轻易泡茶呀。你看他跟咱们之前说的什么花盆里种的什么泡茶的，你家什么薄荷呀，没事揪俩泡叶呢、嗯、那不一样。你说这种没加工的东西千万别随便就用。
6: 是不是、
7: 啊、不适合？
6: 那我觉得吧，王老师，咱还得给大家科普一下，讲一讲啊，是不是？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

0: 不知道它性状了，可能还真就用了。那怎么才能安全的利用这个银杏叶，然后进行食疗？我觉得咱今天应该好好说一说。
1: 你看昨天咱们在分享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有好几道菜，
0: 对对对，
1: 啊、好几道压箱底的东西，我就没跟大家说。
0: 啊、对，白果嘛。
1: 所以这剩个尾巴、今天咱把它先结了哈。
0: 嗯，行。
1: 你看，从科普金属的这个内容，我给大家去做一个着手啊，再加上中医的角度。银杏叶什么属性啊？到底归哪些脏腑啊？古籍当中怎么进行的记载？我们先说说银杏这个植物，这个植株，它呢是被称之为植物界的活化石。你看前两天我去看大熊猫去，大熊猫那是动物界的活化石，
0: 嗯，
1: 活了800万年。你看你这银杏活了多久？比它还长2亿7000万年。
0: 嗯。
1: 你看一身皆可入药啊，就是一个银杏啊。但是它结出这个小果呢，白果是这个叫做敛肺固肾啊，银杏叶呢是专通心肺活络这个经络，它俩是不一样的。
0: 嗯嗯嗯。
1: 中医记载呀，刚才你问到银杏叶啊，这个银杏叶是味甘微苦啊，色性平，没有大寒大热。它是归这个心经啊、肺经啊两大核心的脏腑，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啊，对它是明确记载说：银杏叶什么功效呢？活血通络，止疼散瘀，敛肺平喘，化浊降脂。所以很多朋友就误解，这个银杏叶寒凉，其实它是性平的。寒热体质的人群，合理炮制之后。对于银杏叶你可以少量进行使用，它是归心经的，代表专门疏通周身的血脉，能够改善心血淤堵引发的像这个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这些问题。
0: 嗯，
1: 那么归肺经呢，就是收敛肺气啊，针对常年的这个虚咳呀、久咳不愈啊、痰多气喘呢、尤其适合秋冬换季这个慢阻肺啊，过敏性的咳嗽人群。从中医病的这个病机的简单的这个角度，咱们诠释一下，现代人绝大多数的时间，慢病根源从哪儿来？
0: 嗯。

0: 给戒了，就为了让你好吃，你老点他家。这都还没说安全问题、因这个健康问题和这个卫生问题呢。
1: 嗯。
0: 再就是大家的习惯，久坐不动，那家伙拿个手机呀，你在那一坐坐一天，一天加一宿的我都见过。有事没事就熬夜劳顿，这些都是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的问题。所以你看，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管壁的这个堆积类的，是吧？这个脂类的浊物它就会残存。这不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所提到的这个高血压呀，颈动脉斑块吗？是吧？中医管它叫什么？叫做痰浊血瘀。银杏叶的核心作用就是化解血管的浊汁，打通经络的淤血，同时呢收敛耗费的这个废气，一边疏通着一边给你固本。这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养生食材不具备的双向的调理的特征。
1: 嗯，这个银杏叶。

0: 抗氧化的能力还要高，而且一高就高出数倍。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人体每天代谢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自由基持续侵蚀血管的内壁，就造成血管的弹性下降啊，就硬化了，斑块的堆积。黄酮呢就像是血管的防护涂层啊，修复受损的这个血管内皮，阻止油脂啊附着在血管壁上，同时扩张全身的毛细血管，改善你的手脚冰凉啊，像这个四肢麻木啊，还有眼底供血不足，以及眼干呐、眼涩呀、视物模糊这种情况。那第二种，银杏贴内酯，这是银杏独有的特殊成分。这种特有的成分啊，其他任何植物都不含有。这就是银杏叶调理血栓呐、脑梗啊、脑供血不足的一个核心。
1: 嗯，
0: 你看贴内酯可以温和的抑制血小板过度的聚集。简单点说，这个血液当中血小板要是过度的抱团，就容易形成微小血栓。这个微小血栓一形成，就容易阻塞心脑血管，诱发什么心绞痛啊、脑梗啊，是吧？短暂性的脑出血呀、脑缺血呀、手脚发麻呀，这些问题。
1: 嗯，
0: 银杏内酯不会像西药抗凝药那样强力的稀释血液，它是会温和的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概率，以改善脑部的这个供血啊，大脑供血充氧充足之后，像这个健忘、反应迟钝、头晕耳鸣都能得到缓解。两种成分协同起效，黄酮它是保护血管内壁的，内酯疏通血液，这个血液的搭配在一起，就形成了完整的心脑血管的养护体系。那除了这些之外，银杏叶还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啊、胡萝卜素、微量元素硒呀、钾呀，辅助调节代谢的血这个血脂的代谢过程，减轻肝脏分解油脂的相应的负担。
1: 嗯，你看这个王老师又讲了一遍哈，这样的话大家就更加能明白，这银杏提取物常年能被做成心脑血管调理药品，
0: 嗯，
1: 成分确实是有科学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依据的哈。但这里呢有一个听众最关心的问题哈，那你说既然银杏叶护血管效果这么好，那为啥就路边捡的这个叶子泡水就不行呢，就伤身呢？
0: 嗯，
1: 而且新鲜的银杏叶它和这个咱们说经过加工的到底有啥区别呀？很多朋友可能还不了解。
0: 你看我今天啊就要说一个重点的事儿。
1: 嗯，
0: 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得牢记啊，路边自然掉落的这个银杏叶虽然是新鲜的，但是啊，刚才我说话挺客气，现在到这儿了，咱们一定严禁直接采摘，严禁你捡起来。

0: 加重微量蓄积，长期的这种微量蓄积损伤你的肝脏，还有损伤你的肾脏，这些代谢细胞都受伤了，加重你的肝肾排毒的能力，这俩器官说白了就不好使了，那你泡水喝吗？第三个问题，致敏性强。
1: 致敏性
0: 就是过敏呐、啊，它导致你过敏呐、啊，可强了。这个问题啊，过敏体质的人群喝完之后，你全身起红疹子，皮肤瘙痒，严重的喉头水肿，呼吸困难。那你说这么多问题，你拿它你干啥呀？
1: 那你说药店售卖的那干性叶哈、啊，干营性叶，那怎么能用呢？
0: 工业药材加工之后，它会经过高温制蒸。啊，蒸制的过程啊，水洗的过程，还有烘干很多道的工序，去除了 90% 以上的银杏酸，
1: 嗯，
0: 降低了这种体内的毒性的残留。但是你捡那个玩意儿，自然脱落的，自行晒干的，你只是简单的晒干，你没完全分解里边的银杏酸呢。这玩意儿没完全分解掉，喝的越久，你体内的毒素淤积的就越多，你的肝、你的肾，你咋整啊？
1: 嗯，
0: 以前啊，身边就有朋友。实打实的例子啊，中老年的患者连续喝了三个月自己捡的银杏叶这个泡的茶水，体检肝功能这转氨酶指标都升高了，停喝了一个月之后这指标才慢慢的正常下来，这是最直接的还没造成更大伤害的一个已经有的身边的例子呀。
1: 嗯，你看，所以这个银杏叶酸啊，银杏酸这个叫是吧，这个毒素啊它不容小觑哈，如果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家真有这个捡了，已经捡了这个银杏叶哈，如果是你想用的话，那我觉得还真得去加工一下，对不对？你想，这块呢，我也想问问王老师，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捡到这个银杏叶了哈，然后舍不得扔啊，就想简单处理处理，然后家里边自己用一用啊，觉得这东西。取材于大自然也不用花钱，对不对？那有没有就是说咱自己在家能实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去除它这个毒素呢？
0: 嗯，我给大家出一套这个家用减毒的这个炮制的方法吧。
1: 嗯，
0: 说实话我不愿意出这个，为啥哈、啊、你就是你非得去捡它干嘛呀，哎呀这行，我给你出个招。
1: 嗯，
0: 但是你全程都必须得严格操作呀。
1: 嗯，
0: 缺一可不可呀，你可别说呀，王老师出的招，结果我给你出这招一共几步，一共六步，你就用了两招或者就用了五招，缺一不可哈。就算处理完

你泡两个钟头，这不俩钟头了吗？是吧？中间啊，我告诉你，还得换水换两回，因为水溶性的银杏酸会大量的溶出来，你泡茶你要直接泡，它就全都到你的茶杯里了。

0: 是吧？药店标准化炮制的干叶啊，单次你可以用 4.5 克到9克，那是你在药店里、药房里你专门买出来的，安全性更高。我优先推荐大家直接购买正规的药材，不是自己去，你把它当成生活一部分你玩儿，是不是？家庭简易处理没办法完全去除毒素，你作为应急的预案，那只是能考虑的。
1: 探寻古老智慧与

0: 你快走快速爬楼梯之后，你会发现喘不上那气儿，
1: 嗯，
0: 胸口也闷呐、啊，气也短呐、啊，休息几分钟之后才能适当的缓解，这属于啥？轻度的心肌缺血了。
1: 嗯，
0: 怎么办？每周规范的、规律的饮用一点银杏茶，可以适当的减轻胸闷发作的频率。
1: 嗯，
0: 还有第三类，脑部供血不足，啊，头晕呢、啊，健忘啊，耳鸣啊，手脚麻呀。我们要知道一个数据啊，这个大脑耗氧量占人体的20%，血管轻微淤堵就会供氧不足。你早上起来。

0: 它是疏通肺部的微血管，改善肺部的血液交换，血氧之间的交换，它能减少咳喘发作的这个频率啊，搭配润肺食材之后，止咳平喘这个效果它就翻倍了。一会儿啊，我们在后面给大家讲一讲专属的食疗的这个茶饮配方啊。昨天有一些方跟大家提了一嘴名，没详细讲啊，这接个话头。那么除此之外啊，银杏叶抗氧化的作用对于眼底血管还有养护作用。长时间看手机的朋友，盯着电脑盯着瞅的朋友，中老年眼底动脉硬化的朋友，视物模糊的朋友，还有飞蚊症的朋友，你坚持规范的少量饮用，就可以改善眼底的供血呀，缓解眼干酸胀啊。啊，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呢一定得用起来，它是可以给您附加养生作用一种存在。
1: 嗯啊，哎呀，其实吧，很多朋友一直混淆这个银杏叶和银杏白果，所以说吧，昨天咱讲完白果之后啊，就有听众留言了，讲这个银杏叶哈、啊，银杏白果养生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呢？今天呢，听王老师讲也能，听到其实里边的核心成分有一些是相互能够一样的哈，但是能不能相互替代，这个还是请王老师给大家来区分一下两者的功效啊、性味啊、适用人。

0: 然后晚上夜尿还多，常年干咳，食疗搭配的方案就得是银杏叶泡茶通你的血管，白果煮粥固肾润肺，这两者互相还给它搭配一下。你看就这种情况，单一只能一种啊，它达不到完整的调理效果，所以中医讲究一症一方，一人一方，所有的东西啊得详细到极致，咱们这招才能起到作用。
1: 嗯，感谢王老师啊，这回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我们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听清，是不是能区分开这个银杏叶子和果子啊，不会再把它俩的功效搞混淆了。
0: 需要散你就用叶，需要固，需要敛你就用果，
1: 嗯，
0: 言简意赅。
1: 那接下来呢，我想就是问一问王老师这个银杏叶的这个食疗搭配方了。
0: 嗯
1: 嗯，
0: 昨天这个方还没说完呢，今儿把银杏叶捡起来，就先问这个。行，那咱就先说银杏叶啊。所有配方啊，我现在所说的都是采用药店标准。

0: 了解。改善气血淤堵导致的四肢冰凉啊，女性经期宫寒呢、这个痛经啊，经血血块多呀，也可以经期结束之后少量来喝点。
1: 嗯，
0: 让我出这么三个方。
1: 哎，真挺好哈。这个第一个系列就说完了。嗯，
0: 第二个系列咱们说一说这个容易睡觉方面有困扰的朋友。
1: 嗯，这个好。
0: 健脑安神的茶饮。
1: 啊、
0: 熬夜上班族啊，中老年健忘啊，动不动耳朵嗡叫唤了。你看前两天我们接电话，那师傅就说：“哎，我这耳朵叫唤呢，俩耳朵叫唤的动静还不一样啊。”你看这不安神呐。配方一：银杏枸杞明目健脑茶。
1: 嗯，
0: 长期用眼睛的、脑供血不足的、记性差的，你来这个。两克银杏叶，六克宁夏枸杞，再来三朵小菊花。沸水冲完之后白天喝，睡前两个点你别喝了啊，免得起夜。你看银杏改善脑部啊眼底的供血，枸杞呢是补益肝肾，菊花又清肝火，缓解熬夜的头昏，看东西模糊，记忆力减退，这不就是办公室白领学生朋友可以少量日常调理的一个使用吗？
1: 嗯，这挺好。
0: 哎，肯定好。第二个，这个我出一个银杏酸枣仁的安神饮吧。
1: 哎呀，这个利睡眠哈。
0: 哎，一说这个酸枣仁你就会感觉到了。
1: 嗯，
0: 给谁提供的？脑供血不足的啊，伴随多梦的这些朋友，晚上睡觉难的，早起疲惫的，来两克银杏叶酸枣仁炒过之后的酸枣仁五克。
1: 嗯，
0: 百合再来三克，都放到一起，小火煮15分钟，睡前一个小时吧，温温乎乎的喝半杯，别大量喝啊。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

0: 肠胃非常好啊，对于这款粥来说啊，银杏呢是缓慢释放活性的物质，再搭配这个小米儿啊、桂圆啊，补气又健脑，又不刺激肠胃。
1: 嗯，
0: 肠胃虚弱是没办法喝茶饮的，中老年首选这种食补的方式。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再出一招啊，银杏黄芪润肺排骨汤，你这玩意儿解馋了。你看，排骨来300克，银杏叶啊来3克，拿纱布包给它裹好了。黄芪来15克，去了核的红枣来3个。排骨焯水去掉血沫子啊，所有的食材你搁到砂锅里头慢炖1个钟头，再捞出这个银杏叶的药包，稍微加点盐调个味儿。
1: 嗯，
0: 一周你吃一回肉，喝一回汤，够了。你看起到什么效果？这个银杏叶疏通的是，肺血管。
1: 嗯，
0: 黄芪是补气固本，适合秋冬咳喘伴随体虚易感冒人群。
1: 嗯，
0: 啊，这个食补啊，吸收会比较温和，也没有茶饮那种刺激性。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适合大家去进行一个制作的。
1: 哎呀，这几套食疗方，我觉得太好了。你看，覆盖了很多大多数听众的一个需求，而且呢，茶饮也特别方便，哎，制作起来也挺方便。粥呢，我觉得这个王老师讲完呢，他这个食补也很好。那不愿意喝茶的朋友就食补呗，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那听完了食疗搭配，那我觉得，王老师还得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觉得银杏这个东西吧，就是

0: 打比加群，有这类病的朋友一听这药都熟悉，双重抗凝结痂呀，牙龈出血，消化道也出血，颅内也出血，你这风险大幅提升，那不玩命一样吗？一定严禁啊，严禁自己擅自用量，必须控制好银杏的这个银杏叶的用量，也必须跟心内科的医生进行评估之后，看看凝血的功能，它到底是怎么样搭配才适合，大夫说了算，必须听大夫的。还有就是抗抑郁类的精神药物啊，如果说正在用这个舍曲林啊、帕罗西汀、氟西汀，银杏叶就会提升这些朋友体内的血清素的浓度，叠加之后诱发心慌、失眠、烦躁、血压骤升。还有什么人群正在用降糖的西药的啊、胰岛素的朋友，协同降糖就容易引发低血糖，你看他高血糖出问题，低血糖也出问题，心慌、出冷汗，甚至邦当一下倒那儿昏了。再就是用布洛芬，还有双氯芬酸钠等等的非甾体抗炎止痛的药，你这要同时用上的话，双重刺激肠胃的黏膜啊，胃溃疡啊，胃出血呀、啊，这概率成倍的增加，这别开玩笑啊。
1: 嗯，
0: 这些我可叮嘱大家了哈。
1: 那我觉得呀，这个大家可得注意了，尤其是这个食物哈，就是应该是药物相克，可得注意点。那还有就是呢，有大家可能会认知上有个误区，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天天喝呀？哎，

0: 解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王老师您好，银杏叶搭配三七一起煮水，是不是能疏通血管，效果翻倍呢？
1: 这种方法啊，仅适合于没有出血基础病啊，没有服药人群，少量短期饮用的这个过程。像抗凝血药的使用者呢，低血压呀、经期的女性啊，还有胃溃疡的人群，严禁搭配三七，因为你双重活血，就大幅提升了这个出血的风险了，这个得注意啊。
0: 嗯，好的，那看看时间呢，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呀，那就只能是在场外来咨询了。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75-1977 400-875-1977。
1: 咱们大家高频的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啊，我觉得我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最后重复一下这个核心的内容。银杏叶啊，虽然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养生食材，但它有药性啊，也有微量的毒素，千万不能把它等同于普通的花茶呀、草茶呀，拿着这个喝着玩，不能当成白开水随便的喝。我不是提这个剂量了吗？提这个使用周期了吗？还是提谁能喝谁不能喝了，对不对？我这些话你得听完全了，用好了才能够安全的养护心脑，避开养生伤身的大坑。你看一到银杏叶满地飘的时候啊，大家很喜欢赏着玩，没毛病，千万别跟风啊，人家捡你也捡，人家捡做标本你捡往茶杯里泡那不行，你往嘴里送那是不科学，那不叫食疗，那伤身呢。温和调理，听完我说的这个，真正都做好了做对了，咱们才能够吃出健康啊！就给大家叮嘱这些。
0: 嗯，好的，那节目时间呢又到点儿了，还是没聊够哈，欢迎大家呢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听吃出健康，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2: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3: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4: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5: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6: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7: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6: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7: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6: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7: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6: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8: 沈阳熏鸡架、
9: 大连海蛎、
7: 鞍山南果梨、
10: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11: 锦州小烧烤啊。

0: 事有。
1: 北京时间20:00，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降海，
1: 在滨海路亲海栈道涉级而下，
0: 看威尼斯水城华灯初上，
1: 在旅顺太阳沟穿越无声历史。
0: 城市漫步记，风光正旖旎，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2: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3: 冯玉祥将军的大将陆朱霖，郑宝山劝说冯玉祥当机立断发动兵变，攻其不备，把张家父子给干掉，不把张作霖给铲除了，中国非乱套不可呀。看得出他是野心勃勃，太自私自利了。冯玉祥没表态，沉吟了多时，打了个哀声，唉，二位呀，其实我比你们看得还透，我比你们还嫉妒，我更恨张作霖呐，全怪我，对他了解，但了解的不深不透。结果我走了个错棋呀，去但要想除掉张家父子又谈何容易，张作霖事先早有防范，把他儿子调进南园兵营做了相当周密的部署，现在奉军实质把持着北京一切，发动兵变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弄不好

躲得起。如果再待在北京，不久就要大祸临头啊，张小个子就得对咱们下家伙。36计走为上，咱们撤出北京，把这交给他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回旋的余地呀、啊！怎么，宋司令，那太便宜他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好不容易进了北京，结果让给他了。嗨，咱们这叫以退为攻啊！不这样不行了，你们扶耳过来，怎么办？好吧，我们听总司令的。哎，这就对了。回去告诉弟兄们，不要太激进，不要有意见，军令如山，一定按我的命令去执行。明白，明白。没过两天，冯玉祥有病了，住院的话我们也打不过张作霖。医院，张作霖赶紧派张学良前来探病，表面上还过得去。又过了两天，冯玉祥出院了，坐上专车，穿着便装到奉天会馆来拜会张作霖。张作霖一看冯玉祥果然有病了，两腮深陷，眼圈发青，见着面之后又客气了多时了。怎么样，身体啊？这病有好转没有啊？我真担心呐，盼着你身体早日康复，好跟着我管理国家这些事情。好，你这一闹病把一切都推给我了，我简直有点支不开套。冯玉祥苦笑了一下，玉帅，玉祥此次来是向你辞行的。啊，这话什么意思？

掉眼泪。总司令，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身体不好，我要强行把你留下吧，我缺德。你走吧，我又实在舍不得。这样吧，有什么困难，只管提出来。我希望你安心静养，早日康复，好不好？到了那时候，我亲自派车把你接回北京。多谢宇帅，多谢宇帅，明天我就走。我走的时候不来叨扰了啊，恕我不辞而别了。哪能呢？我得派人送你。不必了，我多谢宇帅。张作霖打算留他吃饭，冯玉祥拒绝了，心说一吃饭就得谈话，谈的话多了，言多语失，这张作霖有所觉察，那就麻烦了。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因此冯玉祥十分检点，离开奉天会馆，回到自己的公馆。天刚黑，冯玉祥就做好了准备了，化妆改扮，从外表看好像个伙夫，旁边带着俩伙计，都是贴身保镖，偷偷的离开了国民军总司令部，没坐汽车，雇了一辆人力车，拐弯抹角出西直门，又转了转圈，才赶奔西山天台山。半路上，陆中林、郑宝山都在这等着他，马上换上汽车，是直奔西安。一溜烟他走了。那位说他不说了吗？明天走，明天晚了。冯玉祥深知张作霖变化莫测，尖角异常啊，那这一晚上不定发生什么变化，他就许派杀手把我给杀了，因此那也是虚晃一招，提前他走了，也可以说平安脱险呐。冯玉祥这一离开北京，是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就可以展翅腾飞了。不然的话，在张作霖手心里头攥着，随时随地都有不测的危险存在呀。那么冯玉祥这一走，撤到西安，他的军队呢？他的国民军没过两天开拔，开始都撤到北京西面，然后跟西北军汇合在一起，到了河北省的西北屯扎下来了。现在冯玉祥手下也有多十万生力军呢，在那个年月有枪杆的就是本钱，有几万条枪，几万人马，那是大帮头，别人不敢动。冯玉祥抽出时间来指挥训练西北军，将来机会成熟了，要跟张作霖决一雌雄。当然这

我也得闯，硬着头皮也要见见张作霖和段祺瑞。但能达成协议，那比什么全强啊。在半路上，孙先生肝病犯了多次，九死一生。可能按现在说呀，孙先生得的是肝癌，这种病对人折磨的是最厉害不过呀，要疼起来简直抵挡不了啊，打什么针也不好使。孙中山先生就忍着剧痛，在1924年年末终于到达北京。单说段祺瑞和张作霖认为孙中山不能来呢，来了，两个人有点措手不及呀，因为孙中山威望太高了，他们就120个不愿意，也得捏着鼻子接待。怎么办呢？这叫欺骗群众啊，制造舆论，不然的话那就太被动了。因此张作霖和段祺瑞下令北京城张灯结彩，净水刷街，黄土遍道，隆重款待孙先生。孙中山到了北京之后，整个北方全轰动了，各家报纸都以显著地位通栏标题刊载这一消息，连国外都发了号外，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情啊！究竟这次和谈能不能成功，人们都画个问号啊！有识之士认为这胡扯，不可能达到什么好结果。结果猜对了，孙中山到了北京之后，段祺瑞、张作霖一日两次前来拜会，说了些甜言蜜语，把孙先生奉若神明，让孙先生进驻中南海，但是心里的都有一本账。经过谈话之后，他们一探听孙中山的口气，此次到北京来还是他的主意不变，他的主意第一，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就这一条就要命。国民会议，张作霖历来就反对，他认为什么国民，老百姓懂这个啥，老百姓就是墙头草，哪头风硬随哪头，就懂得吃喝拉撒睡，对国家大事他们懂吗？他们投票有什么用？谁有权谁说话算，谁有枪杆子谁能当家做主。首先

孙中山先生等于对牛弹琴呢，在会谈当中几次肝病发作呀。你看有这种病还最怕生气。月份孙中山先生一世长辞。孙中山先生这一死是中国巨大的损失啊。多数万人倾沉到悲痛之中。据说光北京自发的就有十几万人走上街头给孙先生送殡，声势浩大呀。张作霖也好，吴佩孚也好，心中暗笑，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也派了使团，也派人送殡，花了不少的钱。那么这篇儿咱接过去。孙先生这一死，张作霖就好像吃了一颗安心丸，嘿嘿，这个对头不存在了，在中国我没有怕的人了，更可以放纵，更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因此张作霖马上命人传他的命令，告诉宋军继续扩大战果，往南省深入。过了时间不长，喜信传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宋军占领。张作霖是心满意足，哈哈哈哈哈哈。照这样的下去，明年全中国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了。嗯，到了那时，我就可以登上大总统，一病不起。终于在一起，张作霖是得意的不得了啊。这一天，张作霖下令把他的嫡系爱将召集到一起，要开个会。参加的张宗昌、杨宇霆、李景林、郭松龄、张学良等等等等，能有二十来人吧。大家给大帅都道了喜，张作霖一摆手，坐坐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啊。哈哈哈哈，今天请各位来没旁的事儿，交流交流感情，唱。

今天请各位来没旁的事儿，交流交流感情，畅谈畅谈心里话，大家痛快痛快，人逢喜事精神爽嘛，对不对呢？另外请大家吃个便饭，和赵作霖请客。在酒席宴前，张作霖又说又笑啊，大伙一看大帅如此高兴，紧跟着溜须拍马，张作霖就更高兴了。吃完饭漱完口，张作霖拿着象牙的牙签儿在那剔牙，旁的人都在这等着，知道大帅还有吩咐。张作霖剔完了牙了，转过身来了，各位我命令好吗？他一说命令，哗全站起来，一个个站得笔管调直，二目注视着最高统帅。张作霖看了看在场的众人，我命令张宗昌为山东督军。张宗昌一听乐哭了，县大帅，县大帅的恩典，太激动了。我命令杨宇霆为江苏督军，李景林为河北督军，江登选为安徽督军，邢世莲为上海警备司令官。咱这么说吧，包括杨宇霆在内，心说这下可熬上封疆大吏一省的督军了，那可有实权了，从今以后江苏省内地盘就是我的了，我想怎么的怎么的呀，那比这个参谋长那强着万倍。对张作霖是感恩戴德，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几人嫉妒的声音都有点发颤，谢大帅的栽培，谢大帅了，您不要高兴的过早啊，现在咱要分开了。说实话，经常在一块聚首，冷不丁的一分开，我这有点舍不得。你们都是封疆大吏，一省的最高领导，妈巴子的，你们要好自为之，听不听见？干什么事可以干，但不要过火，别给我他妈下绊子，到时候我见不得人。你们明白我话的意思吗？明白，我们全明白。要那么的话，明天你们就分头上任啊。到了之后，随时给我来电报，明白吗？明白，明白。这些人哭着走了，就剩下张学良和郭松龄。再看张学良那脸也不是色，郭松龄气炸连肝肺。要论功劳，郭松龄比谁都大，九门口一战打败了吴佩孚，可以说这么大的功劳连个督军也没熬上。咱说到这必须交代清楚，到了下文书，郭松龄反奉，郭松龄倒戈，不管因为什么，他反对了张作霖。要说连这点关系都没有，不现实。那郭松龄再爱国，不管怎么说，他也有私心。其实这不奇怪，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生在世，哪有没有一点私心的？不可能。那郭松龄恨透了张作霖了，心说你这

真是赏罚不明啊，我郭松龄这么大的功劳，连个督军都不配当吗？哦，我明白了，你派出去那些人都是你的心腹，我是外不要啊。人有脸，树有皮呀、啊。郭松龄能不恼我吗？人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吗？在众目睽睽之下，郭松龄觉着脸上发烧，心头突突乱跳，心说我姓郭的，身先士卒，出生入死，拿下九门口，直捣秦皇岛，我把吴佩孚给干败了。要说功劳大，我姓郭的是头一个。哦，把地盘给打下了，言官把我搁到旁边晒起来。张作霖呐、啊，你太有点心术不正，赏罚不明啊！郭松龄那脑筋都蹦起多高的，嘴唇刷青。腾就站起来，幸好这个时候张作霖往外送杨宇霆众人，送这帮人好去上任呢，到门口那

张作霖没看见，坐在他身边的就是少帅张学良。张学良也感觉他爹不公正，在他心里想，怎么的也得叫茂臣做个督军，或者另有赏赐，你怎么能这么处置呢？他一看郭松龄那个气色，再站起来，明白他上了火了。一会儿父亲送客人回来，双方再顶撞起来，就不好收拾了。所以张学良利用这个机会抓住郭松龄的手，老臣能听我的话不？冷静一点，老臣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我相信我爹对你有一定的安排，你千万别上火。张学良这人真不错，心地良善，劝了那么几十句，呼了一口气，这才归座。他刚坐下，张作霖笑着从外边回来了。哎，茂臣呐，哟，你别想旁的，对你嘛，本大帅另有委用，你放心，咱爷们处的比旁人都近，我保险亏待不了你。哎，说了这么两句话，郭松龄赶紧站起来了，谢大帅的栽培，哎，谈不到。小六子，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你该干什么就干点什么去，最紧要的把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要重新整顿整顿，该换防的换防，该休息的休息，你明白吗？我明白，那走你的吧。把张学良给支走了，张作霖没叫郭松龄走，郭松龄不敢走啊。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再看张作霖拉了把椅子坐到郭松龄身旁，拍拍郭松龄的肩膀，老臣，咱爷们掏心窝子说句话，你跟我们家六子穿连裆裤，

张作霖打的什么鬼点子？嗯，跟他说话的夹着120个小心，不然的话就掉进陷阱了。所以呢，郭松龄心里头多少有点紧张，表面挺从容。大帅，您太抬举我了，我怎么敢跟少帅并驾齐驱呢？我无非是少帅的马前卒，少帅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充其量也是他个帮手而已。算了算了算了，哈哈哈哈。哎呀，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呢，一张嘴就是咬文嚼字，我不掰正这个理儿。今天阎立多上了，如果我没记错话，今天是8月13。哦，8月13，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两天是8月中秋。老陈，他们都走了，我心里都觉着空落落的，我身边的亲人也就是你了。这样吧，8月15那天晚上，你到我的帅府，咱爷俩喝两盅，我还有些话跟你谈啊，咱们爷俩一块赏赏月，你看怎么样？好吧，谢大帅。你可以走了，8月15我在帅府花园，我等着你啊。是。郭松龄走了，心里的是七上八下，始终摸不透张作霖打的是什么主意，为什么单独找我去赏月，是吉还是凶。书说简短，8月15到了，张作霖就在奉天大帅府花园款待郭松龄。这花园不大，但是搁了数千盆盆景，哎呀，香味扑鼻。院中央还有一座赏月亭，寺外是灯火辉煌啊。这天晚上，郭松龄身穿便装，8块瓦缎子小帽头，红疙瘩头前安着个帽罩，穿着长衫外头罩着马褂，白袖头，笔尖圆口牛皮笔，里子泥的便鞋，就这身打扮呢，你根本看不出他是领兵的统帅，活像刚开张买卖的大老板。有副官处的人把他领上赏月亭，郭松龄一看，正中央圆桌刷白的白台布，上的摆着硬实的瓜果梨桃，周围5把椅子，空无一人。郭松龄就没敢坐，东张西望，心说张作霖上哪儿去了呢？正在这一瞬间，树丛之中有人乐着出来了，一边拍着手一边笑，哈哈哈，老陈来了。郭松龄一看，呵，张作霖，张作霖弄了两手。

观看，张作霖是红光满面，得意洋洋。这帅府这个亮啊，地上掉根针都能捡起来。这些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跟走马灯相似。二一则直奉大战，张作霖获胜了，心里高兴，所以帅府才这么热闹。坐下之后，张作霖把脑门拍了拍，副官，把严老仙给我送来那桂花酒拿来，让茂臣尝尝怎么样。桂花酒山西特产，拿上来了，张作霖亲自给郭松龄敬酒。哎呀，郭松龄心说，这可有点反常啊，肯定张作霖心里头有事儿。干什么呢，摸不着底。等一边喝酒一边吃着月饼，俩人一边谈心，先说了说风花雪月，说了些闲白都没有用。但是后来那桂花

0: 烟。郭松龄一看，张作霖真是机警过人，猜到我心里去了。但不能那么说，大帅，怎么能呢？人家可以说是开国元勋，我还怎么敢跟人家并驾齐驱呀？
1: 哎，哪里哪里哪里，你肯定不痛快了。
0: 难怪呀，这个事要轮到我身上，我也得不痛快。我比你甚至还厉害。不过呢，你放心，我绝不能亏待你。哎，老了，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呐。我都想过再三了，我挣的这份家业是谁的？当然由小六子他们弟兄来继承。那么光老张家的人也不行，还有点亲信吧。我已经把你给选中了，你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亲信，也可以说将来这份家业你要承担着大半。茂臣呐，别灰心啊，你还年轻，好好干，只要给我张作霖争气，给我张作霖露脸，我绝不会亏待你的，你明白吗？大帅放心，我为大帅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哎，好，这话说的对，来，干了眼前这杯，今儿咱把话唠透了，等喝完酒

0: 调频暖心开启，稍后21点即将播出的是百听不厌的广播书场。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

0: 万物生长，山海远阔，人间星河，陪你听万物的声音，在日出，在星落，在每时每刻。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醒木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金灯剑客下随凉，一看手下人接连打败仗，沉不住气了，亲自跳到天井当院来斗夏侯人。见着面没话可说，他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头上的月牙金箍往下摁了摁，呼望双掌，这就进招。白云剑客的心里非常不痛快，心说夏随凉啊，夏随凉，可惜你这身份与你这个做法极不相称啊，你是个什么人物啊？除了武圣人之外就得属你，你怎么能这样无礼呢？因此没还招，左躲右闪，就躲过他好几掌去。夏随凉打着打着觉得没意思，一看人家不动手，因此他把双掌收住，

吓唬人，你因何不还手？无量天尊，师兄啊，莫非你真想跟我变脸不成？哼，这还有什么假的吗？您认为咱们老哥俩要动手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打我的人随便，莫非我们还手都不行吗？师兄，您别这么说话，这太叫人伤心了。谁先打谁呀？您得把这个理儿讲清楚。我今儿晚上不是来动手的，我是来跟师兄讲理的，可是你们的人不允许我讲理啊。那昆仑僧什么样子您没看见吗？我被迫无奈这才还的手。可是师兄，你应该讲个道理呀！今天你晚上拿不是当理说，实在让人寒心。吓唬人，这么办吧，我说不过你，我也不愿意跟你讲理，你把我的人给打了，两个人都口吐鲜血，命都要保不住了，我就这样把你放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呢？咱们俩不管真的假的，得走几趟，我得领教领教你，然后再

别的话也得打。白云瑞在旁边气得肚子都疼。白云瑞心说话，老师啊老师，你怎么这么善良，跟这帮人讲什么理啊？我要有您的能耐，我早就下家伙了，我杀他们一个不剩，留着这帮小子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云瑞干生气上不来台，白云剑客一看不打也不行了，好吧，既然如此，小弟奉陪就是。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迟早有一天，不管我师叔武圣人于何怪下来，还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怪下来，你担责任就行。嘿，我不愿意打，这是逼的，这个事儿咱必须说清楚。好了，不管谁担责任吧，今儿个不打是不行。接着力劈华山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金灯剑客转身去又是一掌，白云剑客退出一丈多远又躲开了。金灯剑客追得近前，双掌合十，又使了个盖顶一掌，白云剑客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夏侯来，不是把话说清楚了吗？你怎么还不还手？无量佛，师兄啊，这三掌我不还手，有原因。第一，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一个祖师爷教出来的，我不敢以小反上，因此我让你头一掌。第二，你师父跟我师父是亲师兄弟，看在他们的份上，我让你第二掌。三，强兵不压主，你现在是三教堂的主宰，我来是客人，我不能够欺负旁人，所以我让你第三掌。师兄，话又说回来，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您要再进招，可恕小弟无礼。废话，谁让你让我三招？我既不领情也不道谢，你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回白云剑客也还了手了，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他还从没看见过师父玩命，这头回开眼。一瞅老师浑然飘飞，眼睛瞪得溜圆，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光来。再看金灯剑客，就好像要吃人的猛虎相似，五官都挪了位了，两臂摇。

那么不在关键的时刻，他很难取胜。但是今天的战场有个情况，白云将和夏侯仁胜了两阵了，打了卧佛昆仑僧，战败了翻掌镇西天方天画。咱们说着容易，动手的人那精力的十足啊，不动力气行吗？白云剑客就有点累了。那么第三阵再会金灯剑客，很明显的体力不及。一开始还行，打到四十来个照面，白云剑客鼻洼鬓角就淌了汗，很明显掌法已显迟钝。白云瑞在旁边看，哟，心说这怎么办，我老师冒汗了。再一看金灯剑客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家伙越打越猛，越打越快，把白云剑客逼得身形叮叮叮叮叮叮围着满院之转。再过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咱必须交代清楚，不是夏侯仁没能耐，那么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必定是有限的。要不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一个人俩拳头，要对付俩人四个拳头不容易。不信您就试试，一个打俩，那体力得相当棒。白云剑客也是人，他也不例外呀。在面对强敌，因此确实抵挡不住了，白云剑客这心也就发了慌了。正在这时，金灯剑客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奔白云剑客这裆里就踢来了。老剑客往旁边一闪，金灯剑客两只手正好抓住白云剑客的两个肩头，砰！呵，像十把钩子似的，是一搭住了。金灯剑客心说话，妥了，我上了。夏侯仁，我叫你不死就杀。他刚想抖了夏侯仁，卸他的俩膀子，夏侯仁能干吗？老剑客双腕子往上一翻，哎，砰砰，把金灯剑客俩手腕子给抓住了。两个人这四只手就搭在一块了。金灯剑客往回拽手，白云剑客就不撒手，要一撒手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拽来拽去，两个人围着院里噔噔噔噔噔来回直转。白瑞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怎么帮忙啊？有心下刀，又怕把老师给伤着，没老师的话他又不敢过去。你看云瑞正在这么一犹豫的时候，三教堂大殿的房上来俩人，这俩人来半天了，蹲在那黑地方看热闹，因此底下打仗的人谁都没注意。因为今天晚上打得太精彩了，大伙全神贯注观看打了，谁也没注意来人。另外这两个人身份也太高，一点声息都没有。这俩人撵着壶在房檐上蹲着看，一看金灯剑客夏绥良和白云剑客四只手吊在一块儿，这两个人一咬耳朵，其中有个红脸的点了点头，就这么办，夏侯仁呐，该着你命丧我手。那要说来的谁呀？两个出家的老道，都是翻掌镇西天方天画请来的，一个红脸一个黑脸。这红脸的人送绰号叫五阴剑客庄子琴。

那个黑脸的叫绝命剑客叶秋生，他俩都是浙江来的。这俩老道在江湖上人称二毒，纯粹是俩毒瘤和毒蛇呀，到处乱窜。另外这俩老道犯一个毛病，身份挺高，能耐还特别大，净做偷偷摸摸的事儿，因此很多人瞧不起他们俩。拿打仗来说，他们很少公开动手，就在旁边溜着，冷不丁出去，出奇制胜，按下绊子，按下毒手。今儿个又犯了他们这个本性了，想让你们俩来就露面得了，不，在黑灯影里眯着。因为前些时方天画要成立这个三圣英雄

大会，光其中有一份送到浙江，就给这二都请两个朋友前来帮兵助阵。要讲讲能耐，没说的，武英剑客庄子琴善打五军掌，拍上就活不了。绝命剑客叶秋生，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俩老道接着请帖，结伴同行，赶奔三教堂。今儿晚上正好赶上这个事儿，故此他们上房看热闹，一看白云剑客手剑就抓住了，武英剑客就打算给他一掌，结果了吓唬人的性命。绝命剑客点头答应，好吧，就这么办。再说武英剑客把宝剑稳了一稳，前后的衣襟掖在腰带子上，冷不丁往前一纵，嚓，真好像离弦之箭正落到白云剑客身后啊，砰起来就是一掌。白云剑客虽然没看见，听见了，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就听这后脑海哎呦，不好，有人暗箭伤自己，想躲来不及了，手劲儿攥着呢，你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就这样，白云剑客也不能挨上这一掌啊，他使了个狮子摇头万寿经，拼命的一抖了膀子，侧双手晃脑袋，准备往外跳，可也把金灯剑客夏遂良甩出去了，他也跳出来，这一掌也挨上了。因为打得太快，就在这后腰的左侧啊，啪，实实在在的给击上这一掌啊，把老剑客打得横着摔出去有三丈多远，坑一个跟头就摔倒在地。白云瑞一看啊，师傅！云瑞打的老师面色铁青，是牙关紧咬，师傅啊，好啊，我跟你们拼了。白云瑞一想，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了，干脆死在一块儿吧，明知自己不行，那也不能贪生怕死。他刚想拼命，哪知道在刹那之间，白云剑客一个鲤鱼打挺又站起来，强忍着疼痛说话说不出来了，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腰带子，往卡机窝里的一夹，飞身上墙，是逃之夭夭。武英剑客庄子琴就一愣，喂，我两个佛，嘿，我心打死了呢，怎么跑了？要知这样，我过去补一掌。追，群贼在后就追起来。单说白云剑客，虽然这伤受的太重了，还得说功底深呢，要旁人就死了。白云剑客用气闭住了穴位，这口血没吐出来呀、啊。他脑子很清醒，他深知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但是我不能把云瑞扔在这儿，因此夹起白云瑞就跑出三教堂，意思打算带着徒儿到个平安的地方，但是受伤太重，心有余力不足啊，也到了山门外头的空地了，叫这眼前发黑，身子一晃，扑通就摔倒在地，人事不醒。这阵也顾不了白云瑞了，白云瑞就地翻滚，赶紧站起来，师父，师父啊，师父。正在这时，武英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金灯剑客夏遂良、九头神雕纪承达、飞剑仙朱亮等等等全追出来，跑不了了，在这儿跑不了了，抓住

咱们分散成个扇面形，刀大网就扑过来的。于云瑞一想，我杀死一个高凡，杀死俩我就赚一个，然后我就抹了脖子，我也不能叫他抓我的俘虏。云瑞正做这种打算的时候，情况万分危机。

在这空地的左面是片树林，其中有一座七级石塔。突然在石塔的后头跳出一人，此人未曾动手，先拉着鼻儿就出来了。白瑞，白瑞一听这话，好像没气哭了，心说：“舒安呐，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有你这样天下第一的剑客吗？你这个人呐，我都把你忘了。”可不是，他们爷儿俩夜探三教堂，白云瑞知道方叔安是饭桶，不乐意带他进去冒险，就叫他在石塔这等着。他一个人去的，遇上这些事儿。经过激战，老师在

0: 一个，咱爷仨谁也活不了。说完，不要管我，快些逃命。
1: 文老，
0: 天下第一的剑
1: 有难同当，
0: 我能扔下你我走吗？老叔哎，
1: 我问
0: 这是谁呀？这是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我说老剑客怎么没事在地下躺着？废话，受伤了。
1: 是啊，哎呀我的娘哎，
0: 白云剑客都受伤了，我看一眼。
1: 老剑客，我说怎么了？怎么这模样？老叔，你快点背着老剑客逃走，把我留下对付群贼。
0: 说啊，你不行，老叔，不管行不行，你得把我留下，快走。说话间群贼就到了，方叔安也不管白云瑞答应不答应，拽出小片刀苍往前一纵，就挡住金灯剑客。还没等动手呢，方叔安干什么？自己练刀。您他这一叫唤还真好使唤，大伙一看这什么动物，这是吓得全站住了。白云瑞就利用这个空隙，你看也只好如此了，背起老师顺着山道就跑下去了，叫方叔安把群贼给拦住了。等群贼惊醒之余，飞剑仙朱亮一看，呵，我当谁呢？他妈细波大脑袋，金灯剑可不认得他是谁，因此还真有点吃惊了。各位，他是何人？朱亮过来了，哎呀，老剑客，这小最他妈缺德了。他姓房，叫房楚安，人送绰号细不大头鬼，他是湖北江夏县的人，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也是下武门的弟子，后来他背叛了武林，投靠了官府，给包黑头当了鹰犬呐、现在他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帮虎吃食，竟糟蹋咱们绿林人呐、坏透顶了，可杀不可留。哦，既然如此，我要儿的狗命。
2: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3: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4: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2: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5: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0: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1: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把群贼给拦住了。等群贼惊醒之余，飞剑仙朱亮一看，呵，我当谁呢？他妈细波大脑袋，金灯剑可不认得他是谁，因此还真有点吃惊了。各位，他是何人？朱亮过来了，哎呀，老剑客，这小子最他妈缺德了。

这样的，我得打那有名有姓的，我把你揍趴下，我丢人呢，我斗的那人那得是了不起的，像那个东海小鹏来陛下宫的，像那个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于和，哎，那于和嘛还能在我面前扑了几趟，除他之外你哪行。哎呦，把金灯剑可气坏了。朱亮说，老将可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专气人，先把你气得迷迷糊糊，他在冒坏水，您别听他的，快点要他的命。那个时候房叔安胆子也太大了，他就敢在这帮高人面前胡说八道。对，房叔安这个胆子要上来没边儿。但是今天晚上他有两种原因，他不这样不行了，他就得利用耍贫嘴把这帮贼拖住，好让白云瑞背着白云剑可跑，这是方叔安可贵之处。另外方叔安心里有底，方才在石塔的后边遇上在莲花观帮忙的那老头了，把方叔安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我的老祖宗老祖宗家，怎么我走哪你跟哪，哎，君子协定，我焉能实信呢？三教堂这么大的战场，缺了我哪行呢？我老祖宗一挡怎么办？一如既往，孩儿啊，还是那句话，你就可劲儿给我吹，天塌下我接着，真的，我还得可劲儿吹，对，越大你越往大那吹，我给你接着。正说着，金灯剑客追夏侯仁追来了，房叔安一看，我你妈，这怎么回事？叔安吹啊，别怕，那是夏随良。我那金灯剑客那不能把我脑袋拧下去？哎呀，他给敢嘛，有我在这儿呢，他照样挨揍。我老爷们，我可。

0: 天水良，你竟然！
1: 夏随良也做了准备了，那玩意谁知真的假的？尤其朱亮又给他提醒，
0: 他瞪着眼睛在这等着，就见房栓手往下一落，
1: 什么事儿没有。房栓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老头尿尿去了怎么？我这吵着他没听见呢。
0: 嘿，你损头，你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你这阵尿尿。我再白活一会儿。
1: 房栓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尿完了大概，他把手又举起来，
0: 刚才那叫运气，现在才叫真打的。夏随良你接掌，哎，
1: 再一看没事儿。
0: 夏随良哈哈大笑，房栓的闹了半天你唬人呢，你那掌在哪儿呢？
1: 房栓心里头一颤，心说坏了，妈这老头冒坏了，他叫我吹，吹完他把我撂这不管了，哎他妈损头了，
0: 这老家伙等我见着面我跟你没完，我非骂你祖宗不可。
1: 房栓呢心里头是一没底儿，
0: 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
1: 他又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我呀也溜之乎吧，再在这一会儿我小命就交代了。
0: 他把巴掌第三次举起来，夏随良要打你脑门那不算英雄，因为什么呢？咱俩脸对脸打脑门什么能耐，我打你后脑勺，你看这掌带勾的，哎，勾到你后边去了。
1: 还没等说接掌，突然就听见三教堂的院里
0: 开了锅了，就见烈焰飞腾，着了大火了，把天都照红了。
1: 小和尚小老道的叫唤，
0: 了不得啦，三教堂着火了，有人放火了啊！翻掌震西天，方天画铁掌劈雷子，斩灵旗，金灯剑客夏随良甩头一看，可不是，
1: 哎呦，我们上了房栓的当了。

0: 但是一般大夫还是有的，但不知治什么病吧。现在说内伤外伤都得治，就是叫人揍的。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再受这么重的伤，这老头这还活得了吗？就治这病。
1: 哦，我说这位大爷，您可别怪我多嘴啊，我是外行，但是放在我这一瞅啊，这位可够呛啊。你看那脸色哪有人模样了？这恐怕这个县里这些大夫治不了，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哪块还有名医？名医咱这可也有啊，有离这四五十里地呢。再说能请来不能请来，这还两说着。谁吧？你说说吧。华山呢？华山有个大庙，叫宝凤寺。宝凤寺有个大和尚叫陈团呢，陈团老和尚是本地的活神仙，内外两科什么都能治，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如果陈团老祖要来了，那治这个不成问题。哎呀，闹了半天，陈团老和尚在这儿，您认得，太认得了，老熟人了。在什么地方？宝华寺，离这多远？45里地。您如果愿意去，我们这还有马，我可派个伙计陪着您一块儿去。妥了，现在你就准备马匹。老叔啊，咱们爷俩两路分兵，您在这看家服侍老剑客，我马上奔宝华寺去请陈团老祖，他要来帮忙，白云剑客的命就算保住了。叔啊，你夜未睡可够辛苦的。哎呀，老叔，你怎么还说这个呀？老剑客命都保不住了，还我还在乎睡觉吗？我说走就走，白云瑞留在店里服侍老师。方叔啊，你真热心肠，带了王记店一个伙计，骑着一匹马，一头驴，两人起身了。方叔安呢，真累了，就骑到这笨马的马背上。方叔安是直打瞌睡。哎呀，怎么天旋地转？这伙计瞅着方叔安也不敢乐，心说是世界上的人还有他这么难看的呢。

0: 待客人，您呢最好是先办点别的事儿，您等掌灯以后再来。
1: 哎，不行不行，
0: 要掌灯以后来，黄瓜菜都凉了。我有特殊的事儿，樊老小师傅给我说一声，一提我这名儿，哎，他们人家就知道了。
2: 好吧，那你稍后片刻啊，
0: 师兄啊，你在这收条，我进去给说一声。
2: 有一个小和尚转身进了院里，等来到院里，穿过人群进了堂屋，陈团老和尚正忙着呢，前面放个小桌，桌前一把椅子，男女老少坐着的站。

0: 绝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 造孽。
3: 来来来，来了！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 你可长点心吧！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6: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4: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5: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成林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一键播出。
1: 北京时间22:00。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郝云的《去大理》。

0: 郝云的去大理，当初有多少人因为看了《心花怒放》这个电影，还真的跑去大理打卡里面的各种场景。大理确实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似乎那就是一个不染尘世，没有压力，没有烦恼的地方。郝云的歌呢，为什么要在民谣界被分为是城市民谣？譬如说这首歌第一句就很扎心，但也很解压，就说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多么有共鸣的体验感，又是多少成年人曾经经历过的呢？但无论怎样，就像是下一首歌唱的，张杰的《明天过后》，一切都会好起来。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成

生活也有两大误区，一个是生活给别人看，第二个是看别人生活。只要觉得自己幸福就行，用不着向别人证明什么，当然也不要光顾着看别人走错了自己脚下的路。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发现运动这个事情一方面可以让你身心愉悦，但如果一些小细节不注意的话呢，真的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比如说膝关节，尤其对女性来说有时候会不太友好。有一项研究表明说，女性的骨关节炎通常从40岁开始就会有，比男性会早10年，取决于它有四个原因：雌激素下降、特殊生理结构、穿高跟鞋，还有女性肌肉力量弱等问题。所以说建议广大的女性朋友，如果想要保护好膝关节呢，第一控制好自己的体重，第二呢运动要适量，第三要强化大腿肌肉，运动前要做好热身，运动之后要记得拉伸，不要忘记了，这些小细节真的非常重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刘惜君，来

也一直备受关注，他和梁静茹的定位有那么一点点的相似，被誉为是情歌小天后。当年签约加入的是刚刚成立不久的维京唱片，也是当年维京力捧的几位女歌手之一。当然了，在他之后还有萧亚轩，他是在张美琪出道之后一炮走红，成为了维京的一面旗帜吧。不过虽然如此，萧美琪的歌也不逊色于他，到现在来听仍然觉得治愈系满满。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首歌其实是他翻唱自张学友的歌，但当时这首歌呢同时出现在他和张学友所属的唱片公司的收歌单上，但林志炫的唱片公司在结账的时候晚到了一步，于是这个歌呢就最终是归于张学友所有了。不过呢，因为对这首歌的偏爱，最终还是决定要把它翻唱一次，仍然还是收录于自己的专辑当中，于是也有了钢铁般的版本。我是夏木静，介绍音乐不间断，陪伴到大家。下一首歌来听惠特尼休斯顿这首非常经典的 I have nothing。

多，很容易就错综复杂。如果你不专注于自我的进步和成长，就很容易迷失在这个漩涡当中。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也多花一些时间在自己身上。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7: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6: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

0: 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0: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2: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0: 不要因为你不是古

0: 母，不要等到自欲养而亲不待。
1: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1: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你说什么才是慢生活？是有底气的自给自足，而不是好吃懒做的得过且过。看到那一句关于浪漫的解释，浪漫大概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偶尔浪费时间慢慢生活。有时候当生活真的慢下来，你会不会不太习惯那一刻悠闲的感受？看着忙碌的朋友根本没有时间搭理你，大家还是各忙各的生活，好难再找到当年没事就能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的自由。于是最后呢，你还是选择安静下来，享受这个独属于自己的慢时光，然后对自己说，好像这样也挺好的。来听下一首歌，来自黎明的《愿你今夜别离去》。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许飞的《在水一方》。

许飞的《在水一方》，这是他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这个歌有太多版本，很多人觉得是邓丽君的版本是原唱吧，但其实原唱是高凌风。这首歌是在琼瑶1975年的时候为同名电影写的主题曲，而邓丽君的版本是在1980年的时候才发行。不过绝大多数人可能是从他的版本开始认识这首歌，因为当年《在水一方》确实是因为邓丽君演唱之后呢才红遍大江南北。许飞这一版也很耐听，民谣吉他轻弹浅唱，还是那个淡雅的味道，我觉得许多人还是会蛮爱这种民谣的听感吧。下一首歌来听林凡，什么都可以忘记。

昨天和朋友聊天就说到我们当时都幻想过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后来都做到了吗？有人做到了，有人还在寻找新的目标。其实很多时候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是需要勇于去放弃一些东西。你可能永远都不可能想得到一个两全之计。比如说你要自由，你可能要牺牲掉一些你所谓的安全感。你要过闲散的生活，就不能获得别人评价中的所谓的成就感。你想要愉悦的心情，可能就无需计较身边的人给予你的态度。你想要前行，可能就要离开你现在停留了很久的地方。所以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路，都是自己选。如果选好了，即便你知道会撞得头破血流，那也不要后悔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西域男孩 Show me the meaning of feeling lonely。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辛晓琪、张国荣的深情相拥。

辛晓琪、张国荣的深情相拥，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大家。我是小文静。有人问我说，大学时代听过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我想了半天，竟然说了一首陶喆的歌。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呢？因为当年陶喆发行专辑的时候，有在我们学校做过一场属于他的音乐会，于是我们都去了。所以后来也一定会在我的记忆当中挂上和他有关的校园回忆了。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听一首陶喆的歌，这首歌叫做《勿忘我》。

这个一听声音就会让你全身鸡皮疙瘩的人，这首歌叫做《叶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雾霾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2: 公元2375年，环境被过度破坏，人类只能离开地球。经过各国专家的努力。

0: 没有地球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与自然重建和谐，与地球重修旧好。
1: 扫一叶即扫天下，平凡人亦真英雄。
2: 北京时间24:00。

0: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1: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0: 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文明旅游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1: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2: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3: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0: 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1: 知荣辱，守公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0: 希望在朴素的生活里拥有更多的素喜光阴，岁月漫舞中随遇随喜随安，叫醒耳朵，叫醒情感与记忆，叫醒耳朵，沉浸幻想与旋律，叫醒耳朵，叫
1: 陪陪父母，不要等到
0: 选音乐中的我和你，
2: 叫醒耳朵。

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0: 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1: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0: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

0: 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1: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文化点亮心灯，文明美好。

0: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1: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2: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2: 知荣辱，守公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1: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0: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2: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1: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0: 爷爷，你身上那块大片是认证吗？
1: 是这儿。
0: 接着给我讲抗年的故事吧。
1: 哦。
0: 你说一个大英雄被19个坏蛋包围了，他不害怕吗？
1: 哎，当他眼睁睁看着鬼子的坦克碾压咱们的壮子，飞机扫射渡江的客轮，随意枪杀逃跑的百姓，守望着咱的房子，制造无人区，英雄们的心里呀，就只剩下了恨。
0: 鬼子太坏了，等我长大了也要打鬼子。
1: 鬼子这个词是以前咱们对侵略者的蔑称。
0: 等我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

0: 英雄们一样保卫祖国。
1: 好孩子。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爷爷，我回来了。
4: 大孙子放学回来了。
3: 爷爷，您也在看黑脸皮鹿的电视节目呀？
4: 对呀，这黑脸皮鹿可是鸟中大熊猫，你说它是不是我们的宝贝啊？
3: 爷爷，我知道，我们老师说了，黑脸皮鹿每年的三月份来到我们庄河，四月份呀，就在一个小岛上生宝宝，等到下雪了的时候，就带着他们的孩子飞到台湾过冬了。
4: 老师说的对呀、啊。这黑脸皮鹿可是我们大陆和我们宝岛台湾的友谊之鸟呢。
3: 爷爷，那你说黑脸皮鹿每年都回家，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快回来了呀？
4: 孩子呀、啊，我告诉你，爸爸妈妈他们也想家想家人呢、啊、可他们是军人，他们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3: 好吧，我懂了，在我们家爷爷是军人，爸爸妈妈也是军人，那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参军，我也要保家卫国。
4: 好好，那你可要从现在开始打好基础啊。
3: 放心吧爷爷，我现在就去锻炼身体去。老师说了，少年强则国强。
4: 你先吃完饭再去啊，孩子大了有主意了。哎，不管距离有多远，只要心里有爱就有家呀。不管时间有多久，孩子们会回家的，
1: 会回家的。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微笑和沉默是两颗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6: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7: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8: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9: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10: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5: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1: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1: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0: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2: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加缪。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0: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1: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2: 喝醉了还想着车，那看你是要选出租车、警车还是救护车。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拯救地球一起动手。
3: 生命像一面镜子，你微笑它也回你以微笑，你皱眉它也对你皱眉。
2: 花越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与家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4: 文明凝聚力量，文化成就辉煌。

0: 球的本色，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
1: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励志胸身。
0: 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让文明行为成为习惯。
2: 节能低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3: 温暖多一点，冷漠少一点，宽容多一点，偏见少一点。
2: 念平三分，不抢一秒，带着平安上路，带着幸福回家。
0: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2: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3: 践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希望在朴素的生活里拥有更多的素喜光阴，岁月漫舞中随遇随喜随安，叫醒耳朵，叫醒情感与记忆，叫醒耳朵，沉浸幻想与旋律，叫醒耳朵，叫醒音乐中的我和你，叫醒耳朵。

0: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

0: 明天的自己。
1: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文明城市。
0: 贪欲就像气球，极度膨胀，结局只有一个，就是自取灭亡。
2: 进行守望相助理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成功之路，阅读起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不可以困在自己讨厌的生活方式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1: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2: 读书畅达世界，开卷完善你我。
1: 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人类是动物信赖的伙伴。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3: 别人都祝你快乐，我只愿你遍历山河，仍觉人间值得。
0: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4: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文化点亮心灯，文明美好。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今天播种小爱，明天收获大爱。今天的受帮者，必是明天的帮扶者。

0: 生来我回不来，就只比那位儿子告诉他。
1: 本台消息，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今日搭乘620专机穿越云海归国安葬。
2: 在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有件特殊的展品，一支磨损严重的英雄牌钢笔，笔尖深深弯折。
3: 妈妈，这钢笔都变形了，为啥放在国防教育展最中间？
4: 孩子，你看这弯折的笔尖。

0: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创生命。詹姆斯·乔伊斯。
1: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请不要弄脏它美丽的衣裳。把美的记忆带走，把美的心灵留下。
0: 我们可以浪费时间，但不可以浪费生活。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

0: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1: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0: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2: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1: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0: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1: 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的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希望你看纸质的书，送手写的祝福。我要你独立坚强，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世上深情地活着。
3: 唯有爱让感动常在，爱心力所能及，接力携手共济。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1: 环保不分民族，生态没有国界，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
2: 毛毛虫眼中的世界末日，我们称之为蝴蝶。凯鲁亚克。
3: 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文明旅游，除了相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4: 不要因为你不是鼓手，就不敢摇摆。杰夫·戴尔。
1: 点点爱心接力，网聚无限实力，让我们共同创造生命的奇迹。
0: 要活成两种样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不发光的时候，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5: 以读书求新知，以读书促进步，以读书促和谐。
2: 有时孤独和关节炎一样痛，多陪陪父母，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世界是一本大书，若不到处走走，你看到的总会是同一页的内容。不去感受世界的奇妙，怎么知道世界将被什么改变？
2: 知荣辱，守功德，讲文明，树新风，做个好市民，建设新城市。
5: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遨游学海，与真理为伴。
0: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够用来看看这个世界。
2: 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关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5: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6: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7: 白眉大侠徐良想要战陆坤，谈何容易？

0: 我到下头休息休息，您可要受累了。孩子，你怎么学得这么会说话呀？你就下去休息，把这老东西交给我了，我跟你似的把他打趴下再说。好嘞。徐良飞身行跳下八王擂，分人群回归本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拉住徐良的左手和右手不住的晃。三哥，嘿，高，真高，小弟这回算开了眼了。三哥能告诉我吗，您方才赢朱亮这叫什么招数？这叫八步赶铲。哦，八步赶铲，太好了。三哥，闲暇之时您可得教给我呀，别忘了，能舍得教给我吗？老兄弟，你说叫什么话，我们弟兄都过命，何况是这种武艺。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有了时间我一定如实的传授。多谢三哥。
1: 钟林也说，三哥还有我呢，尽管我练不好，但是我也得学会它。
0: 可以，你放心吧，我全交给你们。
1: 方叔安也过来了，
2: 那我爹呀，那是，那除了我爹谁会这招？你看那玩意儿，那名儿也好听，八步赶铲。你看我爹，哎呀，那就不用提您了。
1: 徐良瞪了他一眼，方叔安不敢穷白话了，
0: 吐了一下舌头，翻眼睛往台上看。此刻，三尺地灵魔陆坤已经跟天龙仙师站在一处。
1: 在陆坤眼里，什么天龙，哪叫地雅，我根本就不承认。
0: 你赵普卖多少现金，江湖上有几个知道你的，可八王擂上哪有你立足之地。因此他是上气，
1: 其实也不怪陆坤骄傲，
0: 这家确实难惹呀。那么大的天龙仙师跟他动手，没出50个照面，被陆坤反背一掌，正揍到赵老剑客后背上，打得结结实实。赵普一看躲不开了，怎么办？舌尖一顶上牙膛，哎，运用气功接他这一掌，打算把他这个掌给崩出去，结果没办到，崩不动啊。那陆坤的功夫够多高啊，因此这一掌拍上，把赵普整个从台上打到台下。结果老百姓往左右一分，还没人接，连挨打再挨摔，这下可要了命。等徐良众人赶到近前，把老剑客抱起来一看，可叹赵普已经绝气身亡。顺着鼻孔往外淌血，顺着嘴往外呛大口的血片。什么原因呢？这一掌揍得太狠了，不得喽，死了人喽，天龙仙师死喽。
1: 翻江主蒋平闻讯率人赶到，一看可不是，赵老剑客死的也太惨了，大家都掉了眼泪了，尤其

徐良哭得最惨。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跟天龙地雅相处多日，这一次是自己写信把人家请来的，人家是帮忙的。你说被陆空给打死，徐良能不难过吗？觉着对不起人家，因此哭的是最惨。后来蒋平、房叔安尽量的解劝徐良，这才止住悲声。

把伙计们叫过来，抬着尸体送回迎宾馆，交给南侠和智化处理。安歇他们不提，赵普刚从台上摔下来，有人嗷一嗓子就上了八王擂了。老百姓一看，吓得一跳，我这么想，这是人吗？这位来者是谁？正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白宝，天龙地雅吗？就见魏白宝啊，身

磨子杯，手指甲也不脚，都跟那鹰爪相似，光着脚丫子，一个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呐、啊，不知道的好似个野。

如果我猜的不错，阁下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老剑客吧？不错，正是我老人家。我说魏白宝啊，你呀，别打了，你要能听我的话，你赶紧下台看看你师兄怎么样了，假如死了呢，你就买棺材给他送回原籍，你是给他守坟呐也好，立墓也好，然后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凉快凉快。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说什么给天龙仙师报仇，我们是师兄弟，那好，我就打发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我三尺地灵魔也不是说句大话呀，跟你们这样的动手，就是老朽戏婴儿啊，不费吹灰之力。你服气不服气？放你娘的狗臭屁！哪里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魏白宝就像疯了似的，悲伤过度，这脑袋这一热呀，跟一锅浆子似的。对方想发什么招，有什么变化，一点猜不出来，就知道混打，那不得吃亏吗？尤其面对强敌，那三尺地灵魔陆坤那是好惹的吗？陆坤仗着小个儿不大，机动灵活，瞪着两只猴眼看。

蹬腿，正好蹬到魏老剑客小肚子上，啪，把魏百宝从台上一下就给蹬到台下去了。这身子飞出多远去，幸亏台下有人，三侠五义小五义的都在这儿呢。一看魏老剑客摔起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白云瑞挺身过来，把人接住，轻轻放下，一看，完了。魏老剑客已经断气多时，就这一脚把肠子给蹬断了12节，你说有多狠呢、啊、魏老剑客，魏老剑客，呼唤多时一点用也没有，大家是又是一番的难过。徐良擦着眼泪，命人用软床把尸体抬回迎宾馆。老仙儿伸手把大环刀拽出来了，哇，把力悄悄的，众位谁也不要管，我他妈跟他拼了。徐良想到天龙地雅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眼看他们死得这么惨，能不管吗？白云瑞过来，三哥你怎么了？难道说擂台你一个人包下了？刚才把你累的那样，你理应好好休息。小弟不才，我替您去的。老兄弟，你别管了。白云瑞是红脸汉子，真疼徐良啊！尤其这俩人这一死，白云瑞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因此飞身行来到台下，使那个旱地拔葱，又叫一鹤冲天，噌噌噌，窜上擂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想到白云瑞赶来，等一见着面，陆坤乐了，哎呦呦，呵呵。年轻人真有胆子，我服了。你看呐、啊，刚才我打死那二位，我并不高兴，因为他们该死，无能之辈。应冲是剑客，

就在这时，后台有人说话：“老剑哥，陆老剑哥，您请回来一趟，有事跟您商议。”三尺地灵魔不知道什么事儿，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姓白的，我可不是怕你，听见没？有人找我商量点事儿，我先请会儿假，咱俩回头再战。”云瑞也听得清清的，不知道什么事儿。三尺地灵魔挑帘笼进了后台了，来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近前：“总门长，您找我？”飞云道长点点头：“陆老剑客，

说的有人，你歇着您的吧。来呀，炸！你们哥几个出去吧。是，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出去四个。这四位啊，就好像神话之中那四大天王差不多少。这四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四个大汉，每人手中都提着狼牙棒，挑连龙来到前台。白云瑞，认得我们是谁吗？玉面小达摩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但是肯定是见过。这个，嘿，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要想不起来就告诉你吧，我们是少华山的，我爹人送绰号赤发龙神呢，他叫冯奎章。我们是他老不孝之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想起来没？啊，云瑞真想起来了。哦，在少华山，我三哥徐良活捉紫面金刚王顺，对，在那儿见过。云瑞想到这儿，抬头这么一看，哟，大吃了一惊。

0: 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1: 这四位啊，就好像神话之中那四大天王差不多少，每人手中都提着狼牙棒，挑帘笼来到前台。

0: 白云瑞，认得我们是谁吗？
1: 老达摩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但是肯定是见过。
0: 这个，
1: 嘿，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要想不起来就告诉你吧，我们是少华山的，我爹人送绰号赤发龙神呢，他叫冯奎章，我们是他老不孝之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想起来没？啊，云瑞真想起来了。哦，在少华山，我三哥徐良活捉紫面金刚王顺。对，

伯父讲评，满英满许没派军队抄你的少华山，给你们爷们留了一条生路啊！你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还当贼，这回又派你四个儿子跑到莲花观帮兵助阵，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真叫白云瑞猜着了，

官重出武上任，于何于九连？真是野心勃勃，想把武圣人请出头，但他也估计到了武圣人不会来，可怎么办呢？起码你得派个代表吧，如果于老圣人不来，最好派金灯剑客夏随良。假如说金灯剑客，那我也得把我老师请来，他老师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另外他还请了不少成了名的侠剑客，也包括少花山的群贼。冯奎章看家没来，把他四个儿子打出来了。这四个小子刚到，在莲花观吃完了饭，来到后台见郭昌达。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问郭昌达战场如何，郭昌达如实地做了解释。他们聊起帘来，往前台一看，呀，这不白云瑞吗？我们认得。啊、哦，这是三尺地灵魔陆老前辈，就凭陆老前辈的身份，跟白云瑞身手有点多掉价呀。对付白云瑞有我吗？

冯云龙轮棒便砸。白云瑞多骄傲啊，跟他爹白玉堂没什么区别，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啊。尤其今天在这个场合更不能让人了。云瑞一想，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利在速战，干脆我别留客气了，因此拿手中的宝刀往外一架，冯云龙的棍就下来了。云瑞是拿刀背往上挂，往外一崩，哎，手腕子一翻，刀刃朝里，刀背朝外，使了个顺水推舟，唰，这一刀扑奔冯云龙的脖子。冯云龙一看不好，吐气，心胸锁梗，藏头，哎，往下一蹲，刀从头顶掠过。云瑞手腕子又一翻，刀回来了。这一招叫脑后摘瓜，冯云龙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双棒往后一抡，锤你两个他，把云瑞震的是膀臂发麻，刀好悬没撒了手，绕步歇身，二人就站在一处。云瑞发现冯家哥们儿仗着力大棒沉，必须得用巧招赢他，不然非吃亏不可。因此云瑞施展缩小绵软巧，就练出八卦万圣刀的刀法。这种刀法刚中带柔，柔中透刚，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啪啪，其中有一招，这招可够厉害的，名字叫向子提篮。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双手捧刀分心就侧，就像提着灯笼似的。冯云龙赶紧用双棒往外一崩，哎，上当了。这一招是引子，云瑞一看他双棒往外一分，往回抽刀，紧跟着身子一转，是刀随人转、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凭着就到了。冯云龙双棒走空，觉着背后恶风不善，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刀在他腰上就砍上了。这下来个二一天作五，把这位分

军锐，使了个脑后摘瓜，噗，这一刀刀过去了，脑袋也下来了。由于用力过猛，冯云虎的脑袋在擂台上甩台底下去，正好砸在一个看热闹的脑袋上。这位一瞅，啊，吓死过去了。您想，血肉呼丝的一个大脑袋，谁还不害怕呀？这脑袋落到地上了，还轱辘出多远去？单说白云瑞一刀把脑袋扇掉，然后抬腿蹬倒死尸，跳出圈外。后台又是一阵大乱，郭长达急忙命人到前台把尸体搭到后边，又找两个小老道从后边下了台子，转到前边去找脑袋，费了挺大的劲把冯云虎的人头找着，拎耳朵拎到后边去了。您说这位有多惨呢？这哥俩一死，冯云彪可不干了。妈呀，白云若呀，儿拿命来，找棒找棒找棒。没到30个照面，白云瑞是败中取胜，人往前走，刀往后进，噗，这一刀正好刺透冯云彪的小腹。啊，这小子摔倒在地，手抛脚蹬，痛苦难当。云瑞一咬牙，算了，别受凌罪了，给你来个痛快啊！噗，一刀人头砍下，一脚踹入后台。这下后台又开了锅了，转眼仨人交代了。冯云汉一看非要玩命不可，被郭长达一把拦住，千万四公子算了吧，难道你们哥四个全走一条道吗？哎，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们老冯家断了后啊！你留下吧，把你三位哥哥的尸体运回少华山，见着你爹禀明经过，将来想办法给他们报仇，我不准你登台。老文长，我哥哥死的太惨了。嗨，你放心，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有人收拾他，自然能给你哥哥们报仇就是了。郭长达这么做还真对了，

真要叫他叼上，云瑞你就得撒手啊。白瑞一看不好，赶紧撤刀，打算变招，哪知道刀也撤回去跟进来了。这家出手如电，就这么快，上万子一翻，猛掏云瑞的软肋。白瑞一看不好，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噌退出有一丈挂铃，三尺地灵魔一掌掏空，再看他使了个抽撤连环掌，还啪啪左手出去了，猛击云瑞的太阳穴。云瑞往下一低头，陆坤飞身形跳起来，这腿就飞起来了，奔白云瑞是左右两肋就下了绝情了。云瑞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把他的双腿躲过去。就这样，再看云瑞汗珠子淌下来了，也就是玉面小达摩，换个旁人就这几招躲不开，比闪电还快呀。云瑞的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难怪这三尺地灵魔口吐狂言，今日一见果然厉害。陆坤手捻胡须一乐，嘿嘿嘿，年轻人。

0: 真不懂好歹，竟敢以小反上，还不给我退了下去。
1: 是，成。
0: 云瑞跳下粑粑来，陆坤一看，嘿，该找白云瑞不死，瞪眼瞅他溜掉了。他把这火就集中在凌空身上了。老和尚，我知道你不好惹，久闻大名，今日在八王擂上，我要领教领教，看看你们少林寺的八大名僧究竟有什么本领。

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陶冶情操。

0: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1: 波涛让江河澎湃，热血使生命沸腾，生命因你献出的血而奔流不息。

0: 拒绝野味，不猎奇，不贪嘴，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

0: 当心。
1: 何人乱丢法器暗算本龙啊？哼，别看我像猪又像龙，我可是红山文化的图腾，看我这 C 型身材，大家都抢着佩戴呢。哼，居然败给21世纪的啊矿泉水瓶。
0: 文明观展，雾气杂物，共同守护遗址净土。
1: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2: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2: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0: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禀远古回声。
3: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4: 你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

0: 点儿都不行，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2: 山海有情须尽赏，天辽地宁共守护。
3: 女士们，先生们，牛河梁站到了。
4: 这不我坐高铁来的吗？带着全家人到我牛河梁看女神像。
5: 考古专家郭大顺说，
6: 这个都城不就谭庙冢吗？牛河梁它就具备这个了，别的地方还真就没有这一套。
5: 发现红山，探寻华夏的古老根系。
6: 红山文化是最发达最耀眼的，这是中国的根，
7: 神秘，
4: 太震撼了。
5: 走进红山，读懂东方礼制的密码。
6: 礼制这套东西在红山文化已经规范化，
8: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5: 守护红山，让中华民族的信仰亘古传承。
9: 那同学们，我们都是云南人。
10: 作为红山早校的一名中学生，我们要做红山文化的传承者和保护者。可爱的玉猪龙，神秘的女神像，等你来哦。
5: 文明发端地，故国牛河梁，寻脉五千年，是以中国。
1: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1: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2: 我们要自力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3: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1: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2: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3: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引火聚心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5: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15: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16: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17: 我在网上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5: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一的。

0: 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子菜之类的，
2: 海淀塔
1: 一试了，
2: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3: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4: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5: 来了辽宁就是美，
6: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2: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0: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当网络流行语遇到古诗词，会是一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2: 沈阳一目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3: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2: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2: 当然，

0: 咱们跟着影视剧昨天去辽宁，
1: 去旅行，
2: 去辽宁旅行，
0: 打卡拍摄大荧幕的绝美风景，体验古今影视剧的穿越剧情。因为旅行，你会爱上辽宁的
2: 风土人情。
0: 让我们即刻出发，跟着影视
2: 游辽宁。
3: 哎，放假去哪儿呢？
4: 要不要来辽宁走一圈？
3: 辽宁有什么好看的？
4: 你会在鞍山的老厂房听见一架钢琴的坚持，
5: 我想做一架钢琴。
4: 你会站在丹东鸭绿江断桥望见长津湖的壮丽，
6: 你先看那里，明道157人，迟到一人。
4: 走进沈阳，你会跟随以法之名的镜头，感受一位检察官在城市脉络中奔走，用正义之光照亮每一个细节。
7: 我们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4: 再去葫芦岛星城，穿上最漂亮的泳装，一起乘风踏浪。
8: 我们必须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元户，是我们星城立交。
3: 这里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工业的光辉，
4: 有海边的生活气息，也有正义的温度。
3: 从镜头里的辽宁到脚步下的旅程，
4: 你会发现辽宁是一座正在热映的生活电影。
3: 跟着影视游辽宁，
9: 醒目一敲，五万

边走，那边的李密领着程咬金可就进了这个酒店的村了。那30名羽林军就在村外边岔路口树林子里边在那等着。李密领着程咬金进了这个酒店的村之后，因为程咬金听王世充和段达跟他讲过，把他这马和斧子寄存在这个村子里边一个武术场子那儿。这个武术场子的教师就等于是他们招兵买马的头目。程咬金进村就打听哪有武术场子，村里边有一位村民告诉程咬金了，说把着那村的北头就有一个。来到这里，程咬金就找这武术场子的教头，也就是教师。这教师姓王，王教师出来一看程咬金，一瞧李密，这王教师就愣了，不认识二位，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程咬金说，可能你不认识我，我提个人你能知道，王世充段达你知道吗？哎呦，那我知道啊，段达那是我们的段掌柜。程咬金说，对了，我就是受你们段掌柜的委托到这儿取我的马来了。前不久你们段掌柜把一匹马，那马上面还挂着一口斧子送到你这儿寄存，你记得吗？哦，那您……程咬金说，我姓程，叫程咬金，又叫程之杰，我是瓦岗寨的。哎呦呦呦，您这可是大名鼎鼎啊，怎么今天亲自您来牵这马来了？对，来不及了，我告诉你，我刺杀杨广砸了锅了，好悬没让杨广

0: 您几位来这干什么来了？李世民说，我们准备接应你们来了。
1: 接应我们？甭接应啊，这还没打起来呢，抓那个主谋去到现在呀，也不知道主谋在哪儿，我们还不敢进村看。
2: 柴少看了看李世民，李世民瞧了瞧柴少，两个人从目光里边就会意了。柴少心想，十有八九啊，这李密，他把程咬金给放了，这几个大傻子还在树林里边等着呢。柴少说，这样吧，我领着你们咱们进村里边看看，看看这个主谋抓住没有。哎，他们这一伙子人就进了村。柴少进了村之后就打听，说刚才这村子里边进没进来两个人骑着马，一个长得这个蓝花脸，一个是长得白脸，有的这村里老百姓有看见的就说了，说上那把式场子去了。接着柴少跟李世民就来到这个把式场子这儿，到这个练武场就找到了这位王教师，问这位王教师说，刚才有两个人来吗？王教师说，有啊。那么这两个人上哪去了？王教师说，这两个人进来跟我打听打听道，他们就走了。啊，走了？奔哪边走了？奔村子那头走了。奔村子那头，哎，我们这北头，他们从南面进来的，从北头出来之后啊，他们上了路了，他们要上哪儿？上哪儿没跟我们说呀？那么你们村口这条路通哪儿？哎呦，我们这条路通的可远了，往北能通到长白山，往南能通到交趾国，你要顺道追，够你们追的。嘿，柴少心里边就更明白了。柴少说，好吧。柴少看了看李世民，然后一转身，柴少就跟这三十名羽林军说了，你们这些位啊，回去吧，禀报圣上，就说他们抓这主谋没抓着，也许这主谋跑了，他们顺着道又追去了，什么时候能追上那就不知道了，你们回去向当今圣上复命。哎，这羽林军的小头目就看着柴少说了，说那我们回去，你们这不是接应我们的吗？你们不也得回去吗？柴少说，我们也不回去了，告诉当今圣上，就说我和市民袁霸，我们带领着铁甲兵回转太原府了，太原府那个地方也需要好好的把守，避免让这些贼寇们侵犯，你跟皇上就这么讲就可以了。哎，那你们走的时候跟皇上那么说了吗？柴少说，走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想这么说，现在我们临时决定这么做了，就回去那么讲吧。哎呦，那万岁要不允许呢？万岁不会不允许，你就照我的话去说。哎，好吧。这三十名羽林军一看，合着这接应的也跑了，三十名羽林军只好回去向杨广复命。这儿柴少、李世民和李元霸他们带着这两千名铁甲军顺着大路奔太原府就走下来了，人家回太原了。
1: 为什么要回太原府啊？这一路上李世民向柴少讲明自己的肺腑之言，
2: 程咬金在金殿上当着文武群臣这一骂杨广，您还别说，那可真起了作用了。而且李世民和柴少跟随着杨广这一路下扬州，所见所闻也记在了心中，觉得大隋朝气数已尽，杨广这皇上肯定是当不长了。李世民就想，与其这样，十八国反王都敢联合起来在四平山截杀杨广，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回太原府举旗起义呢？我们也占据一方吧，现在是逐鹿中原，不知道鹿死谁手啊，说不定将来我们就可以统领天下。这个话李世民是不能当众讲的，跟柴少曾经说过，跟李元霸都不能讲，那个大傻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讹了出去，所以柴少也有这种想法，两个人合计好了回去要劝他的爹爹李渊兴兵起事。所以就这样，李世民和柴少领着铁甲军回太原府了。他们回太原府了，这李密跟程咬金二位呢，出了村上了路之后是马上加鞭呐，一刻也不停留，急急忙忙赶路。

对的，这里边说道可多了，等有功夫我跟你细细的讲。你马上派人上瓦岗寨，告诉大哥、二哥、三哥，让他们做好了准备，明天我就回瓦岗山，好好的迎接我们。不光是迎接我，更重要的是迎接这位普山公李密，这是我的救命大恩人。跟你说吧，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了，他真的好像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说四哥，您说的我听着糊里巴涂。

点啊，没把脑袋给混丢喽。跟你说吧，程咬金就把自个儿的整个经过诉说了一遍，是怎么是睡龙床醉骂娘广，是又怎么李密设计把他给营救出来，一路之上逃到这里。秦琼一听啊，哎呀，魔王千岁，看来您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圣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现在眼看着人头就落地了，他就愣没落地，居然有贵人相扶把你给救回来了。程咬金说，就是啊，嘿，要不碰着李密我就玩完，你们再想见我也见不着了啊。这个功夫李密在这一坐，大家伙就问李密呀，尤其是王伯党、单雄信，他们跟李密都很熟悉。王伯党跟李密那是从小长起来的弟兄，王伯党跟李密又是重续友情，瓦岗山上大排宴宴，庆贺大德天子归来。哦，这酒席摆开之后，大家伙是推杯换盏，连吃再喝。在这酒宴上，程咬金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扒着酒菜不好。程咬金说，这酒菜照比那个龙宴差远了，我在他那个阳广龙床旁边吃那顿饭，那有很多菜呀，那个东西吃起来夹到嘴里边紧紧叨叨的。徐茂公说，那是什么呀？他娘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就知道挺香。还有一种东西，哎，那个东西吃起来也挺好吃，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是那种，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茂公说，得了，您吃的那玩意儿叫不上名来，您就别提是什么了，咱们这山上大鱼大肉，有鱼有虾，比他那个是不是更好吃？程咬金说，反正这玩意儿也不错，嗯，反正吃完那个时候就觉得这玩意儿就差点劲了。徐茂公说，如果您有那本事，咱把杨广推翻，让您天天吃那个。那不行啊，那东西不定多贵呢，那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咱哪能跟杨广一样啊，是不是？酒宴过后，到了晚上了，安排李密到一个地方住下了。这程咬金就把徐茂公、秦琼、魏征还有瓦岗山上的小霸王斋让这一字并肩王，另外呢请来了瓦岗山上的两位老将，一个是裴仁吉，另外一位就是昌平王邱瑞。这裴仁吉呀，老爷子这一段时间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四平山打下来之后，自个儿的儿子裴元庆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知道这裴元庆跑哪儿去了。裴仁吉加上裴元福、裴元禄老太太，再加上程咬金的这妻子娘娘裴翠云，都为这个事情心情不愉快。所以程咬金这个回来把裴仁吉也找来了。徐茂公啊，不知道程咬金为什么把这几个人找来。徐茂公用眼一看，这几个人应该说是瓦岗山上的核心人物。找到一起之后，徐茂公就问了，魔王千岁，你把我们大家找到一起有什么事儿吗？程咬金说，我呀还真有个大事儿，得跟几位商量商量。徐茂公说，有什么大事儿？程咬金说，跟你们说呀，这回我到扬州去，要没有这李密救我，我这脑袋就搬家了，没有他救我，我就回不了瓦岗山了。所以一路之上我前思后想，到在瓦岗山上我这主意已定，我跟几位一会儿商量商量，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不干了。程咬金在瓦岗山上召开了一个紧急的首脑会议，在这个首脑会议上，程咬金自个儿提出来说，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我不干了。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几个人都愣了。当时秦琼就说了，我说魔王千岁，怎么您下了一趟扬州回来之后，龙床也睡了，龙宴也吃了，怎么回来不想干了啊？这怎么回事？程咬金说，这事儿吧，是近些天来我一直在脑子里边考虑琢磨出来的。其实啊，咱们都是贾家楼磕头的弟兄，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两下子，我大字不识，愣在这要做皇上，这不他娘的出笑话了吗？啊，

当初拜大旗的时候也不怎么着，我一磕头就来一阵风，这旗就起来了，你们就说我是受了天命了。我心里明白，我这个皇上全仰仗着众位弟兄，有不认字的皇上吗？啊，你说我干什么事儿，我这也传旨，其实主意都是你们出的。我知道我这皇上就是那皮影人，我在前面抬胳膊动腿啊，都拿这棍儿支着，拿棍儿的就都是你们，你们让我怎么动我就怎么动，这我还不知道吗？尤其是这回到了四平山，十八国给我来一都盟主，我一看呐，我这脸就露到头了，我再没地方露了，十八国给我来个都盟主，结果呢还打败了，这一打败了我这心里边好不是滋味，我自个儿跑了去不说呀，人家十八国损兵折将，这杨广呢也没把他杀了，要是这回到扬州我要把杨广宰了呢，那也还行，我还没宰了，差点没让杨广把我给宰了，要没有李密呀、啊、那我就完了。这一道上李密跟着我走啊，我就发现这李密呀、啊、人家可是读书识字胸有韬略的人，一谈一论呢、啊、人家说出来很多话我都不明白，所以我说不干了呢，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我打算呢、啊、这活儿让李密干。徐茂公说，魔王千岁，您这皇上这可不是活啊，这活让李密干，您要说修房子干什么东西，说这活你干不了别人干行，这当天子怎么就让李密干呢？我这一路上想，李密对我有救命之恩，老百姓讲话了，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这救命之恩怎么办呢？啊，我怎么报答他？这一道上我心里就想，我怎么感谢他，怎么报答他？我回到瓦岗山，我给他银子给他钱，人家李密是看中银子钱的人吗？啊，我给他什么东西，我给他什么东西啊，就再值钱的东西他也顶替不了我这条命啊。所以我前思后想啊，干脆吧，我给他个皇上，我把我这皇上让他当，我来个脱袍让位，你们说怎么样啊？哎，这李密这人你们都了解不了解？邱王爷，老爷子，您是长安城的大隋朝的老官，您知道李密这人吗？昌平王邱瑞在旁边不慌不忙的就说了，李密呀、啊、的确这是个有才华的人，我跟你们讲吧，李密这个名字就起得很有学问，姓李名密，字玄岁，玄岁玄妙的玄，岁深邃的岁，说明这个人很有学识。李密他爹呢在隋文帝的时候是上柱国，叫李宽，他们家祖籍是辽东襄平人，这辽东襄平啊就是咱们现在辽宁的辽阳，这李密的老家祖籍是辽阳人。所以昌平王邱瑞说了，说这个李宽呢做官就很有才华，很受皇帝器重，后来李宽去世了，李密呢子承父职，也当了一个普山公。尽管他当了普山公，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学识不够，所以整天发奋读书，就在这长安城里边啊，他是天天游打他的住处到郊外树林的没人的地方去读书去。他骑着一头黄牛，这牛犄角上啊就挂着书，他在这长安街里边一走的时候，走一道他就读一道，一直读到郊外树林子里头，他就这么读书，据说读过好几年。有一回啊，这个李密骑着黄牛走在长安城的街上，他坐在牛背上读书，被一个人发现了，发现他的这个人就是越王杨素。
这越王杨素就发现这个年轻人挺有意思啊，坐在牛背上闹市之中穿行而过，他还能读书。头一天跟着他看他过去了，第二天还在这路过，他还在那读书。这杨素一直跟他三天，到了第三天跟到这个长安城的城门这儿，杨素就把他叫住了，说小伙子你看的什么书啊？这李密就说了，说我看的这书啊是史记。杨素就问了，说你现在看到哪儿了？他说我正看的是项羽记，也就是项羽的传。杨素说这项羽是个什么人呢？这李密当时就跟着杨素讲了这个项羽传里的事儿，同时这个李密对项羽的成败还有他自己的看法。李密这一顿讲把杨素给讲的由打心里边往外佩服他。杨素就问他叫什么，他说叫李密，一问这是上柱国李宽的儿子。杨素回去之后就训他自个儿的儿子，杨素有个儿子叫杨玄感。杨素说你呀跟人家那个李密比差远了，你看人家那李密整天穿街读书专心致志，我问他看那个项羽传有何感受，他跟我说出来那个道理都使我震惊。你呢整天在后花园习练武艺，要知道成大事业光会武不知文是不行的。自打这开始呢，这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跟这李密就过从甚密，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了。后来李密这书读完了，在隋文帝的时候就当了蒲山公，这隋文帝还打算对他进一步加封，可是没想到隋文帝做了一个梦，说姓李的有可能篡夺他的江山，因为这个一段时间把李密给贬出朝来了。李密他自己呢主动又辞官了，这两者一结合，李密有一段闲置在家，杨广登基又把他重新启用。李密这个人的的确确是足智多谋，你们要问我，我就能跟你们这么说。至于说他能不能当咱们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那还有你们大家商议决定啊。昌平王邱瑞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徐茂公听完了点了点头。说实在的，在徐茂公的心里边也知道程咬金当皇上是不太称职，那么当年上了瓦岗山之所以让程咬金当皇上，那纯属一种巧合机遇。徐茂公的意思，瓦岗山上这个领导权不能落到翟让的手里，所以商量好了两帮人一起跪下拜大旗，没想到程爷一拜就赶上来了阵风，那大旗就起来了，所以该着他有这么点福分。那么如果从长远考虑，还是应该换个人，换谁？这徐茂公没

考虑，还是应该换个人，换谁？这徐茂公没有考虑好。可是今天程咬金提出来要换李密，对李密知之毕竟是很少。徐茂公听昌平王邱瑞这么一介绍，觉得李密这个人起码说从学识上，从思想上要比程咬金高得多，但是徐茂公不便于当时就表示明确态度。为什么？在座的还有一位小霸王翟让呢，这小霸王翟让那是瓦岗山的创始人呐，到现在为止，人家小霸王翟让手里边还有一支队伍呢，还有自己的一伙亲信呢，他们是合作建立的瓦岗山呢。所以徐茂公得要听听翟让怎么想。程咬金那个人说话口快心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秦琼呢看徐茂公的，知道徐茂公是一个谋士，程咬金呢着急，怎么样？哎，你们听见没有，秋王爷都说了，这李密人家从小的时候，钱二哥您觉得呢？秦琼说，这个事情啊，咱们还不要在今天定吧，再琢磨琢磨。别琢磨了，程咬金说，我把李密带到山上来，如果说我不尽快的把我这个皇上让给他，人家李密会想啊，救我一命怎么连我这个人装傻一点报答都没有啊。小霸王翟让这个时候在旁边说了，我说魔王千岁，我问你，您真想把这皇上要让给李密吗？程咬金说，真想啊。翟让说，这样吧，当初您之所以能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因为这是接受天意，我们共同拜旗，您拜

您可以给他物品，但是您把这王位给他，恐怕就连我手下人也不能服他，凭什么就给他呢？程咬金说，依你之见，得怎么样才能使大家对他服呢？小霸王娘娘说，我也知道，魔王千岁，您是出自报恩，也是出于呢自己不愿意做这皇上了，把这爵位要给他，要给他的话，行，咱们瓦岗寨瓦岗军这回在四平山截杀杨广，一场恶战，我们去了20万人，死伤逃走得有10多万人呐。如果这个李密他在一年之内能给瓦岗军扩充到10几万人马的话，那就说明他有本事，他有本事，我们就可以尊拜他为瓦岗山的大德天子。哎，程咬金说，你说这个话呀还有道理。徐茂公说，我看呐，就按照一字并肩王这话咱就来办吧。他们这个会议就谈到这里就结束了。结束之后转过天来，当然了，程咬金还做自己的大德天子，但是程咬金呢就把李密封为一个副军事，得给个官啊。封了个副军事之后，程咬金怕这李密啊心里不踏实，过后把李密单独找到自个儿屋里来，这程爷啊就把他们开那会议所研究的内容原波都端给李密了。程咬金说，李密，我们想着让你当皇上，不过呢这小霸王翟让呢他提出来说，你有什么本事呢？如果一年之内能给瓦岗山上扩充10几万瓦岗军，你就可以接替我这活，怎么样？李密，你有没有这本事？程咬金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的这么一问，李密听完之后笑了，呵呵，那好吧，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我还真得在这瓦岗山上显示显示我的才华，显示我的才华得跟您说清楚，并不是要窃取您的这神位，显示我的才华无非是想要帮助你们瓦岗山做一点事情。哎，程咬金说，行啊，你只要能够扩充10几万瓦岗军，这瓦岗山上所有的人就都得服你。李密说，好吧。程咬金这几句话跟李密说了，李密可把小霸王翟让给记住了，因为小霸王翟让不同意李密接替这大德天子，李密心里边觉得翟让这个人对他有看法。李密自己搜索枯肠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怎么扩充这瓦岗军？没有两三天，李密就给程咬金提出来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就叫扩军计策。李密知道啊，这杨广打算修建一个东都，就是再修建一个建都之地，所谓这个东都就是洛阳。杨广为了在洛阳修建东都，洛阳附近有个地方叫洛口，洛口这个地方囤积了很多粮食，那儿有一个粮仓。李密得知这个洛口粮仓足有1000万担粮食，所以李密就向程咬金提出来说，您呢可以派我下去，派给我几员将官带领着1少人马，我劫取他洛口的粮仓，劫了洛口粮仓一半带到瓦岗山上，另一半分发给贫苦饥民，因为河南这一带也是连

上把这洛口粮仓一阵就取胜。洛口粮仓没有准备啊，谁也不会想到瓦岗军会偷袭这儿来呀、啊。这洛口粮仓守粮官被王八党一枪挑死，守这粮仓的很多随军被瓦岗军打的是落花流水，逃回洛阳。粮仓里边的粮食都归了瓦岗军了，归了瓦岗军之后，瓦岗军立即在这挑起大旗，瓦岗军在此赈济放粮，把这个粮食一口袋一口袋的都在外边摞好了，有一半的粮食装上车辆运回瓦岗山，另一半的粮食在这儿开仓放粮给贫瘠的老百姓。哎呀，这老百姓站着长排，整天就在这领粮来呀，所有的老百姓没有不赞颂瓦岗山的，没有不歌颂瓦岗寨的，都说瓦岗山这才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瓦岗军在这儿威信大增，把这个粮食发放完了之后，李密同时呢张贴告示，瓦岗军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希望老百姓你们的子弟到瓦岗军上去当兵。这么一来，不出半年，瓦岗山的队伍又重新兴旺起来了，又多了15万人，而且上瓦岗山报名参军的那是比比皆是啊。

密在内心深处就产生了一种豪气。李密心想，这支瓦岗军队伍如果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就可以推翻大隋，重造天下。但是他又觉得，人家程咬金是瓦岗山的建立者，人家在这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当了这么多年了，又当过十八国的独盟主，无论从他的个人威信，从诸多方面都比他强啊。李密生怕自己急于表现出来要当皇上而失去了人家对他的信任，所以李密是再三推脱，徐茂公等人是再次的让他要当这皇上，尤其程咬金出自内心要让他在这登基坐殿。最后李密一看他们不是对他试探，而是真心实意让他登基，李密就点头同意了。但是啊，李密提出来说，要让我登基的话，这国号这名称都应该改一下。程咬金是听你的，你说改什么就改什么。李密提出来要让他登基，他被称为魏王，瓦岗山瓦岗寨，改个名字。

0: 连 FM 九零点六，沈阳 FM 一零六点八，葫芦岛 FM 八八点四，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1: 每天清晨，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走过不一样的街口，看着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过着不一样的每一天。

0: 会更好。
1: 一样期待明天就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2: 不要放弃，你一定可以的。
3: 辽宁资讯广播，陪伴每一个不一样的你，走在一样追逐梦想的大路上。
4: 醒目一敲，古往今来风雷动，折扇轻摇，世事洞明，冷暖情。广播书场，
5: 二侠侯杰当面提出要与同

另一个包拿过来换衣裳，短衣襟小打扮，又换了一套，把护腕也戴好了。那五个年轻人在旁边替他老师拔号，切，哎呀，欺负我们的能耐。我们老师一来，他把他镇住了，他不敢伸手，他干嘛的？其实说这话就给佟林听呢。佟林一看，实在推脱不过了，这心里头他也发虚。为什么呢？因为佟林刚出世，也不知道自己的能耐有多大。你看，胡了八秃的，把铁背龟雷冲给打吐血了，嗯，也赢过几次。跟这常来明的侠客交手，这可是头一回啊。那佟林心里能不发虚吗？人的名，树的影，在江湖上劈起来一轮明月照九州，没人不知道的。如果他没能耐，没两下子，我师父怎么能知道呢？我师父说得好，将来你到了山东闯荡江湖之时，要遇上侯氏弟兄，你要多加敬重，好好跟人家学，那是武林高手。你看看，师父都这么说，可见人家的武术不一般呢。后来佟林一看呢，不比不行了，又一想，算了，我出这阵干什么呢？我好好跟人家学呗，打败了无所谓，那说明我没能耐，我好好再学，那么打胜了当然更好，给我师父争光露脸，起码来说，通过比武当中，我能长长见识，我能跟人家学几招，这是件好事儿。老师就鼓励我闯荡江湖，广结高人呢。对，想到这佟林这劲儿啊就足了。向来他这大袍他舍不得脱，他把土黄布的袍子底襟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把双月摘下来放到青条石上，他妈这玩意儿害事。然后袖面挽了挽，晃脑袋把大辫盘到头顶上，都准备完了，佟林主动站到下风头，站下吹手，把上风头上吹手让给侯二侠，这是出于礼貌对人家的尊重啊。侯二侠也没客气，站了个上风头。那位说上风头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了，打仗先下手，跟下棋一样，红先黑后，红旗就是上风头，人得先走啊，先发制人呢、啊。侯二侠一挑大拇指罢了，这佟林还真厚道，嘿，啊，把上风头让给我了，好了，我也不客气了。站好之后，二侠说话：“佟老师，咱可谁跟谁，别留客气啊。”把压箱底的招都抖了抖了，老朽今天我要开开眼，佟老师请发招吧。老前辈您先出手，我不能先伸手。呵，佟老师你也太客气了，你是客我是主，还是你先发招？不不，老人家，还是您先发招。两个人就这样让了半天，侯二侠一看佟林执意不肯先伸手，好了，那老朽我可撒野了，佟老师你可留神注意。嗨，唰唰唰，住住住。再看侯二侠没伸手之前先运用气功先发力，两臂摇动挂定风绳，冷不丁往前一探身，头一招叫乌龙摆尾，刷着一掌奔佟林的面门就掏来了。出手之快，掌上刮风，令人吃惊。你看个儿没佟林高，真灵巧。那个掌离着佟林的面门还有半尺，风险到了。
佟麟知道铁砂

掌，这样抛到我脸上，我前脸就没了。佟林并不着急，往下一搓身，哎，左臂往上一架，晃单掌，直扣侯二侠的花盖穴。二侠一看佟林发招也非常快，赶紧吐气吸胸，往旁边一闪身，转到佟林的侧翼。

一推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那么一开始，谁都夹着100分小心呢，不敢轻易发招，恐怕吃亏上当。那么比武这玩意儿，它是一种争斗，越斗劲儿越足，越斗越来火。把一切都忘掉了，再看侯二侠双臂齐摇，就现出了36路白猿拳。

真可以说身似蛇形，腿如钻，拳似流星，眼如电，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佟林越打越过瘾，好，哎，这还有点意思。竟跟那年轻人比划，一伸手就趴下了，那有什么意思？跟这种人才能广开眼界，增长知识。佟林就施展出老师传授的八卦柳叶绵丝掌，脚下踩着八字儿，把转大树的功夫也施展出来了。咱这么说吧，

山，我有什么脸儿回山东？见我大哥，我怎么说呀？我呀，在武林同道面前提起这件事儿来，我就得搓半截。侯二侠可是个要脸的人呐，到了这份上，他可不让步了，拼尽全力跟佟林争斗，越使劲儿越着急，还不如不着急了。这招数是逐渐缓慢，体力不支，最后让佟林利用转大树的功夫把他给围在里头了。二侠这身子都有点晃荡了，其实这阵要打他不费吹灰之力。佟林的手啊，乐意打哪打哪，但能那么做吗？佟海川一看二侠可不行了，虚晃一招，飞身形跳出圈外，然后一抱拳，老人家领教了，高，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多谢侠客爷手下留情。其实这是瞎话，您说拉倒吧，佟林还说瞎话。哎，这人从嘎啦降生到死为止，没有不说瞎话的。那分怎么说？哎，这种瞎话呢是客气话，不得不这么说。能说实话吗？行了，你掰到我手里头了，哎，再打你就玩完了，能那么说话吗？二侠是干什么的？知道自己不行了，后来招数都散乱了，脑袋嗡嗡直响，眼前金灯烂冒，一看佟林主动不打了，老头才缓过这口气来，脸一红，哎，佟老师，我输了，我服了，你就甭往我脸上贴金了，今天我算栽了，我心服口服。佟林一乐，老侠客您怎么这么说呀？我比您差的多啊？不，这话应当翻翻个，你比我强的多。不过佟老师，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还想跟您学几招，咱比比家伙，你看怎么样？佟林一听这老头真要命，得寸进尺，比掌法拳脚还可以呀，比家伙那玩意杀人致命的东西，一下失了手不可收拾。佟林嘬了嘬牙花，老人家我看我不别非比不可，我这人就是这么回事，兔兔没是个钉，把家伙给我拿来。现在他这五个徒弟也点泄气，也看出老师不行了，他纳闷呢，他们侠客都打不过大老杆，这事儿都新鲜了，真是吐了咖都有翻烧的时候，怎么就看不出这姓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呢？但是师父吩咐下来不敢不听，到卧牛青石那把长条包袱拿过来了，打开之后取出一对锃明刷亮的家伙，八楞梅花点穴诀，这也是二十四路外五行的架势啊！这对双诀用水银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啊！但这个双诀是短东西，也有链子，必要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揉揉揉能甩，方圆能打一大片。今天老头没挂这链子，把双诀在掌中一托，左右一分。佟老师，亮家伙吧。佟林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抄起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把底筋掖好了，仍然站到下风头。老侠客，兵器之上可没戴着眼

你我二人初次见面，无冤无仇，还望老侠客手下留情。年轻人，真会说话，这话应当我来说。嗯，你放心吧，咱们就点到为止。嗨，往下一塌腰，侯二侠也不客气了，单手撅一翻腕子，奔铜林面门变点，一溜寒光就到了。铜林闪身用单手月往上一画，两个人抽撤连环，又站在一处，双月对双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来不得半点马虎，稍微又一失手，砰，给辱上，不死就伤，甚至终身残废。因此两个人心都提

嗓子眼儿，一招挨一双绝的招，佟林练过，明白。暗挑大指，老侠客果然名不虚传，双绝好，有独到之处。但是侯二侠偷眼观看，这佟林的兵器比拳脚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原来自己多个心眼儿，拳脚上不如人家，用兵器上找着脸儿。后来这么一看呢，这脸儿找不回来，兵器之上我也甘拜下风。今儿怎么这么别扭？他怎么这么倒霉呢？二侠一着急，鼻子尖冒了汗了。就在一溜号这功夫，坏了，佟林双月猛点二侠的俩眼，二侠扑着脑袋往旁边一闪，没注意佟林这月是带变化的，唰一翻个，底下这俩尖儿奔着小肚子扎来了。二侠一看，哎呀，暗道不好，完了，挑上就一个口子，非把我小肚子给我豁开不可，想要躲来不及了。二侠给一闭眼，在这等着挨扎。双月那尖子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

0: 低头看了看下身，衣服都没上，知道佟林给他留了情了。你这人这么大个侠客，不知道好歹，那怎么报侠客呀？
1: 哎呦罢了，我服了，
0: 赶紧把兵器扔到地上。侯二侠过来把佟林的手拉住了，佟老师，我心服口服。咱这么说得了，我会过西方大侠常备飘然叟、于成、于东海，我也会过南昆仑、司马空，我还会过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天、秋佩羽，那高人我会过能有上百。咱这么说，有的时候我输了，别看我输了，我心里不服，唯独在你面前则不然，我是心服口服。我说话口不应心，打雷把我劈死，出门叫车把我撞死，可是老头起个誓了，
1: 哎，服了服了，
0: 哈哈哈哈。哎，我老弟呀、怪不得你要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我赞成，我给你帮忙，用人不？你用人的话，我给你打前站，我给你当吹鼓手。侯二侠说的发自内心，都是说的真话呀。佟林脸一红，老人家您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要再往下说，我是无地自容啊。说实话，佟林把双月也闯起来了。侯二侠拍着大秃脑袋，佟老师，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我打算咱们亲近一步，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的把兄弟。佟老师能赏脸不？不，老前辈，您什么岁数，我什么年纪，那我怎么敢呢？您是我的前辈，岂能磕头？哎，这算不了什么呢，岁数大那顶什么呢？古往今来忘年交是大有人在，咱们俩是忘年交，我是你的老哥哥，你是我的小兄弟，有何不可呀？也甭回店房了，咱就这儿了。

好了，拉着铜铃，这就磕头。今年猴二显十，铜铃铜海川才30岁，正好差一半。等着一磕了头，发了誓，什么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绝不变心。发完誓之后了，铜铃趴在地上给哥哥磕头，二侠用双手相搀，贤弟免礼，贤弟免礼呀、啊！老头乐得胡子直跳的，浑身的肉都蹦啊，真兴奋了，俩眼睛倍亮，拉着铜铃的手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啊。哎，兄弟，这么办吧，可惜呢我家离这儿太远，这我大哥要在场啊，不定得多高兴。兄弟，我把地址给你留下，有朝一日你要到了山东东昌府，可千万不要越门而过呀，我大哥侯廷比我要强得多得多，爱交朋友，尤其是你这种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他更得高兴啊，你千万去串门，多住些日子啊。佟林说，我

咱们爷们好好相处。哎，对对对，不过我师父也不能挑理，师叔，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往后有了机会，您抽出点时间得交给我们。侯二侠说话了，哎，说到我前边了，兄弟，他们代表我提出要求来了，往后你得好好的栽培他们，这是你亲侄儿啊，啊，哥哥，您放心，如果愿交，我倾囊而赠，太好了。统林说这话，看了看天气，哟，过了晌了，今儿个晚上还当班呢。老哥哥，哎，我是官差不得自由啊，我还得回去。

你哪儿去了你都把我急死了。佟林就怕听这样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府里最近不太平。佟林赶紧问大总管，莫非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哎，事儿倒没有，把咱们王爷都急坏了。王爷光问你就问了六次了，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我也不知道您上哪儿去了，刚想派人找您去，您回来了，王爷还等着你呢。佟林点了点头，赶紧回到自己的屋里，把衣服的尘土掸扫干净，擦了把脸，把辫子梳了梳，服装整齐，跟着何春来见雍亲王。胤禛呢正着急呢，一看佟林进来，马上这脸儿烟转晴。您看呐，这人跟人呢要投缘对劲儿可了不得。这雍亲王就离不开佟林了，一会儿不见就想这话。见佟林进来，雍亲王先说话了：“海川，你，哎呀，真把本王急死了！你上哪儿去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佟林一笑，回爷的话：“我去会个朋友。”“哦，哪儿的朋友？来来。”坐下跟我讲讲。佟林吸收以往的教训呢，知道有什么事不能瞒着这位王爷，得如实的禀报。好在呢常跟王爷在一起交谈，佟林也不像过去那么拘束了，拉把椅子一坐，双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倍儿直，就诉说了地坛会二侠的经过。这胤禛呢还仔细地听着，一边听着一边皱眉。当佟林说得高兴的时候，胤禛是捧腹大笑，当说的锦官捷要的时候，这胤禛连明眉瞪眼攥拳头，直替佟林使劲，一直佟

瞅着消瘦，府里边上上下下的人都看出来了，知道佟林有心事。另外呢，厨房也说佟教师最近一时期饭量大减，给做什么好吃的也吃不下去。雍亲王问过佟林几次，海川你不舒服吗？爷，我身子骨可结实的，什么病没有。听说你最近吃不香睡不着坐卧不安，有心事吧？爷，没有没有。不对吧？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可不准瞒着我。爷，的确没有。好吧，雍亲王就不再往下问了。其实佟林想什么呢？佟林想家。人都有七亲，还有父母在堂，还有兄弟，一大家人家，眨眼之间这么长时间没见着了，能不牵挂吗？嗯，原来佟林是这么想的，我在这儿找了个好职业，一份好差事，但是呢来的时间太短，根底儿太浅，所以呢不能把家接来，等过一个阶段，手头也积蓄了，捡那便宜的房子买一所，把二老兄弟一家接到北京享福。后来发现雍亲王对自己非常好，对佟林越好，佟林越觉着于心不忍，心说人家对我这么好，我再提出这个要求，再告假回家接我的父母，这玩意儿难以启齿啊！叫人家看着我这个人都不满足，你这没怎么地，把你家口又都带来了，瞧不起自己。佟林这个人自尊心很强，正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佟林才牵挂。最近以来，佟林闭上眼睛，父亲就在面前。只要一睡觉，母亲一家人都站在自己的身边，佟林就感觉到有什么不祥之兆，莫非家里要出事儿不成吗？想告假，又怕雍亲王府出事儿，真是左右为难。这人都犯这病，思想上一有负担了，食欲也减了，也不得安稳。雍亲王问他，他没说实话。就这样又过了40来天，这天啊一天比天暖和了，可以穿上夹衣服了。这一天雍亲王找佟林，佟林见过王爷之后垂手站立旁边，雍亲王特别高兴。海川呐、啊，忙什么呢？回爷的话，忙我那摊儿呢。哎呀，最近呐、啊，朝里边有事儿，我经常赶奔皇宫内院，所以呢，咱们爷儿俩也没谈论武术。最近好了，从昨天开始，我可以休息几天了，咱爷俩又可以谈武术练武术了。是爷，您看什么时候开始？过两天，等你心情好转的时候陪着我出去溜达溜达。是。佟林不知道王爷安的什么心，陪着吧，像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可今天破例没出府门，走的是后门，何春何吉都跟着。等出了王府的后门，这一趟街叫荣华巷，前门叫富贵巷，转过荣华巷是个胡同，就把这胡同口第一家雍亲王占

佟林就好像坠进无里雾中，都懵了都。回头看了看雍亲王，雍亲王挺着腰板，面有得意的神情，微微直笑。佟林也没问，赶紧三步变成两步，挑帘笼进了屋。一看呢，爹娘全在这儿。显然，老爹爹的病已经好了。他发现爹还发了福了，比过去胖了。

0: 耍金眼儿，我背着你不知道，一手包办把你家全接来了。这回你高兴了吧？我谢谢爷。佟林拉住雍亲王的袍子，不敢拉人家手。等级的关系，王爷，我佟林绝不忘大恩呐、啊。为了王爷赴汤蹈火，我万死不辞。
1: 嗯，好，好啊，但愿如此。
0: 王爷，请到屋吧。
1: 嗯嗯，我到屋也坐会儿，看看二位老人家。就这样，雍亲王也进了屋了。全家人起身让座呀。
0: 那位说：“究竟怎么回事？”您也听得明白，这事儿都是雍亲王办的。
1: 那么说起来，前些时，佟林雪帝玉贝勒当了更夫头，后来又晋升为教士。佟林找着一份好差，那么雍亲王就那么相信佟林呢、啊？哎，咱哪冒出来个小伙子？你说你叫佟林，你说你是种地的农民，你说你是个好人，人家能相信吗？王府这地方虽然比不了皇宫内院三尺禁地，那也是有尺寸的地方，谁想在这谋个差事都得取双宝，而且那宝还得相当硬，何况是佟林呢？那么喜欢佟林、赏识佟林是一回事，要了解这个人的身世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雍亲王背着佟林不知道，叫何吉派专人到荆南霸州佟家庄了解佟林的身世，要内查外调。结果有人到那块详细一了解身世，甚至把佟林的祖宗三代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你想到下边人的疾苦，想到下哎，你能替他办得到，那他手下的人自然就替你卖命。人心都是肉长的，越处越近，这才叫换心。相反的，你拿手底下人没当回事儿，没事净端自己的臭架子，光想你自己，你不想旁人，那么日久天长，谁捧你，谁还能给你帮忙？那么胤禛为什么这么办？一方面他是个热心肠，另一方面胤禛也有自己的想法。在前文书咱说了胤禛的出身，胤禛的家庭情况，咱说到了后文书详细交代。咱们今天呢，儿子他们哥们弟兄35个，姐妹14个，这康熙的儿女也太多了。那么多的孩子，将来这个地位传给谁，现在还是个问号。因此诸皇子夺权呢，都想当皇上，谁都想给康熙接班，那么胤禛也不例外。胤禛呢排了排号，发现在诸弟兄当中自己的希望不大呀，啊，怎么办呢？他是广结天下的英雄，殷墟死党，他就把佟麟看成重点对象。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杨老师发福利了。今明两天，但凡平时血糖不稳、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刚确诊或者十年以上的老糖人，均可打来电话参与新产品的试用。液态降糖剂，美国马里兰大学最新研究成果，全国首个西医中药组方，并取得国内专利相关部门颁发认证。全新液体液态剂型，缓释平稳控糖，减少体内糖聚集，改善避免并发症，恢复人体自身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实现减药量、少吃药的目的。免费试用仅限今明两天，活动参与热线

0: 堂这个免费赠送活动？
1: 对呀、啊。
0: 好多糖友啊，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没有得到，
1: 没抢着，哎呦，
0: 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想问问能不能再送一些让大家试试。
1: 呵，
0: 每个地区不是只有100个名额吗？
1: 对。
0: 还说昨天节目里公布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1: 哦，
0: 一直占线，
1: 哦，
0: 就怀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呀、啊、
1: 哎呀，
0: 是不是骗我们呢？
1: 啊，就是
0: 不瞒了，
1: 昨天很多人打电话占线打不通、嗯、然后很多人就怀疑梁老师你免费赠送到底是不是真免费赠送，是吧、
0: 嗯、几万人抢100个也真容易占线。
1: 其实这样，就是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到今天为止呢，国外十多年了，国内已经5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1: 我们能走到今天其实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诚信。
0: 嗯，
1: 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能够跟到咱们今天的哪个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都是讲诚信的。
0: 嗯，
1: 你看包括我承诺大家伙是吧，零距离零差价能够用上国内外的一些高端前沿的好产品，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吧。
0: 嗯，
1: 咱们国外10年了，国内5年了，这次说免费发放一定是不用花1分钱咱们就免费发放的。
0: 对呀，真真实实的，
1: 绝不可能撒那个谎、
0: 嗯、
1: 我们也绝不可能做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儿。
0: 对呀，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呢？
1: 对呀，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咱们大家伙这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不就是因为免费发放这个液态降糖剂咱们这回想要的人

0: 确实它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可想而知吧，
1: 它有多火热。
0: 咱们这个热线电话肯定是打爆了。
1: 嗯，
0: 你这样才出现占线的情况。说实在的啊，真的啊，我但凡我真要是让每个人都能得着，我就让美国人得到了，真是没办法，
1: 嗯，
0: 没办法提供太多的免费名额。咱们知道，就这个液态降糖剂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端的一个降糖的产品，
1: 嗯，
0: 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对呀，
0: 这个产品，我们据上次咱们这个搞那个活动，到今天有3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0: 3年才争取得到啊，本身它就非常难得，再加上3年前和咱们今天，咱们健康全球购所增长的速度，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所覆盖的城市，是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就是这样的。
0: 现在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糖尿病患者都听咱们节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人手一份儿，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回每个地区只有100个名额免费赠送，只能说是先到先得，谁抢着了算谁的。
1: 还真是，
0: 嗯，
1: 就是还有好多的朋友连打电话的机会不都没有吗？
0: 可不吗？
1: 大家说求求老师，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名额。
0: 哎呦，
1: 因为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着，所以才会那么着急，
0: 嗯，
1: 那么心切，那么的觉得心里不好受。
0: 所以说没打进电话的人心里不痛快，这样的听众们我是特别理解的，
1: 嗯，
0: 他不是埋怨咱们，
1: 嗯，
0: 只是太着急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说实话啊，你说静时我心里头能不纠结吗？
1: 嗯，
0: 你说有谁能够比我更了解这些老糖友们的这个心情？

0: 增加名额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是吧，咱们平台为了这次免费的这个赠送的活动，我告诉你也幸亏是啊，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有影响力，
1: 嗯，
0: 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赞助和支持，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补助我们拿到了，这些钱我们都已经投入到成本当中了，尤其是啊和我们的合作方，我们的代加工的这个制药企业，我们经过了多少轮的艰难的协商啊，才争取到了现有的这些名额。
1: 嗯，
0: 如果再增加的话，这个成本大家伙想一想会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后续的产品的供应、物流的配送这些环节，我告诉你竟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平台这个运营也会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把所有这个企业的给我们的一些赞助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津贴呀、啊，包括我们的特殊的经费啊，都用在里面了。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小头。
1: 嗯，
0: 你知道最大头是什么吗？
1: 嗯，
0: 合作方的企业。
1: 嗯，
0: 对不对？合作方的企业，人的原材料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人家那边资金压力得多大呀？
1: 嗯，
0: 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临时再增加名额的。所以说，我也怕这件事影响到我们跟这个制药企业以后的长期合作的关系，所以说希望大家伙理解。
1: 嗯、是，其实这事儿啊，知道特别难。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老汤友们的反馈，真的是很让人心疼啊。
0: 是，
1: 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咱们的身上。
0: 嗯，
1: 咱们要是不多多争。

0: 你这样吧，静石，咱们这样，昨天不是第一天拔棒吗？
1: 嗯。
0: 这样，咱们现在，我私自的做主了，每个地区啊，再免费赠送50个名额。
1: 嗯。
0: 今天开始加上，每个城市再加50个名额。这次你要抢不着的话，那真的静石，我真是没办法了，好不好？
1: 行，亲爱的朋友们，那咱们就这样。

0: 啊，要是人家不能够再给咱们补这个量了，啊，那只能说是以前的数量免费送完了，咱们就结束了。
1: 嗯，
0: 大家伙还想要的话，只能是等以后的信息了。
1: 嗯，
0: 是吧？这我也没办法了，好不？

0: 病的患者，十几二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个邻居老王，他就跟我说过，说梁老师，你知道吗，我得上糖尿病以后，我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懈怠过。
1: 嗯，
0: 十来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测这个空腹的血糖，
1: 嗯，
0: 然后记在这个本子上，饭后不管再忙有啥急事儿，也要等半个小时之后测完这个餐后血糖才去做。
1: 嗯，
0: 他跟我说，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接送孙子的事儿，好几次都不及时，这儿媳妇都给他脸子看了。
1: 是，就感觉现在啊，很多年轻人的作息非常不规律。
0: 嗯，
1: 那是因为没有得糖尿病。
0: 嗯，
1: 得了这个病之后，也开始自然的就有规律了，开始重视了。
0: 没办法，就开始逼的你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事儿。
1: 是的，
0: 而且测血糖，你知道吗，静石，只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要做的一小部分而已。
1: 嗯，
0: 还有最为关键的，你比如说饮食，
1: 吃。
0: 你看有一些这个有文化的中老年人，现在这个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章嘛，好了，就开始给自己定制每天的一些食谱。
1: 嗯，
0: 啊，早上该吃啥，晚上该吃啥，是吧？说大米饭含糖高，那就干脆不吃了。
1: 嗯。
0: 很多人看见大米饭都馋得直掉眼泪，你知道咱们之前给大家伙发放过我们自己种的大米吗？
1: 嗯，
0: 有多少人眼巴巴的给我们打了好多回电话，就是遗憾，你知道遗憾什么吗？
1: 嗯，
0: 不敢吃。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二姑就是，
0: 你看看，
1: 哎，听人家说不能吃大米饭，她真就不吃。
0: 你看
1: 七八年了，没和家人坐一桌吃过饭。
0: 太多人都这样了。
1: 哦，
0: 早上玉米面窝头，中午玉米面面条，
1: 嗯，
0: 晚上玉米面饼子，是吧？严格按照食谱上来吃。
1: 嗯，
0: 还有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得喝五大杯的水，第一杯是吧，上午几点几点喝，第二杯中午几点几点喝，第三杯几点几点喝，你看都按部就班的做。
1: 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了，竞技这点事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你嘴是管住了，你还得迈开腿呢。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定时定点的运动？
1: 嗯，
0: 走上一万步，跳一个小时的广场舞，然后呢还得特别要保护你的手啊，你的脚啊，不能出现伤口啊。
1: 嗯，
0: 你干点什么活都是轻手轻脚的，而且每次出个门啊，上个这个广场啊，去个公园啊，兜里头无时无刻的你得带点糖。
1: 嗯，就防止低血糖的时候吃呗。
0: 对呀，因为降糖药胰岛素稍微不注意了就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发觉迷糊了低血糖了，赶紧把这个糖掏出来吃上点，
1: 对，
0: 要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时时刻刻的都在注意，都在小心，这没有一时一刻是轻松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心理压力有多大，
1: 是，
0: 这就是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的一天的日子。
1: 是的，其实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听到这些呀，好像无法感同身受。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光听着都会觉得哇好痛苦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我在临床上见到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患者，我告诉你啊，静石，多多少少的这样的患者都伴随着有抑郁症。
1: 嗯。

0: 要比我们医院的精准度来说，你至少要差两个点。
1: 哟，
0: 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家里测的是明明是七，实际上你真正的血糖值其实已经达到九，达到十了。
1: 哦，
0: 所以说家用的血糖仪对于我们患者来讲，它就是个安慰器。
1: 就像之前说，有的朋友看似在吃药，
0: 嗯，
1: 实则呢像吃面粉子，是一个道理。
0: 对，以前我讲过有一些产品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所说的，要不咱们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
1: 嗯，
0: 那很多人可能说了，说的那梁老师，我以前买那个这个老师讲的，那个教授讲的，买的这个药那个药都是最贵的呀。
1: 嗯，
0: 那我这血糖怎么就控制不住呢？
1: 嗯，
0: 并发症为啥也都出现了呢？你不说用就用最好的吗？
1: 对呀，为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大家伙有个误区啊，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啊，
1: 嗯，
0: 这个可千万得改变这个思路，不是说贵就是最好的，你得看这个产品的属性，更要看里面的含量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这辅酶构石就是个例子嘛，
1: 嗯，
0: 辅酶构石咱们多少人用了十几二十几年了没效果，但是用咱们的辅酶构石，哎，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看里面的含量，我告诉你，净食，很多的啊。一些黑心的商家就为了赚钱，他把劲儿使在哪儿上了？
1: 嗯，
0: 广告上了，把钱都
1: 扩大宣传，
0: 把钱都砸在广告上了。你说砸在广告上的钱谁买单呢？
1: 那老百姓买单呗，
0: 不还是消费者买单吗？都加在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上了，但是效果呢？效果往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
1: 是，哎，我突然间想起来啊，之前有一个化妆品，
0: 嗯，
1: 就一款小黑瓶儿，
0: 啊，
1: 100毫升598块钱呀。多贵呀，啊，那广告打得特别火，就说要想年轻就用某某小黑瓶儿
0: 啊，
1: 就有好心的网友找人做了检测
0: 啊，
1: 结果一看啥呀，成分就一样，纯净水儿。你说你卖的那么贵，100毫升598块钱，抢钱吗？
0: 啊，里面检测完了什么成分都没有，就是纯净水儿。
1: 对，
0: 呵，那你说这个598

0: 化学成分是死药啊，
1: 嗯，
0: 它只能起到一些表面的作用，降指标的作用，
1: 嗯，
0: 而液态降糖剂里面这个肽可不一样，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有活性的、有针对性的、有目标性的作用于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和再生。所以说，你想啊，胰岛贝塔细胞我们修复好了，或者再生出来了，健康了，活跃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本能的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那这个血糖的调节，那不就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了吗？这是我们调节血糖的本能啊，
1: 嗯，
0: 是吧？你等于说恢复你的本能嘛。
1: 对，那这个精准生成胰岛细胞的作用，它就是太关键了。
0: 这是根儿，
1: 这是根儿。
0: 对，
1: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
0: 没错，而且它入口即吸收，而且通过这个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它随着游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具有活性嘛，
1: 嗯，
0: 能够捎带脚的打散我们血液。

0: 导素呢？
1: 矛盾就在这儿嘛。
0: 嗯，
1: 他父亲胰岛素还过敏，就一扎胰岛素，哎呦，就起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我告诉你，整个喉咙啊都水肿了。
0: 嗯，
1: 这影响他的呼吸了。你看，
0: 哇，那要是喉咙里都起荨麻疹的话，那随时能窒息啊。
1: 对呀、
0: 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1: 没错呀，所以说只能说是笨办法，把这个药啊，降糖药给他碾碎了，让他吃啊，能起多少作用算多少作用。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血糖经常的控制不好，然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并发症，比如说眼部的并发症、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模糊、黑影，有这个大的这种黑块总是在眼前飞，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了，就在他身上发现。
0: 但是老师您说血糖控制不好怎么还能影响视力呢？
1: 哎呦，
0: 感觉离得好远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人家都能给你回答上来、
0: 哦、
1: 因为这里面的关系特别大。
0: 嗯，
1: 咱们眼睛啊最后成像的在我们的视网膜，
0: 嗯，
1: 而视网膜当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
0: 嗯，
1: 它就像一条一条的给我们视网膜细胞输送养分的通道一样。
0: 嗯，
1: 当你血糖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毛细血管它里面流淌的就不是正常的营养物质血液了，
0: 嗯，
1: 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什么糖水了。
0: 腐蚀性的糖水？
1: 对呀、啊、
0: 哇，那岂不是很可怕？
1: 那长时间的里面这个有腐蚀性的这种高糖的这种液体，它就会腐蚀我们毛细血管的内皮细胞，
0: 嗯，
1: 结果就让你那个毛细血管变得千疮百孔的。
0: 嗯，
1: 那你想一下，原本是光滑的坚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水管壁吧，
0: 嗯，
1: 长时间被腐蚀的全都是漏洞了，你这样一来你家的水管子是不是四处的冒水了？
0: 嗯，
1: 那血液成分比如说血浆、血浆蛋白

0: 急剧的下降，到最后就是面临着失明。
1: 那这高血糖对视网膜的影响，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0: 对，
1: 这高老爷子他必须得把血糖控制住了，要不然失明就坏了。
0: 所以说我同学他也没办法，然后经常来找我啊，问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嗯，
0: 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案就这些了。
1: 嗯，
0: 那么直到后来，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我们考察这个液态降糖剂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调研他这个数据呢。当时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父亲那个血糖的事儿啊，有可能有救了。
1: 嗯，
0: 我说我给你邮两盒吧。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邮了两盒这个液态降糖剂，先让他父亲试一下。
1: 怎么样？
0: 试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刚开始服用液态降糖剂的时候，我说实话，他父亲呢，治了一辈子他这个糖尿病
1: 啊，都没好过。
0: 对，早就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对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
1: 嗯，
0: 但是没办法，也没别的招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早在之前，啊，我同学他父亲空腹血糖都在12左右。
1: 嗯，
0: 餐后血糖都能达到18了。
1: 哇，
0: 你看看，
1: 血糖也太高了。
0: 对呀，
1: 用之后呢？
0: 他第一次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他的餐后血糖从头一天的17降到了13。
1: 嗯，
0: 这是餐后血糖，餐前血糖变化的一般。
1: 嗯
0: 啊，因为只用了一天嘛，结果呢继续他就用吧，大概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就开始降下来了。
1: 嗯，
0: 从原来的餐前血糖12啊，就降到了8左右。
1: 哎呦，不错呀，
0: 这才一个礼拜呀。
1: 啊，
0: 然后餐后血糖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这回一个礼拜你知道降到多少了吗？
1: 嗯，
0: 降到了11了。
1: 嗯，
0: 这才一个礼拜，当时给我同学的父亲还有我同学高兴坏了。
1: 嗯，
0: 立马给我打电话，就说感觉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感觉这个东西靠谱，有戏。
1: 嗯，对呀，这才一周的时间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
0: 对呀，
1: 这液态降糖剂它可真厉害。
0: 然后就用呗。
1: 啊，
0: 一个多月之后啊，我同学的父亲这血糖已经平稳的太多太多了。
1: 啊，
0: 空腹血糖一直维持在 6.5 正常了。
1: 嗯，
0: 餐后两个小时这个血糖值 8.5 左右。
1: 嗯，
0: 完全正常。
1: 我太好了，
0: 你看看
1: 能把血糖控制住，那不就是成功了一大半吗？
0: 那并发症就能控制住了。
1: 对呀。
0: 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三个月之后老爷子自己觉得他这个视力都有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之前他自己看东西不都是开始模糊了吗？
1: 嗯，
0: 连对面走个人都看不清脸吗？
1: 嗯，
0: 视力大概当时都已经只有 0.2 左右了，三个月之后视力恢复到 0.4 了。
1: 嗯，
0: 然后去医院再复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都特别的惊讶。
1: 嗯，
0: 说老爷你干什么了，你恢复的这么快呀？而且人家大夫还说呢，按道理讲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而他三个月时间他这个视网膜病变发展的一个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住了，不再发展了。
1: 嗯，
0: 人家老爷子对咱们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真是赞不绝口。
1: 嗯，
0: 还经常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得的这个糖尿病的年头比较长嘛，
1: 嗯，
0: 身边聚集着大量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1: 嗯，
0: 都是糖友。然后老爷子啊就开始到处的宣传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多好啊，液态降糖剂它不仅能够控制住了我们的血糖，还能够改善视力。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
0: 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

0: 性影响了，已经到了这个初步的心衰阶段了。
1: 哎呦，这可不好啊。
0: 哎，他就说我想这个疾病要是不发展的话，我就要一定要把这个血糖要控制好。
1: 那当然了，这血糖是根儿啊、
0: 嗯、
1: 是吧，没错的啊，这大夫说的没错。为什么啊，血糖高和心衰之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嗯、
1: 就是我们长期的血糖不稳定，血糖高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为什么、
0: 哦、
1: 因为这个糖啊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的心脏。首先、
0: 嗯、
1: 血糖高了它会先破坏哪儿呢，破坏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血管是吧，尤其是里面的内皮细胞、
0: 嗯、
1: 先给你腐蚀了。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内皮细胞啊就好比是我们冠状动脉的保护膜一样，它被破坏了、
0: 嗯、
1: 你想一想我们的冠状动脉是不是整个的没有保护层了，它就特别容易出现硬化呀或者是破裂呀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血管里面的东西它就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什么呢，叫心脏周围会有水肿的这个迹象。
0: 嗯，
1: 心脏一水肿了，而且这个高血糖还会让我们血管壁上的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这样的话一是水肿，再一个平滑肌细胞疯狂的生长，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冠状动脉，挤压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窄、
0: 哦、
1: 那你想一想那么窄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心脏哪有供血了，是吧，你心脏它不供血了、
0: 嗯、
1: 那你心脏是不是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对不对？
0: 哦，对对，
1: 道理就这个道理啊。
0: 对对，是的。
1: 嗯，
0: 原来这样的，你这样解释我就明白了。
1: 对，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它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就是这个血供不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血糖高的时候啊、
0: 哦，
1: 我们的心肌细胞等于说被泡在糖水里一样，你的心肌细胞这个代谢完全变得紊乱了，
0: 嗯，
1: 然后大量的脂质体的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心肌细胞的正常的工作，正常的跳动，那你心肌细胞慢慢的没力气干活了，心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彻底的下降了，那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心衰吗？你这心衰不就找上门来了吗？听懂了吗？啊，
0: 哦，我知道了，怪不得我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
1: 是不是？是不是觉得这个听着都害怕、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说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这个道理啊。
0: 哎呀，我不想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因为我儿子吧刚刚结婚，我还盼着要抱大孙子呢。
1: 那可不，
0: 你要说实话，我要是一直能坚持使用下去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把这个血糖稳定下来，是不是就能防止心衰变得更严重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大姐、
0: 嗯、
1: 啊，你真要是有机会能够长期的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我跟你讲液态降糖剂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

0: 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老师啊。
1: 哎，对，是我，你好。
2: 哎呀，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2: 我是昨天报名那个您那个月台降盲剂的那个周长生的。
1: 哦，周长生，你好啊，这位朋友啊。
2: 梁老师啊，你们那个送货真的是真的快。
1: 是吧？
2: 像昨天打的电话嘛，晚上就收到了，收到我也用上了。
1: 啊，收到就用上了，怎么样？有感觉没有？现在啊？
2: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啊！
2: 我收到药啊，晚上就开始用了嘛。
1: 啊，
2: 本来刚开始啊，我还担心呐、啊，效果啊这些嘛不好
1: 啊，
2: 是吧？毕竟以前吃了那么多药嘛，折腾来折腾去的，连血糖也没一点控制的，有多理想嘛？
1: 啊，
2: 谁知道今天早上嘛，哎呀，忙着去送孩子上学啊。
1: 嗯。
2: 哎呀，事儿也多嘛，路上那个吃药这件事儿忘了，忘了一干二净的。
1: 忘吃。

控制起来。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我们人的神经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它就负责传递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指令的。而高血糖就像是具有腐蚀性的液体一样，它会把这个电线的外皮儿啊都给你包裹住，然后腐蚀你的电线。这样一来呢，让我们的神经就受损了，敏感度就下降了。这就是为啥你感觉哎呀脚就开始麻麻的这种感觉，是吧？这说明什么？神经传感。

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连 FM 90.6，沈阳 FM 106.8，葫芦岛 FM 88.4，辽宁资讯广播，自在调频，暖心开启。
0: 每天清晨，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走过不一样的街口，看着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过着不一样的每一天。
1: 我们不一样，但又一样，一样早出晚归。
2: 爸爸，早点回来。
1: 一样用心生活。
3: 中午按时吃饭。
1: 一样怀抱希望。
4: 相信我，一切都会更好。
1: 一样期待明天，就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4: 不要放弃，你一定可以的。
0: 辽宁资讯广播，陪伴每一个不一样的你，走在一样追逐梦想的大路上。

0: 还有呢，就是本地的大连人出去旅行了，回来的感叹也说，还是大连好啊，还是回家好，
1: 哪都不如自己的这小窝哈。
0: 哎，而且大家呢还会搞笑，拍一些视频，比如说本来不是大连的景点啊，去外地游玩了，在录制视频的时候也说，大家好，我现在在大连，
1: 是不是
0: 还得分辨一下这大连哪儿啊，大家一阵问啊。
1: 他们有的时候更过分，就是把那个定位写的还是大连，我想哎，我怎么不知道大连有这地儿，
0: 对，
1: 原来都是外地，
0: 是的，
1: 这个移花接木过来的。
0: 一开始啊，我第一个看到相关视频的是一位男孩，他在国外，国外那个建筑群我忘了，反正就世界特别有名气的，特别壮观好看。然后他说，大家好，我在大连。当时我真信了，我说哎，我说大连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一个地儿啊，这个地儿我怎么没去过没看过。后来研究半天发现，哦，原来人家是搞笑的。
1: 也像小南说的，这个时候大连是特别的出片儿。因为昨天刚好迎来的是寒露节气，这是秋天倒数第二个节气。就秋天本来大家在以前就会形容是画布，对吧，它颜色是最丰富的一个时节。所以确实出片儿。
0: 对，那这样晴好的天气能持续多久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我不是天气的制造者，我是天气的传达员，天气收发室。
0: 今天呢，天气依然给力，省内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阳光在线，午后体感很舒服。今天的最高气温，朝阳28度，大连23度，其他地区在24到27度之间。今天的最低气温，白天啊，大连呢17度，抚顺是7度，其他地区呢在10到16度之间。白天暖归暖啊，早晚还是凉飕飕，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别怕麻烦，咱们带好外套。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铁岭局部地区将会有阵雨现身，其他地区呢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通通告诉你。头条快扫描。
1: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
0: 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
1: 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
0: 应急管理部的消息，截至10月7号22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
0: 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0: 案。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六部分、13项任务举措，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宝贵意见。
0: 关注股市，昨天收盘，上证指数跌0.79%，深证成指跌2.07%，创业板指跌3.15%，两市成交1682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的14380亿元增加2441亿元。
1: 近期国际金价经历了显著回调，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国内沪金击穿每克900元关口，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已经累计下跌每克150元左右，稍后关注详细内容。
0: 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昨天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涉及建筑业、上下游企业间、小微建材供应商与中型建筑企业之间、跨省际企业间因拖欠货款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等，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
1: 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昨天发布提醒，近日有中国公民在度假岛附近海域不幸溺亡，令人深感痛惜，郑重提醒来马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涉水安全，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谨慎参与涉水活动，确保人身安全。
0: 国际足联近日更新了最新一期男足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较上期下降5位，排名跌至第96，创近10年来新低。过去3场比赛中，国足分别0-3不敌新西兰队，0-5惨败于巴勒斯坦队，0-1负于塔吉克斯坦队，世界排名积分被扣除15.23分。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国足队史首次输给巴勒斯坦队与塔吉克斯坦队。
1: 中国乒乓球协会日前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乒乓球项目长期以来受畸形饭圈文化侵扰，这种越界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形成恶性循环。
0: 今天9点，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启动，至10月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
1: 昨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在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

0: Good morning。
1: 稳坐一隅，聆听八方，这很 CP 呀、啊。闻讯而来，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新闻早一步，资讯多一点，评说深一度，焦点研究室。
2: 欢迎回来。今天是这个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适应这种学习和生活的节奏了。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您的押金都退了吗？这要仔细翻看一下手机，因为假期期间呢，不少人可能在景区啊，或者是商圈当中使用过一些共享的物件，比如说共享伞具、共享充电宝、共享单车等等。有了这样的租赁服务是很方便，但是一定要注意退还之后呢，及时的自查，看看押金啊到底有没有到您的账户上，否则有可能被平台截留。
3: 对，近期呢，多名消费者反映了部分租赁设备归还之后，这页面啊虽然说显示退款完成了，但押金却没有原路退回支付宝账户，而是转入了小程序余额，还需要手动去提现，还有部分押金呢直接就无法到账。
2: 陕西的孟女士啊，是在景区租用了共享充电宝，缴纳了99元押金，这也算常规操作了。但是归还设备的时候呢，系统提示退款成功，可是她查询账户却没有收到钱款，客服说啊，这是技术故障，后续才能完成退款。孟女士就提出了质疑，既然钱款没有退回，平台就不应该弹出退款成功的提示。还有四川的陆女士的遭遇更典型，说一年前租赁服务显示退款成功，可是这押金却被留在了小程序长达16个月，想要提现目前就要到银行提交相关的信息，流程很繁琐。
3: 投诉平台上呢，共享设备押金相关投诉已经有上千条，集中反映的就是押金难退、提现失败、商家失联、显示退款但是资金却没有到账等问题。单笔押金金额不高，很容易被用户就遗忘了，部分商家呢就利用这个特点，用小字儿在那隐藏条款，擅自变更退款路径，沉淀大量的用户押金，把这押金呢留在平台的余额宝，还能够诱导用户再次消费，额外增加了消费者的操作成本。
2: 专家说，依据电子商务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条例，满足退款条件的押金经营者应当原路及时退还，无权单方面更改退款路径，增设提现门槛。如果说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迟迟没有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3: 大家呢可以按照三步自查押金，如果遇到商家拒退押金、失联、小程序无法登录等情况，优先向交易平台来投诉，要求平台介入并且提供商家信息，平台不予处理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在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投诉，来寻求消协的调解。
2: 接下来这位车主啊，我估计他回想起自己的这波操作，真的肠子都悔青了，
3: 直拍大腿啊，
2: 是不是应该是及时的提早的加上油。国庆假期期间6号，贵州一名车主发帖吐槽了自己尴尬的经历，说这车呢燃油耗尽熄火了，可是距离这服务区的加油站呢还剩20多米，就是眼巴巴的看着，但是开不进去，就没办法加油，最终只好花350元叫了拖车救援，折腾了1个多小时。
3: 10月3号的深夜，车主黄先生驾车从贵阳返回大方县，上高速前呢就忘了加油了，行驶途中车辆油量报警，他就勉强把这个车呀驶入到高速服务区，停在停车位，准备去趟厕所之后再加油。不料这返程一上车，在打火的时候，这燃油彻底耗尽熄火了。由于呢是自动挡的车，这熄火之后啊，这个 P 档自动锁死，根本就无法手动推车。
2: 你说眼看20多米外就是加油站，可是我就是过不去。黄先生多次和工作人员沟通，说你能不能通过签字报备的方式，我买少量的散装汽油，应急启动一下车辆。
3: 对呀，你给我装点啊，
2: 对吧，
3: 我倒进去
2: 啊，然后我就开进你家。

0: 油站了，可是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咱们站内是有规定的，禁止售卖散装油，全程还有摄像头抓拍，这属于违规操作，我不能这么办。
1: 无奈之下，黄先生就向过往的司机求助，哎呀，好多热

0: 救援服务。走投无路的他只能拨打高速的救援电话，最终呢，救援人员通过加装辅助轮把这个车辆短距离的拖到了加油站。哎，短短的20米路程花了350块钱呢，让黄先生觉得太憋屈了。
1: 事后呢，针对此事，记者联系了涉事加油站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解释，公安部门确实禁止随意售卖散装油，但是高速车辆缺火吸油属于特殊应急场景，车主完成报备签字登记流程之后，可以借用站内专用应急油桶取油施救，站内常备汽油柴油应急设备，2公里范围之内的缺油车辆都是可以依规求助的。
0: 你看看人家2公里之内都可以，我这20米就是不行。那此次乌龙事件呢，就是因为当天晚上在岗的那位员工拒绝的，他的那位员工入职刚2周，不熟悉应急处置流程，没有能够及时的为车主提供帮助。那服务区呢对此也表示歉意，工作人员表示了说，后续呢将会加强员工的业务培训，规范应急救助流程，同时呢也提醒广大车主，高速出行咱提前加满油，留意油量状态，避免燃油抛锚引发麻烦和损失。
1: 要说精神头，你看接下来这些买金的消费者精神头可真足，说目前这金镯子有的都卖断货了。因为国庆假期呢，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迎来了一轮销售热潮，客流量达到了平日的3到4倍，商户订单接连不断，常常都顾不上吃饭，营业到晚上9点多呢。有商户说，今年国庆销量同比上涨50%，手镯基本售空，一些小克重的金饰，包括大克重的金饰都十分的抢手，其中的素镯是爆款，大量备货，仍然在假期的前2天就已经卖断货了。
0: 还有呢，这婚庆金饰也是本次消费的主力，像什么龙凤镯啊、喜字链呐、结婚对戒呀、这种3金5金需求可旺盛了。商户介绍，婚庆饰品销量同比上涨60%到70%，即便节前备下2到3倍的这个库存，在10月4号、10月5号就出现缺货的现象了，部分工厂紧急复工加班生产。与此同时呢，黄金以旧换新热度走高。

0: 跌约150元，水贝首饰金挂牌价格已经回落到了每克1061元。水贝就渐渐成为游客来深圳旅游首选购买黄金的打卡地，外地游客占比超60%，不少游客专程前来采购。火爆的需求还带动了黄金导购行业，导购单日要接待30到40组外地客户。
1: 嗯，确实得需要导购，因为这个客户当中还有一些外国人，像俄罗斯啊、印尼啊、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游客偏爱高品质的金饰和钻石首饰。一位俄罗斯的游客表示了，说这里的黄金款式丰富，价格更实惠，专门来挑选耳环戒指的。有商户介绍了，说假期啊，每天要接待10几批外国顾客，他们尤其青睐3到5克拉培育钻等一些大分数的钻石饰品。
2: 什么？你不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不知道？终究是你知道吗？
0: 进入到今天的你知道吗环节，说下馆子之后感觉特别渴，是鸡精味精造成的吗？很多人吃完外卖，下完馆子之后口干舌燥，总想喝水，误以为是味精和添加了一些增鲜剂所导致的。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菜馆的菜品整体的钠含量严重超标。通常他们在做菜之前呢，会提前用盐、酱油、鸡精腌制食材，烹饪时再

0: 把烦恼甩在一边，让快乐遥遥领先，给心情穿上绚丽的多巴胺，让生活的齿轮转动万千。辽宁资讯广播，和你一起一路阳光，一路向前。
1: 闲有资本，忙有钱，风起时一风起舞，雨落时伴雨撑伞，世界如此多彩，让我们说给你听。
2: 预备起，
1: 闻讯而来，被资讯硬控，现抽一小时满分，一整天满分，一整天一整天。

0: 我不是天气的制造者，我是天气的传达人，天气收发室。
1: 天气收发室，来关注一下省内城市预报。沈阳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大连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3度。葫芦岛晴，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度。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通通告诉你。头条快扫描。
1: 来关注辽宁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8个城市足球队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球员热情参与，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超1亿元。省内各地近900个第二现场拉动消费19亿多元，带动相关产业链消费近130亿元。2027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扩容升级，打造更具影响力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助力三省一区产业对接、文旅联动、市场共拓，携手加快实现东北全面振兴。东北超结束了，如果没过瘾，10月11号还能在大连看辽超。大连队与本溪队的比赛已经正式开票，比赛地点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当天15点仍有精彩的文艺活动，15点35分正式开赛，票价定为每张9.9元。国庆假。

0: 批全省交通运输营运性客运量1619.0万人次，日均231.3万人次，全省高速出口流量1099.0万台次，日均157.0万台次。国庆假期，我省公安机关日均部署警力4.3万余人次，有力保障了51场次大型活动和152个开放的4A级以上景区安全有序。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3.67%、38.47%。7号，飞猪旅行平台公布的大数据分析显示，国庆假期我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88%，其中沈阳、大连和锦州旅游预订最火热，盘锦、铁岭增速靠前。大连森林动物园、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圣亚海洋世界、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等是预订最热门的景点。
1: 近日，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正式发布，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行，对地下水调查与规划、节约与保护、超采治理、污染防治、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规范。
0: 辽宁省消防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日前正式印发，落实国家层面从严从重打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工作部署，并解决我省当前消防监管领域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
1: 辽宁省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辽宁省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管理办法已于昨天起实行，标志着我省食品安全四小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将有力推动食品经营安全监管水平提升。
0: 辽宁小剧场联盟近日正式成立，将会搭建资源共享、联动共建的行业发展平台，常态化开展艺术交流与人才培育工作，推动小剧场艺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具有鲜明辽宁特色的演艺品牌。
1: 国庆假期，大连文体旅商融合共振，全市接待游客规模、旅游综合收入均实现双位数增长，全市爱国氛围浓厚，文旅供给丰盈，消费活力迸发。稍后关注详细内容。
0: 近日，大连疾控发布最新提醒，在10月份，市民要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食源性疾病、脾传播疾病，做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防护。
1: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公告，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500名高校毕业生到各区市县所属部门、直属单位及街道社区从事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工作，报名时间为10月12号9点至10月14号15点。
0: 作为大连软件园职工通勤的关键枢纽，学院广场地铁站实现了与大连公交集团汽车一分公司三路、十路公交车的无缝接驳。昨天节后首日，汽车一分公司在学院广场地铁站增加了这两条线路车次，力争让乘客出了地铁站就能换乘到公交。
1: 10月11号18点，中超第27轮大连英博将客场征战青岛西海岸，远征报名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钟。

一天是86400秒，一年是3153万6000秒。这一秒，你和我刚好相遇，闻讯而来，一路同行。

0: 新闻早一步，资讯多一点，评说深一度，焦点研究室。
1: 热门话题，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呢，国内文旅市场呈现了入境游、奔现游、夜经济交织的活力态势，也构成了假日消费的活力三重奏。
2: 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张家界、三亚等一些热门目的地迎来了大批海外游客。德国游客呢打卡张家界风林云海，沉浸式感受土家族非遗民俗。俄罗斯游客呢前往三亚免税城选购商品，体验滨海度假。入境客源版图持

0: 北的疍家鱼排，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云南建水古建，福建平潭海岛等县域目的地热度高涨，游客停留时间明显拉长，不再追求走马观花，更看重的是乡土风光、特色美食和非遗体验。最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各地的夜经济同样是焰火升腾，延安、金延安、海口夜市、益阳古巷等多地推出了夜间演艺、灯光秀、非遗市集，也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 放眼辽宁，国庆文旅市场实现了游客量、旅游收入双增长，本溪丹东的枫叶景观、盘锦红海滩湿地成为秋日热门打卡地，全省推出了400多项文旅活动，搭配4条秋季精品旅游线路。
0: 我省还落地了一张票根游辽宁惠民活动，凭借着赛事会展凭证就可以领取消费优惠券，近100家 A 级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把观赛逛展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
1: 省内多地夜间项目集中上新，沈阳故宫夜场、辽博文创市集、千山夜游、营口沉浸式灯光演绎等轮番登场，各地呢还推出了研学、快闪、非遗展演、枫叶节等丰富活动，全域秋游氛围浓厚。
0: 大连市表现亮眼，假日的前5天旅游消费总额位居辽宁首位，占全省的 35.8%，入境游增长势头强劲，入境度假产品同比上涨186%，成为我省入境游的核心门户。在大连有丰富文艺活动，大连青年艺术周、青年音乐节引爆人气，交响乐街头艺术海岸市集持续7天，吸引了大量游客。
1: 各大文博场馆延长开放，舞台剧啊、京剧啊、烛光音乐会呀、还有作家沙龙等文化供给充足，各区各有特色。望垂岛亲子营、东关街高空钢琴，还有星海广场生活节，还有博霞湾落日音乐节等场景吸引了游客。老虎滩森林动物园、发现王国、盛亚海洋世界推出了主题演绎和互动项目，5条研学线路串联山海、工业、红色资源。
0: 热闹的还有蓑衣湾足球场，依托赛事配套嘉年华市集，汇集东北特色美食，省外观赛游客占比近半数，带动数千万元消费。外地车友还会自驾组团来连，把观赛、露营、逛市集结合在一起。可以说，赛事、音乐、山海观光、夜间消费相互联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为槟城假日注入了强劲活力。
1: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不少自驾出游返乡的车主都会把后备箱塞满了特产和旅途物资。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啊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该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呢，私家车是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
0: 不少车主都感到疑惑，说后备箱本来不就是存放物品的空间吗？到底什么情况会被处罚？交警介绍，返程客流车流大，交管部门不会随意拦车检查后备箱，大多是肉眼观察到车辆轮胎被明显压低，存在重物超载迹象，才会引导车辆靠边核查，处罚的核心就是消除安全隐患。
1: 从法规来看，法律并不禁止私家车后备箱装载物品。专家解释了，说私家车后备箱装东西满足几项要求，就是货物全部放在后备箱封闭的区域，不能占用乘员舱，不能放倒拆除后排的座椅来拓展载货的空间，后备箱门能够完全的关严，货物呢不能遮挡后视镜，总重量不能超过车辆的核定的载重，装载物品仅限个人自用，不能用来盈利。
0: 客货混装的认定重点是看货物是否侵占了乘员的空间，像在座椅啊、车厢地板堆放货物，私自拆改座椅，货物过高遮挡后视镜，或者说物品超出了车厢，后备箱无法闭合，或者是用咱们的私家车做经营性货运，这些都属于违规行为。网传的10箱矿泉水就被处罚，目前还没有官方通报。交管部门提示，如果只是后备箱放了自用的矿泉水，重量也合规，不遮挡视线，箱门正常关闭，不会被处罚。网传案例大概率还遗漏了其他。

0: 的违法细节。
1: 那货物装载不当会暗藏着很多风险，如果说装载过重的话，行驶震动可能就让这个后备箱的门呐意外打开，货物散落路面，堆得太高呢又会遮挡后方的视野，急刹急转弯的时候没有隔板阻挡，这个货物呢特别容易向前冲撞，威胁车内人员安全。
2: 所以处罚也是分情形，单纯在成员舱违规载货，一般处以警告或者20到200元罚款，如果是无证经营。

0: 一般处以警告或者20到200元罚款。如果是无证经营货运，罚款金还会叠加超载处罚。
1: 交警提醒了，摆放后备箱物品要遵循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小件易碎物品呢，可以用弹力网给它固定了。行李箱隔板上方呢，尽量不要堆放东西，避免刹车的时候物品冲进座舱，保障出行安全。
0: 接下来说一说在我们出游途中的一些热搜事件哈，说是纯玩无购物的团，结果还是被拉进了藏医馆。今年5月，有游客家属通过网络留言板投诉，说亲属在拉萨跟团游的时候，被导游带入了养生场所，工作人员借问诊还夸大病情，导致游客最终花了20000多元买了8个月疗程的藏药。
1: 旅游市场呢，经过持续的整治，强迫购物乱象有所收敛了，但是呢，不少违规的门店换上了什么非遗体验馆、藏医诊疗点这种新马甲，和游客结成了利益链条，变成了监管难点。记者暗访拉萨低价一日游，发现旅行社报名先甄别游客的身份，哎，只接待外地游客，交易呢全部走私域渠道，避开公开监管。行程首站并不是景区，而是隐蔽的藏医问诊点。工作人员在没有出示行医资质的前提下，仅凭简单的首诊就编造健康问题，推销高价藏药。
0: 后续所谓藏家文化体验，实际上就是推销号称煮水就可以养生的高价银梳子。原本承诺的正餐就被替换成了简单的牛奶面包，布达拉宫浏览也被导游借口自己有高反，劝游客自行前往。
1: 这类场所呢，还采用游击式的运营，安排专人望风、对讲机调度，专门挑非工作时段来接团。大门呢，平时都紧锁，只等这个旅游大巴呀从后门驶入。低价团的盈利逻辑也十分清晰，团费不足以覆盖食宿交通成本，只能就依靠购物返点来获利了。高额回扣驱使商家频繁更换经营地点。相比之下呢，合规的正价的团儿报价更高，在市场上就遭遇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
0: 目前拉萨多部门展开了联合突击检查，执法人员在藏游坛城查获了多台 POS 机和大量的消费单据。聚水县涉事藏药点位推介人员无法出示医师资质，部分工作人员面对检查的时候还试图躲避，翻窗逃离。
1: 文旅部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旅游投诉总量同比下降 24.2%， 整治取得成效，但是隐形变异套路依旧存在。这类陷阱呢，取证定性、跨部门协同都存在难点，只靠突击检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穿透式的全链条整治，严把市场准入，核查资金流向，推向阳光行程单，建立行业信用黑白名单，落实先行赔付机制。
0: 只有持续从严打击变相购物陷阱，斩断反佣金链条，才能够守护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
2: 真相未必动听，但你一定要听。谣言粉碎机。
1: 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吃降压药会成瘾，这是谣言。专家明确表示了，说这个降压药本身呢，没有任何成瘾性。多数高血压患者是需要长期规律服药控制病情。如果单一药效不好，那么还需要由医生评估之后采用联合用药，不要自行的减药停药。擅自中断治疗容易导致血压突然反弹，甚至诱发心绞痛、脑卒中，风险极高。想要稳定血压，除了规范的吃药，更要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日常呢减少盐分的摄入，适当的补钾，戒烟限酒，规律作息，调节情绪，控制体重。运动方面呢，建议坚持每次20到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搭配适量的抗阻运动，降压效果更好。
0: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文学而来就唠到这儿，感谢各位的关注和点赞，我是芳菲，
1: 我是小新，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饭吃点什么呢？
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0: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
1: 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

0: 你们看，他的王子位也太大了吧！
1: 大头大头，大意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止。

0: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聊，山海有情天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呀，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